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0: 哦，我有个好主意，不如我们来个礼物大作战怎么样？
1: 礼物大作战？
2: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宝贝都当做礼物送给凯莉的话，她一定会感到特别开心的。想象一下她收到礼物时那惊喜的心情，肯定一下子就把烦恼给忘光了。听起来不错，第一次见凯莉这么难过，我们得想办法让她开心起来才是。如果送那个，但愿她不会觉得太奇怪吧。
3: 我已经想好送什么了。
4: 现在我宣布，礼物大作战正式开始！不好，心愿是有异常情况。
5: 那是什么东西？
6: 看着像个巨型机器。

0: 器人。可恶，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现不好，非得这个时候来捣乱。
1: 陈飞，必须赶快拦住他。
0: 我知道了，看我速战速决，然后继续礼物大作战吧。
1: 什么礼物大作战？
0: 吓我一跳。凯莉，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我就是随口一说。对了，我得赶紧变身了。
1: 差点露馅了，还好陈飞这小子反应快。
0: 龙战士星原变身。

0: 检测到超大不明物体，全身上下都出现了强烈的无尽金属反应，其他信息无法确认，既没有能表明身份的特征，也无法判断是来自蓝星还是宇宙，而且它的外壳被紧紧包裹着，根本探测不出里面的构造。
1: 无法确认的信息太多了，
0: 情况有些棘手，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抱歉久等了，没有错过好戏吧？
3: 陈飞就是这个家伙吗？看起来有点不一般呢。
4: 云阳，你先继续查下去，伙伴们，咱们先开始战斗吧。
0: 没问题，放心，一旦查到什么，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4: 飞檐跑车，我们合体吧。
5: 来了，
4: 光速开撞，飞檐战开心态。

0: 速战速决，直接用锤子压扁那个家伙。
1: 好主意，直接一击结束战斗吧。
0: 岩石重锤，竟然毫发无伤。
2: 初步分析出来了，除了无尽金属在他体内，同时还检测到了类似于金属铁的成分。
0: 铁？
2: 不，应该不是纯粹的金属铁。总而言之，这个怪物的身体是由某种人工合成的特殊材料所构成的。不知怎么的，他的全身竟然被无尽金属包裹得密不透风。
0: 找到对付他的办法了吗？
2: 没有，目前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少了。
0: 不管了，这招不行就下一招，总能行的。急速放射车，
3: 该我登场了。等会儿不要被我迷住哦。
0: 既然力量行不通的话，那就用速度来决一胜负吧。疾风双刃，就不信还解决不了你。这家伙的抵抗力实在是太强了，这该怎么办呢？
2: 看来我必须找出那家伙的弱点才行。
0: 雷霆墨脱，准备战斗。

0: 怎么会这样？我就不信了！
1: 冲锋剑斩！

0: 最强防御形态可不是说说而已。啊！
1: 检测到怪物身体的温度在上升，它里面好像在变热。陈飞，千万小心！
0: 怎么会这样？

0: 这家伙竟然会飞，到底什么来头啊？
1: 啊！

0: 怪物体内的温度又开始上升了，估计是要发射破坏光线了。陈飞，小心！在发射破坏光线之前，为了汇聚更多的能量，这家伙会暂时停止移动，那时就是最好的进攻时机。
1: 好，我明白了。
2: 对了，凯莉，
0: 你好像对这个家伙很了解的样子。
3: 就是现在！
2: 丛林战斧！
1: 耶！切！切！切！

0: 然，对不起，其实刚才我就有所怀疑了，但是他一直被无尽技术覆盖着，现在看见他真正的样子，我终于确认了，那怪物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布里奇。
1: 怎么可能？
2: 虽然已经清除了他身体表面的无尽金属，但在他的体内仍然还残留着一些。我猜测应该是凯莉外出时不小心弄掉了布里奇，机缘巧合之下，布里奇沾上了能够自由移动的无尽金属，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渐渐的布里奇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受到无尽金属的影响，布里奇从一个普通的机器人变成了一个异常凶悍的巨型怪物，而他身上原本不起眼的装备也变成了强大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怎么样攻击都对他不起作用。
0: 没错，你全说对了，当初我只是觉得设计一个可以走路眼睛会发光的机器人会很好玩，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到最后，我竟然是亲手创造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0: 竟然是布里奇，就是那个凯莉最宝贝的机器人吧？
1: 再这样继续攻击的话，凯莉该多伤心啊！再这样继续攻击的话，凯莉的宝物就要被毁掉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来这里，很好，再走几步。
2: 你真是。

0: 就知道你会喜欢的。哦，你还会这个动作呀？我的布里奇是我最亲密的玩伴，无论去哪里，我都会把它带在身边。布里奇不是玩具，而是陪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糟糕，布里奇体内的温度又上升了，
1: 这可怎么办？那个是凯莉的宝物啊，我可不想就这么破坏掉。
0: 陈飞，丛林越野车，你们没事吧？
1: 我知道守护西园石是我的责任，可是朋友对我来说也一样很重要，他们珍视的东西我也要守护到底。布里奇，拜托了，停下来吧，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2: 想让布里奇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0: 那怎么办？只能毁掉他吗？陈飞，想办法把火箭摘下来。
1: 火箭？
0: 没错，就是布里奇背着的火箭，那是我给他安装的最后一个零件。布里奇的背上有一扇暗门，必须摘下火箭才能打开那扇暗门。打开暗门就能看见里面的马达了，只要破坏掉马达就可以让布里奇停下来。
1: 但是这样会毁了布里奇的。
0: 没关系，陈飞，我想守护的不是以前的回忆。从前的我没能守住泰克诺，但是现在此时的我想守护蓝星，守护我眼前的朋友，所以你放心去做吧。
1: 我明白了，雷霆不脱
3: 来了，
1: 光速凯装银翼雷霆形态。

0: 送你一张银河轩点心券。嗯，凯莉，大家伙想把自己最宝贝的东西送给你当礼物，真的吗？太谢谢你们了。我说陈飞。 原来对你来说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银河轩的点心券呀！
1: 银河轩的点心可是我的最爱，你可别嫌弃。

0: 有了这张券呢，银河轩的点心随便吃。
1: 庆丰的礼物很特别，是一张大家的合照。
2: 送照片应该不会太奇怪吧？
1: 原来平时总板着脸的清风还有这么贴心的一面呢，真够让人意外的。
2: 什么呀？我一直都很贴心啊。

0: 事了。
1: 怎么了？难道有怪兽出现了？
0: 不不不，你们看这个！哇塞，蓝星上居然还有金枪鱼！
1: 金枪鱼？
0: 对呀，就是金枪鱼。金枪鱼在泰格诺可是超级美食呢，把鱼肉剔骨后用油腌一下，做成金枪鱼罐头。哇，光是想想就馋得不行了。
1: 哦，原来这种食物在两个星球都很流行啊。
2: 这听起来确实有趣。
0: 陈飞，能帮我点个外卖吗？嗯，
1: 这家店好像不能够送外卖呢。
0: 喵，可是上面说了，他们家一天只做十份，我们得赶紧去。既然这样，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去店里吃吧。
1: 先别着急啊，凯莉，忘了你的猫耳朵还有猫尾巴了吗？你就这样子出现的话，店里的客人可都要被你吓跑了。
2: 对呀，这么一想，凯莉好像确实没有一个人出去过呢。
0: 哼，以我凯莉的智商，这些问题我能想不到吗？放心吧，我早有对策。
1: 对策？
0: 锵锵。这下耳朵和尾巴都藏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样肯定没问题喽。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我来了。
1: 这样子真的没问题吗？
2: 就是说，凯莉总是这么风风火火的，真让人有点不放心呢。
0: 之前总在基地里待着，都没空好好逛逛星原市。原来这座城市这么大呀！想起以前泰格诺也是这么繁华，这么热闹。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3: 漂亮衣服好吗？去吃点凉菜啊！
4: 呀，你饿了？尾巴。
0: 啊，这人怎么了？
5: 猫人，不会是妖怪吧？
0: 糟了，我该怎么办啊？
5: 好奇怪啊！
6: 是鬼屋呀！
7: 哎呦，靠！很好很好，这段演得很不错。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拍下一场戏。
0: 拍戏？
8: 原来是在拍电影。
9: 拍电影啊！懂了懂了，
10: 原来是这样。
9: 真浪费，差点以为真拍。
0: 你没事吧？太感谢了，幸好你们及时出现。
7: 都是小事，我只是看到有外星人遇到困难，忍不住想帮一把。
0: 外星人？你别胡说，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蓝星人，你们绝对是误会了。
7: 你这模样很难让人相信啊。
11: 没关系的，我们身边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这样的经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7: 就连那个大名鼎鼎的龙战士也是我们的朋友。
11: 就是龙陈飞，我们和陈飞已经认识很久了。
0: 原来你们还认识陈飞啊？啊，难怪你们不会被我吓到。我是凯莉，请多多指教。
7: 我叫少杰，这位是美琪，请多指教。
11: 对了，凯莉，你原本是要去哪里啊？
0: 哦，差点忘了，我的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有没有搞错？
11: 原来你是想来这吃意大利面啊？
7: 这家店确实挺有名的，好多人都来打卡呢。
0: 我心心念念的意大利面啊！
7: 美琪，你有什么办法吗？
11: 这个嘛，那我试试去拜托一下看看吧。
12: 让各位久等了，招牌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请慢用。
0: 喵，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卖完了吗？
11: 是我特意拜托他们为我们再做一份的。
0: 可别骗我，这又不是什么小事，拜托一下就行了。
7: 其实厉害的呀是美琪的爸爸，所以看似不可能的请求有时候也是可以有的。
11: 我爸爸刚好和这家店的老板认识，他们以前是老同学，而且还玩得特别好，所以我就打了个招呼喽。
0: 原来是这样。
11: 好了，现在赶紧趁热吃吧。
0: 美琪、少杰，认识你们真是太幸福了。
1: 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这是您点的银河轩六人份点心。星原赛车用来送外卖，可不要太方便。
13: 陈飞，别用星原赛车送外卖了，你忘了清风怎么说的吗？
1: 放心，只要不被抓到就行。
14: 打扰你送外卖了。
1: 被发现了吗？
14: 先不说这个了，我想让你先去调查一件事。
1: 发生什么事了？
15: 根据获得的情报，一个凶恶的巴鲁托星人潜入了星原市，而且很危险。

0: 我已经把敌人可能藏身的位置都发给你了，你尽快过去确认一下。
1: 好的，那得赶紧去确认了。我和烈焰冲锋车一起过去。
2: 好嘞，还是执行任务更适合我。快上车吧，我们赶紧出发。
1: 没问题。
3: 哇，吃得好满足。我刚刚就想说，星原市真是个好地方。

0: 亡了，他已经不复存在了。啊，
1: 对不起，不该勾起你痛苦的回忆。
0: 没关系，是我自己先提起来的。
2: 啊，好了，咱们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了。我们难得成为朋友，应该多说说开心的事。
0: 啊，朋友？
2: 没错，蓝星和泰克诺跨越宇宙的友情，不是很酷吗？
0: 跨越宇宙的友情都出来了，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2: 夸张又怎么样？反正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1: 我懂你的意思，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有困难就要毫不犹豫地说出来，知道吗？
0: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我想拜托你们。嗯，
2: 你尽管吩咐。
0: 其实很简单，我想到处逛逛星原市，所以可以请你们做我的导游吗？
2: 这个小菜一碟交给我们好了。嘿嘿，是吧美琪？
1: 嗯，当然没问题了。

0: 好像就是这里了。哦吼！没想到这么快就找来了。宇宙守卫队果然名不虚传。
1: 你就是那个八路拖星人吗？
0: 没错，正是鄙人。在这种地方建造基地，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用得着这么紧张吗？我只不过是在这里做点小研究，看看能不能用蓝星的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造出点有趣的怪兽，仅此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1: 用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造怪兽？别做梦了！
2: 你以为我们会坐视不管吗？哼，
0: 这可由不得你。虽然我的工作还没做完，但也只能先用在那家伙身上试试了。
3: 你要干什么？
0: 出来吧，金牛哨！
3: 这结果呢，太开心了！
4: 这是地震了吗？

是怪兽，让我来对付他。龙战士，星云，变身！去吧，金牛兽，拿出你的实力，给我尽情的破坏吧！

0: 这功率还是不行，没达到我要求的效果。
1: 什么？这就倒下了？
2: 陈飞，跟我合体吧！
3: 光速开装，烈焰冲锋车形态，

0: 车。到我了。
1: 陈飞，接下来一招结束战斗吧。
0: 好的，烈焰冲锋剑，冲锋剑斩！
2: 金牛兽，快回来！
0: 不，虚的啊！
1: 看那边。
0: 你想逃到哪里去？啊！那家伙哪儿去了？啊！
1: 如果再让我碰到那个家伙，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一顿不可。
2: 哎，总算把那家伙甩开了，金牛兽看来还得再。

0: 调整调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得好好想想。
1: 嗯，不愧是龙战士，战斗力不是盖的。嗯，
0: 那是。
2: 是啊，刷刷两下就把敌人打趴下了。
0: 难道是凯利博士？
3: 都没使出他十分之一的功力。
0: 艾克诺的天才科学家居然在蓝星，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0: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1: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1: 回来了？
0: 啊！
1: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2: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啊！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3: 谁来了？
1: 军区的梁副政委。
3: 来干嘛？
1: 审核班子。
3: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1: 你问这个干什么？这干你什么事儿？
3: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1: 哼。

0: 雅宁，雅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去吧。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0: 凉白白不吃啊？
1: 我哪儿捞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亚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1: 哎。
0: 小哥，嗯，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2: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0: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2: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0: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2: 什么事儿啊？说吧。
0: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什么？
2: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
0: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2: 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
0: 嫂子。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2: 我有，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是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2: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0: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3: 干什么事儿了我？你偷光别人家话呀？思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受党教育这么多年。
4: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嗯，那就好。老蒋啊，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 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

0: 问题啊。
1: 啊，我知道，我明白。
0: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啊，是，署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0: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1: 啊，是是是。
2: 我们回家。哦，
3: 睡了，哎，
2: 睡了。还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3: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2: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3: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2: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3: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2: 丁小燕儿，
3: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2: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3: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2: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啊？
4: 好。
2: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4: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2: 切，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3: 哎呀，哎，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3: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2: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2: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3: 嘿，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2: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和29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
4: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3: 模特不当了。
4: 不去了，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4: 你不知道。

0: 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1: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还没下班呢是吧？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笑>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
0: 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就放那儿吧。啊，好，放这儿啊。哎，这儿吧，别放这儿，放这儿。啊，好，也行。
1: 谢谢啊。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0: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1: 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0: 哎，
1: 那我就走了啊。
0: 哎，
1: 走了啊。
0: 哎，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肖老师。
1: 哎，再见，再见。
0: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2: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哼，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哼，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
0: 有点喜欢你了。哎，
2: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啊！让别人听见又该穿闲话。有什么闲话呀？还要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0: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2: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0: 瞧把你能的！
2: 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呀，又要咖啡喝了。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的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0: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2: 下午喝咖啡，呵呵，走了啊！
0: 哎。

0: 哎，葛老师啊！哟，葛老师啊！哎，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啊，真巧。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
0: 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2: 是，哎，我来啦！我等你呢，来，快进来。哎，
0: 安老师，夏老师，哎，
3: 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2: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啊，
0: 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 还有这葡萄藤，啊，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2: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啊，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2: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我是见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完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自安之。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1: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有点儿，
1: 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2: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对对，我去陪他。哎，你赶紧泡啊！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3: 啊。coffee，英文的咖啡。哦，夏老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3: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2: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 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 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3: 哦，原来是这样的。嗯。
2: 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3: 啊？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哎呦，
2: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 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我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姜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个怎么办？姜司令怎么？
1: 把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3: 说要2-3天的吗？
1: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0: 傲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哎，我在喝咖啡呢。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1: 谢谢，不用了。有人在陪我喝呢。
0: 谁陪你喝的？
1: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 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1: 还有一个人。
0: 还有谁啊？
1: 夏老师。
0: 哪个夏老师啊？
1: 就是那个画家。

0: 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
3: 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
0: 他是客人吗？啊，
3: 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3: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0: 不是。
1: 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了。
0: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
0: 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行，江德福，你等着。
4: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0: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4: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 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0: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哎，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再见。
0: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我问你妈呢？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哦，哎，丁小燕，过来，咱就包吧。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嘿。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嘿嘿嘿，哎呦，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2: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姑父去。
1: 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哎，哦，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
2: 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去毛病？
2: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4: 嗯，
2: 我看你这可不像是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老弟，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
0: 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给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3: 哎哎，
0: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3: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
5: 你骗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来，开战了！我这样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2: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
5: 嗯，
2: 你呢，受别人控制。
3: 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
2: 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啊！
2: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3: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2: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3: 我是硬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就吓他们够呛，是不是？就吓跑了一个吗？
2: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3: 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儿。
2: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6: 姑父，姑父，姑父。

0: 你妈上哪儿去了？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嗯，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1: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
0: 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2: 怎么管人家？
0: 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脑袋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3: 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4: 哎，说你呢。
2: 干什么的？啊，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4: 写生？
2: 哎，
4: 你还写熟呢？
3: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2: 同志，解放军同志。 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让我的话。
4: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2: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喂，
1: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0: 我干什么了？
1: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0: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哼。
0: 喂，怎么不说话呀？
1: 说你个鬼呀、啊！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

0: 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

0: 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 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 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
0: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 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而且

0: 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

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

0: 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1: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0: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嗯，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报告首长，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哎呀，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0: 嗯，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给没收，没收。
1: 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这张画的好，关键是传神，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0: 那就留下。
2: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剩下的呢？剩下的还给人家。都还？都还了。一头脑袋地上，高低起不来了。<笑>
0: 妈，你怎么了？
3: 我怎么了？
2: 你不高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0: 给我打电话呢？
2: 给你打电话干嘛？
0: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2: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0: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哎，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不错，确实不错。真是不错呀！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你这不用实事求是啊。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他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那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了，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
3: 呵，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0: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

0: 有两种眼神，那这是什么眼神？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
1: 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哼哼，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0: 你想起什么了？
1: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这心呐，砰砰的跳了两下呢。<笑>
0: 跳，你还死了呢？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现在还直跳呢。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0: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1: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0: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1: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0: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哎，等会儿啊！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看见没有，梁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1: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0: 壮壮，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谁不要脸了？啊，
0: 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0: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0: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0: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0: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你们家的人。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0: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你说。
0: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哎呦，
0: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0: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1: 你还说。

0: 唐老师，下班了。
1: 姜司令，你也下班了。咱们
2: 是一路的吗？你说呢？我看见一路走呗。
1: 妈妈，妈妈，妈，怎么了？告诉你们不好的消息。
2: 什么消息啊？
1: 你的花像过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县上的车脚丫子熏跑了呀。
2: 啊？走，看看去。
3: 哦，哦，哎，娘子，这是要干啥呀？哎，
2: 不，嗯，这臭脚丫头味儿。
3: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也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2: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1: 天哪，这是我吗？
3: 妈，这不是你是谁？
2: 就是你眼坏了。你没见过？ 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的。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你说呢？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3: 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嗯，值得嘉奖。雅宁，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2: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的，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3: 就是。
1: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2: 嗯，行了。撤退。
4: 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1: 姑父，我们干革命。
4: 偷东西还有理了？
5: 怎么会是偷呢？
4: 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5: 是我妈，不是，是什么？
4: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1: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1: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3: 他放屁！
2: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1: 就是。
3: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1: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2: 他有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1: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3: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4: 对牛弹琴，姐，我也觉得至于吗？这证明你也是头牛。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
5: 那画是我要来的。
4: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简直是卸磨杀驴。你是驴吗？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5: 对我有什么意见？
4: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笑>
5: 我有个，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6: 搜不搜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6: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
4: 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

0: 是你，谁呀？我来给司令送电报。
1: 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0: 哎。
1: 你坐。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我不知道。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1: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3: 工作需要呗。
1: 那他不报幕了？你问那么多干嘛？
3: 我就觉着奇怪。有什么奇怪的？
1: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4: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候补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听着参谋长夸一下。
0: 好的，好。
4: 嗯，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4: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爸，他怎么调到机要室了？我哪知道他怎么调到机要室呀？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1: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1: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3: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1: 看年龄嘛。
2: 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他多大年龄？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你不是能看出来吗？我那是大约么猜的。那你猜他多大？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是无聊。这么看着我干嘛？
4: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哎，说说，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
5: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5: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5: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嗨。
6: 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显警觉了。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4: 那我先走了，司令。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6: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4: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6: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4: 这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6: 哼。 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4: 上面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6: 当然有问题了。
4: 什么问题？
6: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

0: 这跟我们适合用心？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适合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你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这疑神疑鬼的，这样不好，很不好。啊，你们这样好啊。
1: 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自己出入你们的家，把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哎，
0: 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
1: 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0: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哎呀，
1: 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吧。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0: 我吃你的醋？没没数了，你又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1: 嗯，是啊，我又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0: 小巩，小巩是谁啊？
1: 刚才那个保密员啊。
0: 你叫巩什么？啊，
1: 好像叫巩小梅吧。
0: 好像就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1: 哎，欲盖什么彰？
2: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哼！老姜，
3: 姐儿，
2: 过来帮帮我。来，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3: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哎呦，哎呦，哎呀，哎呀，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司令。
2: 啊。
3: 司令。
2: 啊。
3: 您签下文字。
2: 啊，来来来。
1: 干什么呀？
3: 这毛巾被你洗。
2: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啊，看完了。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啊。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这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什么？让我看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爸，
4: 怎么着？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呀！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5: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5: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5: 吃饭，吃完饭再说。
6: 我知道

0: 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2: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2: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3: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伟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2: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2: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4: 这不加快进程吗？
1: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节奏战斗，演戏不搞了。
4: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4: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1: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扫战场。
5: 我走了啊。
4: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4: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1: 嗯，
4: 就这样吧。
6: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6: 我嫌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6: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6: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儿。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6: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古人那就是放屁。嘿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7: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睡得多香！
4: 嗯，
7: 哎，我说，演习怎么不搞了？
1: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7: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7: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就杵就杵吧。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7: 这说明什么？
4: 有个词儿啊，
1: 嗯，
4: 对，
7: 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
1: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2: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7: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1: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5: 你干什么？
1: 嗯？
6: 你俩刚才说啥呢？
5: 说啥了？
7: 没说啥呀。
6: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
1: 啊！哎，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6: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0: 安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1: 哼，他这是哼谁呢？
0: 你说呢？
1: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2: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1: 他有什么气啊？
2: 你说呢？
1: 我说他是活该。
2: 哎，他怎么活该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2: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1: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2: 你不知道啊？
1: 我当然不知道了。
2: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1: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3: 你咋这么晚呢？啊？
4: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3: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4: 我饿死了。
3: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4: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3: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4: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3: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4: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
3: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4: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4: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3: 哦哦，
4: 你说呀，你说话呀！
3: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4: 他们说什么？
3: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4: 心烦？他心烦什么？
3: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4: 他哪儿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3: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4: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3: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风景，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汇集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

0: 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2: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有
2: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阳。

0: 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桑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桑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2: 把大脚趾头拿出来。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那个点，靠里叫啥呀？也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

0: 快速定学，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然谷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

0: 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2: 他中午啊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3: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4: 叫爸爸，叫爸爸！
3: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5: 走一，
4: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2: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4: 好，
2: 安然，来，
3: 四二三四，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1: 小姨，您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5: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4: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2: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4: 好。
1: 小姨，坐。
2: 二三四，六七八，
1: 万一二三四，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就接官帮忙了。
3: 哦，
1: 她是调过去了吗？
3: 不是吧？
1: 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 这么说，
1: 他还是个香饽饽呢。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2: 他这人怎么样啊？
1: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3: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1: 一般都这样啊。
2: 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6: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真是随便问问？那我还能干嘛？我这不问您呢吗？死丫头，这儿等着。哎呦！
2: 怎么感觉这么难受？是啊，
6: 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你没事吧？
7: 医生长，哎，哎，消防车来了，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医院。
8: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7: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哎，不用紧张，有些人呐。
8: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这样高了。
2: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见，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7: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9: 行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10: 我们考虑呢。 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测一次血压。早上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2: 真的不用住院啊？
10: 哎，不用。没事。
2: 谢谢陈医生。
10: 哎，不客气。
2: 在家真的没事儿啊？
10: 哎呀，没事没事。
2: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呀，
8: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那我陪你一起睡。看你这个人。
2: 我
8: 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

0: 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0: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
1: 哎，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哎，
1: 干什么？不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的确是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嗯。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4: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

0: 回事儿嘛。
1: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0: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干什么呀？
0: 你说呢？
1: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0: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1: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慢一点。
1: 好的，
0: 你听见咚的一声了吗？
2: 哎，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3: 干嘛呀？
2: 来来，过来过来。
3: 等会儿。
2: 快过来。
3: 你干嘛呀？
2: 妈给你量个血压，快来。
3: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2: 我怎么不会呀？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自己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3: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2: 你说。
3: 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2: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3: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2: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3: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4: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
5: 哦。
2: 哎，回来了。来。你都知道了。
5: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2: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5: 你行吗？
2: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5: 什么咚咚的声？
2: 别说话，我量了。

0: 高压一百一，低压90，正常。你这量的准吗？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1: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0: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1: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
2: 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0: 啊。
3: 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2: 有啊，怎么了？
0: 找出来看看。
2: 谁要看啊？
0: 我要看啊。
2: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0: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嗯，
1: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嗯，
1: 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哟，
0: 行啊你。
2: 还知道四大名著呢？你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把我撑成那样，
2: 千批判。哎，
0: 那我考考你啊，
2: 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哎，《红楼梦》算一个吧。嗯。《三国演义》算一个吧。嗯。
0: 《西游记》吧，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还有《水浒》吧。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水浒传》呢？<笑>
0: 什么船？《水浒传》。《水浒传》？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传》呢？还《水浒车》呢？
2: 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
0: 批文件的时候写错别字儿，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2: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的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2: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 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儿。
2: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那把你给能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0: 哎，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转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你的眼睛啊，
2: 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
3: 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3: 嘿，
1: 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嘿，好了。
3: 妈，你之前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4: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3: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4: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没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

0: 雅宁，哎，来过来一下。哦，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
1: 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2: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哎，妈，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当作家的天赋。
2: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2: 你看看你呀，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洗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3: 水洗，妈，水洗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哎，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要机关留保民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妈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达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

0: 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

0: 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

0: 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1: 你看看我们的猪。
2: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

是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钱我不会签字。
1: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2: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
4: 你愿意吧？你别碰我！我问你啊，拱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5: 哪个拱小梅啊？哎，
4: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

0: 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哦，你
1: 是说那个小巩吧？啊，他叫巩小梅啊。你越装越不像了，他叫巩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呢？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他叫巩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明明知道人家姓谁明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巩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0: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他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他不光找着我，他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让那个
1: 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
0: 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哼，管得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3: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2: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3: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什么
2: 更年期？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哦，那是挺吓人的。
3: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
2: 来，姐。
4: 嗯，谢谢。
2: 嗯，姑姑。
4: 啊。
2: 二，你妈回去住了吗？还没有。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这是什么好事儿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2: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2: 哎呦！哎哎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干的，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呀？是谁干的？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2: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该你俩去了。谁跟他们一起去？佳敏，你去。
3: 这个叛徒不知高。
2: 姑姑，你没生气吧？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姜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
3: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2: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仓。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啊。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3: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2: 切，你这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3: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儿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 没事，我就回去了啊。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打开。来来来。
2: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
3: 什么？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2: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佳妮，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金海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儿来的？
1: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0: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哎呀，
1: 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0: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1: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2: 对啊，
1: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2: 对啊。
0: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3: 老妈，开会啊！
4: 开会啊！
5: 好嘞。
6: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6: 你看了就知道。
4: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6: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4: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6: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4: 谁？你想看谁？
6: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4: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1: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6: 跟爸爸说怎么了？
1: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0: 我操！
6: 真的？
1: 但愿不是真的。
7: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安小姐是谁呀？
1: 安小姐是你妈。
0: 来，嫂子。嫂子。
8: 他怎么喝成这样？
0: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8: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0: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是吧？
4: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哎，你这包的什么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又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

0: 哎，这人是谁啊？
1: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0: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个孩子，你找谁呀？爹。

0: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安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
1: 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0: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1: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1: 亚飞，你住嘴！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回去。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1: 娘的都糊了，
3: 看着妹妹。
1: 那人长什么样啊？
3: 长得农村样。
1: 农村样什么样？
3: 农村呀，就是农村呀，去看就知道了。
1: 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
2: 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1: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小江长椅。你叫啥？叫什么？叫小江长椅。
1: 那你爹妈叫什么？啊？
3: 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
4: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风景。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
6: 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
4: 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 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
8: 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

0: 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
1: 对，
0: 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

0: 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1: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

0: 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上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钉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染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

0: 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儿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3.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哎，昨天晚上那场雨不小啊，
0: 不小，
1: 好多人半夜被雷声和雨声吵醒了。到今天早上，这个强对流总算是消停了。
0: 没错哈，辽宁省气象台呢已经是解除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不过呢雨呀、还没彻底的走。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呢仍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部局部雨量偏大，出门呢还是要携带雨具的。
1: 我们再提醒一下啊，今天早晨东南部地区可能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与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开车的朋友遇到积水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
0: 没错哈，今晚呢到明天，辽宁西部、东部山区和大连部分可能会有大雾，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创新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场可以触摸、互动、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0: 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
2: 步入达沃斯主会场，科技与艺术的交融气息扑面而来。沉浸式展览《科技与人类系统与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并置呈现，吸引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纷纷上前感受。来自印度维克拉姆太阳能公司的副总裁维维克·乔杜里带上设备，体验暂歇步履与 AI 共闲，在人工智能的引导下开启一段自我觉察的旅程。
3: 真的难以置信，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但后来他告诉我，依托脑电波数据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我的思维运转得非常快，快得不得了。然后我稍微平静了一下，当思维慢下来时，他就会休息。
4: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里能看到技术与艺术的交汇。当我看到这些装置展览时，真的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作为人类持续发展艺术，超越现有思维边界的可能性有多大。
2: 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依托增强现实 AR 技术，重构博物馆的形态，从艺术与文化两个维度对科技进行更深层的演绎，为嘉宾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
5: So we place the arc and you see that everything is responding.
6: 你看一切都在产生回应，花朵开始绽放，我可以带你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想要创造的是，因为作品本身已经非常美了，我们想展示中国文化遗产的场景，同时艺术家会亲自讲解他创作了什么，这样您就不必去看墙上的文字说明，而是可以保持互动与作品产生连接。
1: 真的很享受，很好看，我以前从没见过，所以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粤剧和龙舟节。格拉斯哥与大连是友好城市，我们与大连结为友好城市已经快40年了，所以能来到这儿真是太好了。
7: 我在讲解的时候呢，我选取了比如说像庄子《逍遥游》，包括这个佛山的粤剧，以及早茶文化，大家在整个体验过程当中体现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So amazing， 都是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
2: 这场达沃斯展区里的科技加艺术实验，最终回归的仍是人的体验。当技术有了温度，当艺术有了

0: 叙事，创新就成为跨越国界、连接心灵的共同语言。我们规划这片展区的核心思路是把创新行业议题转化为可亲身感知、具象可触的体验。这些展品或许生动有趣、引人沉浸，也或许会向参观者抛出值得深思的问题。本台报道。
1: 说一下，说世界杯。今天世界杯啊，我们不聊比分，不讲战术，聊点戳老球迷情怀的经典回归。
2: 懂了，你这是想主打一波爷情回是吧？
1: 没错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好多球迷看球呢都看花眼了。场上不少球员球衣上的名字全都是老一辈足坛传奇人物，
2: 对，
1: 什么齐达内、季科、特雷泽盖轮番出现，乍一看还以为是穿越回二三十年前了呢。
2: 是，今年看比赛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说啊，我的偶像啊，齐达内。这届世界杯呢，居然同时出现两个齐达内，但是呢，都不是当年法国国家队的那个齐达内。
1: 原本法国齐达内球迷是再熟悉不过的
2: 啊。
1: 2006年世界杯决赛打完了，直接是挂靴退役，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都说虎父无犬子，今年赛场上的第一个齐达内就是他的亲儿子卢卡齐达内。这位1998年出生的门将，最终选择代表祖父母的老家阿尔及利亚参赛，靠着血缘让齐达内这个标志性姓氏再度亮相世界杯赛场。
2: 是，另一个齐达内呢是伊拉克的中场齐丹伊克巴勒，他名字的缩写呢，跟这个拼写啊和齐达内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2: 他的父亲呢是齐达内的忠实的球迷，当年呢特意啊用偶像的名字给这个孩子取了名，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这个承载着父辈执念的小伙子真的就踏上了梦寐以求的世界杯的赛场。
1: 一个是靠着血脉延续传奇姓氏，一个是凭着父辈的热爱致敬偶像，两个齐达内同登世界杯舞台，也让不少的球迷感慨万千。
2: 是，其实呢，不光是齐达内哈，6月21号，埃及3-1战胜新西兰，拿下队史世界杯史上首场胜利。进球的两个球员，这名字也是格外的亮眼啊。
1: 第一位外号小季科，本名是又长又绕口啊，因为他哥哥儿时的绰号是季科，而他被称为小季科，这个昵称就一路伴随他走到了世界杯赛场。
2: 对，年长一些的球迷其实都知道哈，原版的季科那可是70-80年代巴西足坛天花板级的球星吧，连续征战三届世界杯的传奇人物。
1: 那除了小季科，埃及前锋马哈茂德哈桑被圈内人称为特雷泽盖，当年教练是一眼看出了他的身材、踢球风格和法国名将特雷泽盖是如出一辙啊，这个外号就此伴随了他的职业生涯。那原版特雷泤盖为法国国家队轰入了34球，而这位埃及版的特雷泤盖也在国家队斩获了24球，是实打实配得上这个名号。
2: 没错，埃及队呢简直是凑齐了传奇外号全家福的。你看这替补席还坐着邓加呢，还有没入选大名单的内德维德、贝克汉姆呢，到处都是球迷的青春回忆。
1: 是啊，说到这儿，观众肯定是纳闷了，说世界杯这么正规的赛事，这球衣还能随便印名字上场吗？在这里就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世界杯球衣印名规则其实是很宽松的。球衣背后是既可以印正式的姓和名，也可以是广为人接受的昵称。
2: 对，也正是多亏了这条规则哈，球员背后的小故事啊才被全球的球迷看见了。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啊都藏着一段独家的往事。
1: 那除了致敬球星的外号，还有不少球员的球衣名字是饱含亲情暖意的。
2: 是吧，
1: 挪威前锋哈兰德球衣是印着布劳特哈兰德。布劳特是他母亲的姓氏，第一次征战世界杯他特意带上妈妈的姓氏征战世界足坛最高舞台，真的是温柔又暖心。
2: 好暖心啊。还有呢，这届圈粉无数的佛得角的门将沃金尼亚，之前我们节目也是聊过他的名字，在葡萄牙语里呢就是奶奶的意思。
1: 对，
2: 因为呢他小的时候呢踢球总被同龄人欺负，受委屈呢就跑回家找奶奶哭诉，队友呢便给他起了这个外号，这一用10几年了，现在啊全世界都认识这位奶奶门将啊。
1: 血脉传承、童年趣事，还有对偶像纯粹的热爱，全部都浓缩在球衣背后短短的一行文字里。对于每一名站上世界杯的球员来说，印在背上的名字就是属于他们最简短最动人的人生自传。
2: 是，咱们说哈，足坛传奇从来没有彻底告别绿茵场，后辈们呢借着名字绰号续写热爱，这就是世界杯独有的温柔传承。
1: 说殿下，说励志。近日啊，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成绩公布了，一位从小永久失明的山西男孩考出了721分，拿下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成功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

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中医双学位。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考试满分是800分啊，721分，真的是高分了。
0: 是的，
1: 孩子的名字叫做郭斌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成绩单啊，数学145分，语文是123分，英语129分，解剖学139分，化学94，物理呢91，每一门分数都是格外亮眼。
0: 是，2013年8月，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陌生女子诱骗到野外伤害。双眼永远失去了看世界的机会。
1: 是，当父母找到郭斌的时候呢，他满身血迹，奄奄一息。经过全力的抢救，郭斌呢保住了性命，可从此呢坠入了无尽的黑暗。回忆起当年的遭遇，郭斌的妈妈说呢，那时候啊，家里的天都塌了，完全不敢想象孩子以后的人生怎么过。
0: 就在一家人陷入绝望的时候，有一束光照进了他们的生活。当时武汉市盲童学校的副校长周德军听说了郭斌的遭遇，专门赶赴医院看望他，用真实的经历鼓励他振作，还主动邀请他到武汉参观学校。
1: 是，其实呢，当年呢，北京、广州等好多城市的盲校啊，都向郭斌抛出了橄榄枝的，而让郭斌一家人下定决心扎根武汉的是一个温柔的俯身拥抱。那个时候呢，还是音乐教师的张龙啊，看到前来参观的郭斌，立刻就俯下身子抱住了他，温柔地带他融入班级，和同学们一起玩。
0: 年幼的郭斌在温暖的氛围里主动唱起了《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简单的歌词却如此契合当时渺小又无助的他。也正是那一刻，郭斌心里笃定自己要留在武汉，留在这所学校读书。
1: 是，其实呢，刚到武汉的时候呢，经历过创伤的郭斌啊，特别的敏感胆小，极度的缺乏安全感。
0: 对，
1: 为了帮助他走出阴影呢，张龙老师是主动请缨。你看，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担任他的班主任，这一手啊就是9年。
0: 学习上，张龙老师因材施教，耐心的辅导郭斌的功课，还用音乐治愈他心里的阴霾。生活里他也是无微不至，陪伴左右，又堪比母亲的温柔，一点点消解孩子心底的恐惧。
1: 是，这12年以来啊，师生情早已经是升华成了那种亲情了。郭斌呢，一直亲切地喊张龙老师为妈妈，这份温暖呢，也成了他成长路上最坚实、最温柔的光。不只是老师，湖北各界也都在尽全力守护这个坎坷的孩子，支撑这个艰难的家庭。
0: 当地教育部门专门为郭斌开通了绿色通道，解决了外省学籍难题，全程免除他的学杂费、书本费，还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学校更是贴心安置了他的家人，父亲受聘成为校园保安，母亲成为了学校的生活教师，姐姐也顺利在武汉入学。同时，爱心基金会热心网友也多年默默资助守护着郭斌的成长。
1: 是，在这儿呢，大家看到的是郭斌金榜题名的高光时刻，但这份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和坚持。看不见书本，无法直视演算，普通人一眼就能够看懂的知识点，郭斌呢只能靠着反复的触摸盲文，一遍遍的推演复盘，慢慢的吃透。
0: 郭斌格外的自律，格外刻苦，一道题目总会钻研到底，摸索出很多种解题思路。平时呢，还会耐心的帮同学答疑，是妥妥的品学兼优。除了文化课名列前茅，音乐也成为了郭斌治愈自我、丰盈人生的最好方式。
1: 对，你说的对。2015年的时候呢，在张龙老师的鼓励之下，郭斌呢和同学们就组建了湖北省首支盲人电声乐队。他呢担任乐队的贝斯手，因为看不见呢，孩子们学乐器呢比普通人就难多了。
0: 是，
1: 老师呢就手把手的带着他们触摸手型，感受指法，把控这个节奏。
0: 为了练好贝斯，这个郭斌常年是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上学之前坚持练1个小时的乐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如今的他熟练掌握陶笛、贝斯等4种乐器，还2次拿下了全国陶笛之星金奖。他们的乐队也多次登台演出，在网络上收获了10几万的点赞，用音乐传递温暖与力量。
1: 应该点赞。磨难呢是磨砺的他，也成就了坚韧的郭斌。如今呢，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郭斌呢，心里就藏着一个温柔又坚定的心愿。他说呢，自己啊学成之后，想要回到武汉市盲校来任教，用自己的求学经历、所学的知识来守护更多和他一样的视障孩子。
0: 从6岁不幸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圆梦双学位，郭斌硬生生把命运的绝境活成了充满希望的坦途。黑暗夺走了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他从苦难里开出了一朵向阳花。
1: 对于这个孩子，相信啊，今后郭斌呢，他一定会继续奔赴热爱，逐光而行，继续绽放属于他自己的精彩。

0: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就进入到了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今年呢，全国只有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了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1: 那么好了，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填报的策略和注意事项呢？这样，我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2: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0: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处入手，有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呢？
1: 那么记者呢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2: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2: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5: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2: 此外，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1: 说美术生的浪漫。近日在贵州，一名高中毕业生用画笔给教科书换上专属封面，把各科老师巧妙融入画面。语文老师一身文雅装扮，尽显书卷气质；历史老师身着古代朝服，自带历史氛围感；政治老师身披法官袍，手持法锤，教科书瞬间变得独一无二。这是真教科书级的

毕业浪漫。说在线传授学习经验，近日在河南郑州，一男孩住院，没想到临床两位病友竟然都是资深老师，往左扭头补英语，往右扭头补数学，人事请假了，却仿佛从没离开学校，休息这两天比在学校还厉害，医生直接给他安排了一个2:1的辅导。说好心办坏事，奶奶抱着坛子走得费劲儿，暖心小狗见状立马主动上前帮忙，一口叼住坛子拽着往前狂奔，坛子被拖在地上磕磕碰碰，一路走一路碎，好好一个坛子直接报废。狗子有心帮忙，无力掌控，主打一个爱心满满，破坏力翻倍。说好沉醉，小哥坐在树下吹起悠扬木笛，牛听见竹笛声，瞬间沉醉在旋律里。

0: 原来对牛不能弹琴，要吹笛才对味儿。说旺旺变嘎嘎。女子带爱犬参加宠物活动后，自家社牛小狗见到太多小伙伴，激动到失控，全程嘶吼拦都拦不住。第二天啊，声音就彻底变调了。
1: 你嗓子好了吗？真好了。到底好没好？那你叫两声。
0: 狗狗怎么还学了小语种？嗓子一哑，直接解锁专属动画配音腔。
2: 海阔天空，青春放歌，但安全永远是边界。近日山东青岛发生了一场惊险又暖心的山地救援，一名独自进山徒步的少年意外被困深山。
3: 事情呢发生在青岛的小珠山山脉，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独自进山。是啊，接到报警之后呢，当地的消防员迅速联合民警、景区工作人员组成了大的难题，是啊，无法精准地获取被困少年的具体位置。
4: 你好你好，你们听得到吗？
2: 搜救范围
3: 是在确定最优的进山通道之后呢，消防员携带绳索、照明、急救等全套的专业装备，徒步进入深山，开展了精准的搜救。搜救途中呢，少年的对讲机啊可是彻底的没电了。
2: 这让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救援人员只能全程依靠无人机实时画面，搭配丰富的山地救援经验，在密林中缓慢搜索。经过了近一小时的艰难搜寻呢，救援人员终于是在半山腰成功找到了被困少年。
3: 没错，那么通过现场检查之后呢，发现少年身体伤势较轻，能够自主的正常行走。随后呢，消防员全程护送少年安全的下了山。
2: 在此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山区地形复杂，天气阴晴不定，还存在大量手机信号盲区，千万不要独自进山徒步，更不要私自的去穿越未开发的野路险路。登山前也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行程，告知家人和朋友。
3: 是，在这儿呢也要建议大家啊，登山的时候随身携带各类的应急。
2: 下面这场紧急救援近日呢在新疆巴州上演，突如其来的山洪困住了两名路人，危急时刻路过的牧民挺身而出，用一根绳索架起了一座救命的生命桥。
3: 是，事情呢是发生在当地的居莫县的山区，因为呢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原本的平静的河道瞬间啊爆发了山洪，湍急的水流裹挟着泥沙还有碎石就席卷而来。当时呢一辆越野车是涉水过路面的时候，直接被洪水给冲离了路基，大半个车身呢泡在水里，车上两名驾乘人员当场就被困了。
2: 这情况是万分危急啊！车上两人一看车子不对劲儿，赶紧下车想要趟水游到岸边，可是山洪的力道实在太大了，人站在水里根本稳不住身子，浑身被冰冷的泥水浇透，在水里摇摇晃晃，随时都可能被大水冲走。
3: 就在两个人啊濒临绝望的时候，救星来了。24岁的牧民小伙凯塞尔正带着新婚的妻子努尔汗、母亲和牧民朋友们从牧区下山，准备返程回家呢。这一行人呢，刚好路过事发路段，亲眼是目睹了这个场景，没有丝毫的犹豫啊，立即救人。
2: 当时水流湍急，水下的情况谁也说不清。凯塞尔把车上的两捆绳索拼接在一起，一次次的朝着河道中的被困人员抛掷。可是水流太快了，绳子根本就扔不准。情急之下呢，他想出了一个土办法，用妻子的袜子装上了石头当配重。终于是稳稳地把绳子抛到了两人的手边。
3: 夫妻同心啊，并肩救人呐！在凯塞尔奋力抛绳的时候呢，妻子努尔汗也上前帮忙，夫妻俩。

0: 那合力抓紧绳索，一点一点的发力，拼尽了全力呢，将两名被困人员稳稳地拉回到了岸边。救人之后呢，细心的努尔汗呢还追问说，车内是否还有其他的人呢？得确保没有遗漏啊。
1: 这对救人的牧民小夫妻去年八月才刚刚新婚，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啊。长这么大，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山洪，更是头一次在洪水里面救人。但是生死关头，所有的害怕慌乱全都抛到了脑后，心里就是一个念头，赶紧把人救上来。
0: 没错，被救的袁师傅呢是当地矿区的工作人员，当天呢正开车给山上干活的工人啊送肉、蔬菜、水果这些生活物资呢。这条路呢他是跑了无数次的，平时呢就是平平无奇的石子路面，谁也没想到一场大雨就变成了凶险的夺命激流了。
1: 说起这次遇险，袁师傅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的后怕。
0: 对，
1: 他说当时岸边的戈壁滩特别容易塌方，脚下不稳，水流又猛，自己在水里根本都喘不上气儿来了，心里已经彻底放弃了。真的是这对牧民夫妻拼尽全力的救援，给他和同伴一次重生的机会。
0: 是，其实呢，救人呢只是个开始，温暖呢一直在延续着。两个人获救之后呢，浑身沾满了泥浆啊，又冷又累又狼狈。凯塞尔一家人呢就拿出了自家的干净衣服还有吃的，耐心的安抚两个人的情绪。一家人一直守在现场，直到晚上7:30，专业的救援人员赶到了，交接完毕，他们这才彻底的放了心。患难见真情，生死之交最可贵啊。
1: 是啊。
0: 第二天，袁师傅一行人呢，专门上门拜访凯塞尔一家，当面致谢。一场突如其来的险情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结下了沉甸甸暖融融的缘分。
1: 有个小彩蛋啊，这个丈夫的名叫凯塞尔，在维吾尔语里呢是勇敢的意思，那妻子的名字呢是寓意阳光。危难之时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如阳光温暖人心，真的是人如其名。
0: 咱们说哈，平凡之人亦有不平凡的担当，为可爱勇敢的热心牧民点个赞，
1: 点赞。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收听下，欢迎回来。我们说捏把汗，
2: 捏把汗。
1: 上海的李先生帮表弟存20万的结婚礼金，骑着共享单车到了银行门口，这人进门了，装钱的袋子落在车篮里了，赶紧跑回去找，可是车子已经没影了。
2: 这20万，表弟的结婚礼金，你说真要是丢了，怎么跟家人交代呀？
1: 是啊，
2: 李先生急得不行啊，赶紧报警。派出所的民警呢，一边安抚他，一边调监控。
1: 画面里面清清楚楚，李先生是刚走没一会儿，就有人扫码骑走了那辆车，而那个装着20万现金的袋子就搁在车篮里，跟着车一起走了。
2: 是，接下来民警赶紧查骑车人的信息啊，联系上了对方。接电话的时候呢，那人啊还在骑车，一听这车篮子里边有20万块钱啊，自己也吃了一惊啊，说当时确实。只看到有个袋子，还以为是前一个人不要的呢，没多想。
1: 得知是20万的巨款，他立马调转车头朝派出所骑。一个小时之后，袋子完完整整的送到了派出所。
2: 哎呦，当着民警和李先生的面打开。20万块钱的现金一分不少啊！李先生呢是悬了半天的心，总算是落了地了。对民警和那位骑车人是连连道谢。他说呢，这20万要是真丢了，真不知道怎么面对表弟一家人了。
3: 丢现金啊！
4: 多少钱？快十个！我把现金放在那儿。

0: 哎呦，这2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幸亏民警动作够快，找人够准，骑车的也是个明白人。
1: 对，不过呢，话说回来啊，不是每次粗心都能遇上这样的运气啊。下次存钱呢，还是老老实实背个包哈。车篮子呢能够装东西，但是装不了侥幸。记住啊，起身回头看就能够免去不少的麻烦。
0: 是，收天价说离谱，丈夫说亲眼看见妻子当众变身，俩人是大打出手，一路从十几楼缠斗到27层楼，给嫂子吓得是直接报警求助。
1: 先说明一下，这不是家暴啊。说呢，当天呢，这个昆明警方接到了报警的求助，报警人说呢，自己妹夫行为异常，这怕120的急救人员控制不住，请民警来帮忙。
0: 民警到现场一看，也有点懵啊。只见这楼道里女子是满身灰尘，到处都是脚印，狼狈不堪。一旁的丈夫神情恍惚，一直指着妻子的身边大喊：“有东西在身上爬。”
2: 这里过来，这里过来，我先接你们，他给你打去，然后我就赶过来。
1: 你看他这个话哈，说的确实挺让人摸不到头脑的，感觉意识很不清楚。
0: 是，据了解呢，这对夫妻前一天在家中烹食了野生菌，有中毒的症状，家人是及时将他们送到了医院治疗。可是输液输到一半，两人就觉得哎呀没啥事了，就自己抬腿回家了。结果第二天一早，这毒劲儿又上来了。
3: 你们现在你两个要必须练噶。
4: 看到家里面有两条大蛇，其实他们自己觉得是两个小偷进家里面来偷东西啊，然后就在家里面搞了一通破坏，意思就搏斗小偷。男方就觉得他妻子也是蛇，就给他妻子又打在一起，一直从十几楼的楼道打到27楼。
0: 这民警到的时候，丈夫还在语无伦次呢。现场的画面呢是荒诞又滑稽。为了避免夫妻俩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细语地将两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呢，夫妻俩是已经康复出院了。
1: 这一场吓人又离奇的高楼打斗闹剧啊，原来是一顿野生菌引发的中毒幻觉。
0: 是，
1: 虽然呢荒诞啊滑稽，但是呢咱们非常有必要吸取一些教训吧。
0: 是的，其实每年到了野生菌上市的季节，全国各地都会出现多起误食毒菌烹饪不当中毒的案例，轻则是产生幻觉上吐下泻，那重则会损伤脏器甚至危及生命。
1: 是，这野生菌呢真的不能乱踩瞎吃，哪怕有专业的毒菌的图鉴，普通人呢也不要盲目的对照书本上而去上山采什么菌吃，因为呢菌类啊辨别难度是极高的，有的品种呢肉眼根本无法精准的区分。
0: 不自己采，那我买的是不是就安全呢？
1: 你说的这个吧，那也要选择正规的市场去买啊，还得是自己100%熟悉的那个品种。
0: 还有野生菌必须要足量高温长时间的。

0: 焖煮绝对不能生吃凉拌，剩菌也尽量的不要隔夜食用，千万不要偷懒用微波炉加热就直接食用了。
1: 一句话吧，守住舌尖底线啊，才能远离菌类中毒的风险。
0: 说天下，说惊险又暖心。近日在上海宝山罗甸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申长兴突然停止接诊，冲出诊室拦下了刚离开的患者王老伯。
1: 是王老伯呢，当时觉得自己啊情况不严重，正打算呢要去其他的科室做检查呢，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呢已经是身处危险之中。
2: 患者他讲他在家里拖地的时候，突然一下就胸闷气喘了，然后就这三天里面就再也没好，一问不得了，然后发现了这个腿上有血栓，而且这个腿我拉开一看是个静脉曲张，血管淤曲就像蚯蚓团一样，我就立刻要求他原地休息，然后立马测血压，一测血压就已经200，然后血氧饱和度我们给他测下来只有91，觉得就凭这两点关键信息，一个是持续不能缓解的胸闷，一个是这个下肢有血栓，基本上95%以上。
1: 你看这视频当中也说了哈，检查结果一出来，老人血压都飙升到200了，血氧饱和度呢仅仅是91，十分危险。
0: 是，
1: 幸好呢申医生啊经验丰富啊责任心又非常强，坚决呢没让老人走，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0: 医院当即开启了急救绿色通道，进一步检查确诊。王老伯的右侧肺动脉主干已经被血栓严重堵塞了，属于中危肺栓塞了。如果发展成了高危情况，那患者的救活概率就仅有15%。死亡率极高啊！
1: 幸好啊，医生及时的拦截，果断的处置，王老伯呢才成功的脱离了生命的危险。后续呢已经被送往了上级医院啊，接受进一步的专业治疗了。
0: 这场惊险的救治也让肺栓塞这个被很多人忽视的致命疾病再次走进大众视野。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哈，肺栓塞也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是一种呢血栓堵塞肺动脉引发的急性重症。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症状隐蔽，极易漏诊。简单来说啊，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出现了致命的交通堵塞啊，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血栓脱落，顺着的血液流到了肺部，堵塞了血管，造成了全身的缺氧，加重心脏的负担，随时可能引发猝死。
0: 在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中，肺栓塞的发病率很高，仅次于心肌梗塞和脑梗塞，排在第三位。
1: 对，医学上呢，肺栓塞呢有胸痛、咳血、呼吸困难经典的三连征，但是呢，临床上只有不到20%的患者呀会同时出现这三种的症状，绝大多数的人呢症状是不典型的，很容易呢被当成是普通的不适而忽略了，这也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0: 日常出现这些异常一定要警惕，比如说突发性的呼吸急促，活动之后明显加重，深呼吸或者是咳嗽的时候胸口刺痛，少量咳痰带血丝，心慌头晕，莫名晕厥，甚至是产生濒死感，都可能是肺栓塞的信号。
1: 对，部分患者呢症状可能是轻微的，只是乏力焦虑，轻微的低热，这很容易被彻底的忽视。
0: 是的，
1: 尤其呢是高危人群，一旦是出现这类莫名不适，千万不能硬扛，必须呢立刻到医院去做检查。
0: 肺栓塞的发病主要和血液高凝、血管损伤、血液瘀滞三大因素相关。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久坐不动、长途出行久坐的人，还有高龄肥胖、有肿瘤、骨折、术后的人群，还有常年抽烟喝酒、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这都是高发人群。
1: 是。不过呢，大家呢不用恐慌啊，肺栓塞呢是可防可控的。
0: 对，
1: 最核心的预防方式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卧。你不要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啊，久坐办公室啊，玩手机啊，你每隔一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一下，多做勾脚尖啊、转脚踝这样的动作，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
0: 同时也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清淡饮食，多喝水，降低血液粘稠度，尽早戒烟。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朋友呢，一定要规律用药，稳定控制病情，避免诱发血栓问题。
1: 对，在这儿呢，最后啊，提醒一下大家，身体出现莫名的胸闷啊、腿肿啊、乏力等不适症状，千万呢别凭感觉来判断病情。很多的致命的急症啊，在初期的时候症状都是很轻微、很轻微的。
0: 对，
1: 咱们及时就医呢，要相信医生，这才是对自己生命最大的负责任。
0: 没错。说天下，我们说健康。宁波5岁的小女孩洋洋，她特别喜欢邻居家的小兔子，于是呢就天天跑去抱。
1: 交朋友。
0: 没过几天，这头顶冒出了几颗红疙瘩，是又痒又疼。奶奶也给涂了药膏了，但是没想到一周之后，这个红疙瘩变成了鸽子蛋大的脓包，一碰就破，流黄水，这头发也是一绺一绺的往下掉。
1: 得了，去医院做检查吧。到医院一查呀，医生就判断

0: 说这孩子啊头顶不是普通的疖子，
1: 嗯，
0: 做了真菌的镜检，怀疑呢跟接触小动物可能是有点关系。洋洋的奶奶就回忆啊，这才想起来说这楼下邻居家里的那只兔子可能有问题啊。这医生确诊了，最后洋洋得的是脓癣。经过四个月的治疗呢，伤口虽然是好了，但是呢感染区域的毛囊啊被彻底的破坏了，留下了一块疤，那片头皮呢是永远都长不出头发了。
1: 哎呦，医生说这个脓癣呢是头癣里最严重的一种，是皮肤癣菌感染头皮的毛发引起的。兔子猫狗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啊，身上可能都会携带这种真菌。孩子撸完了小动物之后没有洗手，这真菌就可能会跑到头皮上安家。
0: 是在这儿，就是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不太理解了，说这大人也摸了怎么没事啊。在这儿呢医生就解释了，说呢3到10岁的孩子头皮的皮脂腺呢没发育好呢，缺少能够抵御真菌的这种物质。
1: 说白了，孩子的头皮防御力啊比成年人要弱得多，真菌更容易钻空子。这几年呢养宠物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门诊里脓癣的病例也在增加。主治医生说他去年就接诊了20多例。
0: 对，在这儿呢跟大家啰嗦一句啊，其实治疗这个脓癣很麻烦
1: 的，
0: 得打一套组合拳。你看得吃药剪发，用药洗头，涂药膏，消毒衣物，一样都不能少，整个周期呢得持续3到4个月的时间。所以呢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拖久了留下永久性的脱发的概率就越大了。
1: 而且呢医生还特别的提醒说家长啊千万别自己乱涂药膏，尤其是不能涂什么皮炎平这类含激素的药膏，激素会抑制局部免疫，反而会让真菌扩散，也不能够自己挤压或者是切开排脓，这样太危险了。
0: 是，提醒说完了，套事儿了。咱们怎么判断孩子中没中招呢？在这儿呢医生就说了，遇到这几种的情况啊就得亮灯了。第一个呢是如果孩子接触宠物之后啊头皮突然出现了一块或者是多块变秃的这个区域，你就得注意了。
1: 第二，这个头发在头皮表面会折断，留下小黑点儿。第三呢头皮发红肿胀化脓，还有第四，成片的灰白色的头皮屑洗不干净。
0: 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头皮接触了黄色的厚痂，你凑近一闻呢有一股异味。
1: 哎呦，
0: 头皮剧烈的瘙痒，或者呢是后颈或者是耳后的淋巴结肿大，出现任何一条赶紧去医院。
1: 是，预防也很重要啊。新养宠物之前呢最好是先给宠物做一个皮肤真菌的检查。孩子接触宠物之后一定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彻底洗手，别用脏手揉眼睛抓头皮。
0: 不能，
1: 家里的梳子毛巾帽子别跟孩子混着用，宠物用品一定要定期清洁消毒。
0: 对，孩子喜欢小动物那是天性，
1: 是，
0: 但是这个喜欢和健康之间咱们得画一道安全的线。抱完宠物洗个手花不了半分钟的时间，可是呢忘洗一次手可能呢就给孩子留下了遗憾。
1: 对，
0: 别让毛茸茸的可爱啊变成孩子无法康复终生的遗憾了。
1: 说天下，我们说救援。6月21号上午，江苏省启东市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称，附近海域有人员被困淤泥，情况紧急。
0: 辖区消防中队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2: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一名男子深陷滩涂，淤泥已经没过其腰部，而且周围土质极为松软，男子整个人无法自行挣脱，情况危急，救援人员启动应急预案。搭乘专用于滩涂救援滑行工具，同时携带救生漂浮板，迅速滑行至被困男子身旁。抵达后，救援人员一边安抚男子情绪，一边利用漂浮板增大受力面积，小心辅助他逐步摆脱淤泥吸力。等男子安全爬浮至漂浮板上，再由岸上队友牵拉绳索，让男子平稳脱离危险区域，最终成功营救上岸。经初步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
3: 谢谢
2: 。据了解，该男子早晨去海边捡拾文蛤过程中，发现自己陷入淤泥无法脱身，于是立即拨打119进行求助。消防人员也提醒市民和游客，海边滩涂淤泥松软，暗藏风险，赶海切勿前往偏僻湿滑淤泥区域，要时刻留意潮汐变化，一旦陷入淤泥，不要剧烈挣扎，避免越陷越深。第一时间拨打119等报警电话，待专业救援。
0: 说，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6月23号发布的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在全球比重已超40%。2025年，移动通讯技术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

0: 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到2.1万亿美元。说6月23号，随着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说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此次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和《桑字册》，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说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德国慕尼黑国际光伏储能展览会正式开幕。本届展览会上，多个中国企业携最新技术和产品亮相。说，由于法国高温天气持续，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为保障游客和工作人员安全，埃菲尔铁塔于当地时间23号下午提前关闭。说，23岁的南非青年斯塔利为兑现儿时对失明祖母的承诺，研发了一款能够用南非本地语言交流的人工智能眼镜。这款产品为视障人士带来独立出行的新希望。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收听下，欢迎回来。仲夏雨后，青海的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成了百鸟乐园。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梦与鸟飞行的自由与梦幻。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

0: 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
1: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 谁过来给我烧水？
2: 我去，姑姑我去。
3: 那个，去我屋吧。

1: 我问你话，我问你谁是张桂兰？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
0: 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1: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0: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1: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0: 啥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0: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

0: 我爸呢？我不知道，你自己找。哼，
1: 你哼什么？我的鼻子我爱哼。这孩子真少教你，你就会说这句话。
0: 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教养费，出去。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是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2: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0: 我早就想删他了，你删，你删个试试。
1: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的那饺子也下了。现在下啊？下了，他也该做了。假惺惺的，吃吧。
2: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大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0: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2: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0: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2: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0: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2: 他也不见得吃啊！
0: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2: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的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 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哪儿那么个事儿啊？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0: 不生气哈，
1: 对喽。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0: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货吗？天上掉来那么大银子，那是货吗？来，小样，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哈！
2: 妈妈，
0: 哎，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抱抱。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3: 嗯，走了。好，走，咱们到屋里去。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吃吧。
4: 你说大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3: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4: 你还没洗漱呢吧？
3: 啊，去吧。
4: 用不用我陪你去？
3: 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4: 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
3: 那我去吧，
4: 去吧啊。
3: 这出门右转。
4: 哦。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2: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2: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2: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2: 真不像话。

0: 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哎呀，
1: 干嘛呀？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0: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
1: 替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2: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3: 把嘴闭上！
2: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了，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1: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0: 你来一根啊？
1: 我不抽。哎，
0: 这架修的，
1: 是不怎么来劲啊。
0: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1: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儿来干什么呀？看着闹得鸡犬不宁的。
1: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0: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啊，现在就方便了。
1: 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
1: 不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儿。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
0: 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2: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那是谁的错？你说呢？
3: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4: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 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4: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啊，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1: 以前的大哥。
0: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3: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1: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4: 姐，
1: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畅毅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不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又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广州西关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不算贵。你想想，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儿，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

0: 3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盒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

0: 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菇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菇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
0: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1句，咱们的烧鹅是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2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3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菇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

0: 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2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1句，咱们的烧鹅是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2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3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2: 3、2、1，走。
3: 东北超带劲儿，
4: 东北超带劲儿。

0: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十、十一、十二、一，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1: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1: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1: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1: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六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八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1: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那七个月能活啊，八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1: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俺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1: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1: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算了，不说了。
1: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1: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1: 睡觉。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可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路上买点东西吧，外面东西别挡上太多了。啊，嗯，哎，
1: 这架修的真丧气。
0: 哎，看看看，牛娃娃。
1: 好，我不提了。啊，
0: 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嘛，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哎。

0: 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肯定在里头。走吧，走。
2: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好，在后面。
5: 二人，哎，你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3: 正在台下坐着呢。
6: 是吗？
3: 走。
2: 我们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2: 咱白来了，
1: 哎，就是就是。
2: 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的不错啊。
7: 奶奶，
5: 哎，
3: 那我先过去了。
4: 嗯，你先走吧。
2: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
3: 你看上他了？
2: 行吗？介绍一下。
3: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1: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2: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
0: 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8: 怎么记得？德国黑背，纯种的。
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8: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0: 我听说他下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8: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0: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8: 你也是我兄弟
0: 啊！我俩平起平坐。
8: 你以为我靠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0: 爸，
9: 你
0: 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9: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是闲的。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10: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9: 哎，爸。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
0: 就是啊，
10: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11: 上心，李江，
12: 向右靠，起，向前看。
11: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3: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11: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3: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11: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

0: 你怎么就知道了？哎呀，
1: 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2: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
0: 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跟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
2: 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爸，看你说哪儿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0: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哼！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
3: 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咱们三个人照顾下呗。嗯，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4: 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3: 好，
0: 那就全票通过。
3: 好，走。
4: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3: 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4: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3: 为什么？
4: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3: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4: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3: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4: 老五变成老六了。
3: 啊，对对对对，就是啊。
4: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
5: 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
4: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5: 好，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4: 谢谢爸爸。
3: 姐，你真不去啊？
4: 不去，坚决不去。
5: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呀？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6: 咱们走，到家去喽！来，高兴一点，好。
7: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哎呀，
8: 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玉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7: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8: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
7: 你什么时候拿一个？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哎，还真是呢，
8: 赶紧把裤子赶好了。
7: 他也不姓江。哎，过来，您上座。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
8: 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7: 姑，您劳苦功高，
8: 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来来来，来，二姑，敬你一杯，
7: 敬你。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8: 哎，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7: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 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8: 行。

0: 这么多年，姑姑一直都是这样，我们这辈子都不能忘记她。
1: 姑姑，我们这辈子都不能忘记你。
2: 姑姑，我干了。
0: 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哎呀，
2: 你坐。
0: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2: 哎，我干了。
0: 姑，你我得吃口菜吗？吃点，快吃点。姑，
2: 快快快快快吃啊！
0: 哎，慢点。好。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3: 你小子，你嫌菇有味儿啊你？
0: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
2: 你忘了？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0: 姑，您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姑身的味道，那么好闻。
2: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姑你。
0: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4: 别吃，别吃。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啊。那俺敬你一个。来，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5: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0: 那江成义呢？他也走啊？江成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那江成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6: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0: 来，来吧，来。
6: 严哥仨，你敢不敢？
7: 敢！
0: 来，
6: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0: 来了，姑。
6: 等着我啊。
0: 帮什么忙？
6: 干嘛呀？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
0: 真的？
6: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
0: 怕他们听不见呢，行了，你快出去把账说的，快去吧。好。哎，第几杯啊？哎，第三杯。
6: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灌不倒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
0: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赔一个吧。 哦，哎，哎，来，大哥，嗯，满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哦，喝，能喝啊。那个，我干。 来了，来。

0: 走，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了。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了。
1: 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儿，这哪是一点儿，这都好几点儿了。

喝吧，来，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哎呦，哎呦。

0: 你怎么也扒他嘴啊？
1: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扒他。
0: 你们都扒他，那我也扒他。
1: 爸爸，你也扒大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你这点像俺二哥。 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还没害怕。害怕啥呀？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1: 还有啥可怕的？
0: 昌毅，有句话咋说来着？
2: 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3: 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为什么呀？
3: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4: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
3: 我说华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你这是喝多少啊？
0: 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不让喝的。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说要烫那小子话。你咋回来了？
3: 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0: 凭啥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我高兴，我痛快我。坐那儿啊。
3: 你痛快什么呀？我痛快什么？问他。不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兄弟媳妇儿跟大伯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做孽呀！哎呀，怪不得，怪不得啥？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彼此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啥？
1: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0: 不，我不能去呀。 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1: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里面请。
0: 哇哦，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1: 哇

0: 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石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儿，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

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善作文。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

那大半夜跑那儿干嘛去？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 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充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1: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0: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0: 你也不许去。
1: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1: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1: 夏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哎，你不用去，我去。不行，怎么了？你快去！
0: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1: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0: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
1: 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老板，他就是满能胡搅蛮缠。
1: 夏亚飞，你到底去不去？
0: 不去，打死也不去。
1: 你去不去？
4: 那个是，
0: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1: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别理他，亚宁，来继续开会。站住！ 他们都找你呢，
1: 找我干什么？
0: 跟你开会。

0: 开什么会啊？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家庭会？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哦。哎，
1: 那你怎么？我有事儿请假了。哦。快去吧。
2: 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那就那么在那站，我这一看，
3: 我来晚了。你们。
4: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
5: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4: 你能把他怎么着？
6: 干什么呀你？
4: 哪儿都少不了你。
7: 活该，活该倒霉。
4: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嗯，我大哥，不对，是二哥。嗯，也不对。嗯，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6: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8: 你快点去吧。
9: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
10: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11: 爸，
9: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10: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9: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10: 还空手呢？这工作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9: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12: 是，首长。
9: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12: 不是顶嘴，
13: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笑>
9: 行，不错，老张。
14: 大哥，多保重。
12: 谢谢你，兄弟。
13: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14: 你叫哪个大哥呢？
9: 两个都叫。不叫，只能选一个。<笑>
14: 来，
9: 保重，
14: 保重。
6: 走吧，大哥，给你。路上小心啊！好吧。再见。好了，走。我想哭。你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4: 谁是你姐姐？再见！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6: 什么时候啊？
4: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看你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就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0: 都是些废物点心。
3: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0: 我去，
3: 去了就要好好干。
0: 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3: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4: 爸爸，请喝水。
3: 放这儿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3: 好，好，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听见了，爸爸在训诫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1: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0: 什么消息啊？
1: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0: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那坏消息呢？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当什么兵？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孩子。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3: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2: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2: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
2: 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1: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2: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你上来干什么？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你不想啊？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呀？哎，写了，不管用。
1: 妈妈真讨厌，是够讨厌的。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 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真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
1: 哎，来来来，
2: 奶奶，晕的还是不够。
3: 哥，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敢？那个事打死都不能说，记住了。来，我来。

0: 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喂，总经理，你赶紧见俺哥！不，你赶紧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那干什么吃的？
2: 亚飞、亚宁。

0: 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1: 什么照片？
2: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0: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5: 安老师，下班了。
6: 哎，下班了。丁小燕，
7: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0: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7: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0: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
8: 呦，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0: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吧？
8: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0: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8: 我走了。哎，
9: 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0: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7: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啊，
0: 玩去吧。
10: 下班了。哎，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坐到现在没坐好啊？你磨洋工呢吧？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0: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0: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1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0: 喂，
11: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0: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11: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0: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11: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0: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1: 张阿姨死了。
0: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1: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0: 怎么死的？
1: 病死的。
0: 得什么病了？
1: 这我不知道。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0: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1: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2: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爱
1: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0: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2: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1: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0: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1: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2: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1: 这个人，你猜是谁？
0: 他看中谁了？
1: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0: 喂。
1: 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0: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3: 又是亚飞吧？
4: 嗯，
3: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
4: 啊？
3: 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4: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3: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4: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4: 张桂英死了。
3: 是吗？他死了。
4: 啊，
3: 你咋知道的？
4: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3: 亚飞咋知道的？
4: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3: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4: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3: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4: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3: 哎呀，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4: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3: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4: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3: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4: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3: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4: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3: 谁？葛老师呗。
4: 是。啊？会是他？
3: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4: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3: 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4: 那倒是。

0: 你好，你好，
1: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0: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0: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0: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采。

0: 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

见的是价格实惠，一戴就是足足一金，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

0: 不过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在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2: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2: 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哎，
1: 啊，
0: 过来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哎，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1: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1: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2: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1: 哼，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2: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2: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1: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他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2: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1: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2: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哎，
1: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2: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1: 啊，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哎，来，我跟你说说。
2: 哎呀，怎么当啊？
1: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2: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1: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啊！
2: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1: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2: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1: 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
3: 嗯。下课了，老师。
2: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4: 没有，没课下节。
2: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4: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2: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0: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1: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福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她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
1: 好事儿，客厅里来说。
2: 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伟民，
2: 嗯，
1: 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竟然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1: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
0: 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啥意思啊？
1: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0: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
1: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1: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0: 你别老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2: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哎，来了！
3: 亚飞来了！
2: 你来了！
3: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
2: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3: 看把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你看这个，
3: 你的武器。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我快去跟你爸你妈收拾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了。
2: 哎，好，
3: 快去。
2: 来，帮我拿着。
3: 去去。
2: 爸妈，
3: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以后别老气你爸，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3: 哎，
2: 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3: 亚飞啊，这为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4: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3: 你这孩子那么被正形的，你这样快去。
2: 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妈，
3: 你瞪我干嘛？
2: 说这个干什么呀？
3: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3: 这小子。
2: 哎，
3: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3: 家里来信。

0: 怎么样，说的不对吗？这小子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1: 社会主义新农民，有点诗情画意行吗？
2: 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谁说不是啊？ 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2: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

0: 不错，你说呢？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她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她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你说呢？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你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1: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
2: 肚子疼了，啊！
3: 我没事，我胡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哎呀，
2: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1: 说。
2: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
1: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
0: 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4: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的，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0: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
4: 嗯，
0: 说出去谁相信呢？
4: 那问你妈，这是。嗯。哎。
0: 用一下，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5: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
0: 贾亚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嗯，
4: 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0: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5: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0: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新娘子呗。
5: 他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哼，什么东西？嗯，还有呢。嗯，
4: 还有什么？
5: 他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4: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呀？
5: 闲着无聊呗。
4: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了。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5: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0: 飞，你干嘛去啊？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医生不让你吃肉。
5: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0: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向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5: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0: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
5: 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多了一个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她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嗯。
0: 出去走。
5: 嗯，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0: 哎呀，能不能不说？
5: 不行。
0: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
5: 我不生气，你说，
0: 肯定不生气。
5: 你说吧。
0: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6: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来，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还至于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真是对牛弹琴。
0: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1: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
1: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0: 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1: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但是什么？
0: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上。
1: 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
0: 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松手，松手，我就是。
1: 我不，你说了我就松手。
0: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2: 你真没劲！你有劲，
0: 没处使，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江司令，上班去。
0: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 老丁，老丁啊！

0: 兵部参谋长，
1: 别跑，什么也跑，越喊你跑的越快。
0: 有事吗？
1: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生打的瘸子一样。
0: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0: 我是怕你有事儿，我想开导开导你嘛。
1: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0: 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哼，
2: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
3: 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2: 你少扯了一根灯，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哎。 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 我说的对吗？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哼，你是从小就喝咖啡。 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
4: 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5: 对，
6: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风景，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
4: 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 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

0: 就是好喝。
1: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3: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1: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3: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9: 对，
3: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
5: 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5: 对。
10: 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1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11: 打折，
6: 打折，
11: 打折，
6: 打折。
1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2: 咱们老规矩，
3: 嗯，
12: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12: 范老师，
2: 3折。
12: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3: 哦，
12: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3: 哦，
12: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啊。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2: 跳啊！怎么样，老板娘？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等当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6: 对。
2: 来3折。
6: 3折。
12: 好吧，好吧。
3: 好。
1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3: 先到先到了。
3: 大家一起
6: 干杯！
1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15: 我也来一箱，
1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17: 是啊，是啊。
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

0: 年，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

0: 紧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2: 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1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

0: 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办公室的小姑娘都在讨论什么氛围感穿搭，我回家就问我老公，哎，你觉得我有氛围感吗？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认真地说，有啊，特别有啊，你往厨房一站，那是温馨的居家感，你辅导孩子作业，那是紧张的压迫感，你找遥控器的时候，那是焦虑的寻找感，你这氛围层次太丰富了。嗯，我谢谢你这么细致的观察我呀。哎呦我的妈！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

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心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1: 自信
0: 啊。因为哥自信男。今天呢，我儿子期末考试，我的儿子啊比我都自信。这回说了，再考不好的话就不管我叫爸了。看来这孩子还胸有成竹了，你说说。
2: 自信的小孩才是小鲜肉。哥为什么是小鲜肉？因为哥自信呢。我回来了。
0: 哎呀，儿子回来了。这次考试考得咋样啊？
2: 那个，对不起，哥。
0: 哥，哎呀，你咋又没考好呢？
2: 爸，你先别说我，咱先吃饭，我都饿了。
0: 站起来，考不好还有脸吃饭呢？
2: 爸，
0: 你说你每次你都考不好，每次你都考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我话说，自信的爸爸才不打儿子，你为什么不打儿子？
0: 嗯，
2: 因为你自信呢。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爸就跟你好好唠了。你坐着来，儿子，你老这样不行啊，你得多读书，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不对？
2: 嗯，那爸，电子书呢？
0: 电梯呗。
2: 啊，
0: 是不是？你说你学习就有那么难吗？
2: 爸，不赖我，现在这考试题也太难了。
0: 你可拉倒啊！别人说难行，你还说难？你光小学二年级你都念五年了，你还说难？
2: 每年考试题关键也不一样。
0: 啥不一样？拿来我看看。
2: 嗯。
0: 天天考不好，哪次都考不好，你给我拿来。
2: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这题都多简单呢，问。月球表面为何凹凸不平？你看你咋答的啊？答，因为嫦娥在学挖掘机。这都哪跟哪呀？这是啊。还有啊，这道题，用有还有造句，你说你咋造的？来，你自己念来。
2: 我去姥姥家吃饭，我问姥姥鸡腿还有吗？姥姥说：“有，还有。”
0: 你给我站起来！你咋就这么愿意吃呢？你是不是练过气功啊？
2: 啥意思吧？
0: 你是真能气人呢你呀！你说你一天天天上学，你都干啥了？啊？上学就知道玩游戏，那玩意有用吗？你作为一个小男孩，你能不能有点自信呢？
2: 啊？
0: 啊？你要多学习，好好学习，你怎么就不给我好好学习？你说，
2: 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爸爸学习不好，我爷爷学习呢也不好，到我这辈儿不能断了啊。
0: 你是真能气人呐，看来今天我得执行家法。
2: 你打吧，你们大人就知道打孩子，不自信的大人才打孩子。你为什么总打孩子
0: 啊？
2: 就是因为你没自信。
0: 哎呀，那小玩意儿，你要造反呢？敢当你爹面说我不自信，我哪不自信？来，你过来，你给我说。
2: 你的教育方法只会打，你根本都不会换位思考，你根本都不理解我。
0: 咋换位思考啊？
2: 你要是真有自信，那咱俩换换，我用你的教育方法教育你，看你难不难受。
0: 你到底咋想的？
2: 我当爹，你当儿子，你敢吗？
0: 敢吗？自信哥有啥不敢的？来啊，你小子行，换就换啊。
2: 那咱就换。
0: 来，咱就换来，我看你能到底是怎么教育我啊？
2: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自信呢。
0: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考的咋样啊？
0: 没考好。

0: 你也给我站起来，吵着把火干啥呀？
1: 都呼唤，那大恩怎么又说我呢？大恩呼唤。
0: 爸，这不自信习惯了吗？你坐下，重新来。爸，爸，这咋这么别扭呢？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考的咋样了？
0: 没考好。
1: 给我站来！都多少次了，你咋还没考好呢？
0: 关键是题太难了。
1: 你还说难？别人说难行，你还说难啊？你光小学二年级，你都念15年了，你还说难？你放学我都不好意思开车接你去。
0: 为啥呀？
1: 别人都以为你看大门的呢。把卷子爸拿来看看。
0: 你看。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题咋答的啊？问月球表面为何凹凸不平，你咋答的？
0: 那肯定不是嫦娥在学挖掘机。
1: 没错，爸就这么答的，错了。
0: 啊！哎呀，你臭小子！
1: 犟嘴！犟嘴！还犟嘴是不是？你考这一点分还跟我犟嘴是不是？问你第二道题。
0: 行，你问。
1: 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脚？你咋答的？
0: 因为男的怕他们逛街花钱。
1: 那现在怎么不裹了呢？
0: 有淘宝了呗。
1: 你可拉倒吧，是因为古代有封建迷信。
0: 那现在咋不裹了呢？
1: 迷信破除了呗。这题你爸都会，你还不会？哎呀，就你这文化水平啊，咱俩还别晃回去了，就这么地吧啊！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哎呀，
1: 爸，都互换互换，你过瘾呢，我。
0: 行啊，我就让你过瘾，来，你继续来。
1: 给我站来！
0: 你吓我！
1: 你说你一天天的啊，不好好上班，就知道练那什么绝活，有啥用？啊？你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多陪陪我和我妈，你干啥呢？啊！你作为自信哥，你是不是自信过度了？啊！我今天就要执行家法！哎呀呀呀呀呀
0: 呀！演入戏了哈，演嗨了呗，还执行家法？不知道谁是爹谁是儿子了是不？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来！给你吓的，爸不打你。哎呀，刚才你这臭小子说那几句话吧，确实有点小道理。你考试考不好吧，也不能全赖你。爸确实没时间来陪你和你妈，但是你得好好学习呀、啊，是不是？以后爸教育方式改一改，好不好？
1: 爸，我也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0: 你这多好啊！但是儿子，你今天考试考这点成绩，我这关你倒能过。但是你妈那关我估计你过不了。
1: 我妈我不怕呀。
0: 咋的？
1: 我妈我不怕呀。
0: 你妈你不怕？你小样口气不小啊，你就你现在的状态，我只能用一句诗来形容你。
1: 啥诗啊？
0: 问君何不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啥意思呀、啊、爸？
2: 你要上天呢你啊。
0: 就你妈那一出，我看我都嘚瑟，还别说你了。
1: 我真不怕我妈吧，我有办法。
0: 你有啥办法呀？
1: 那个这
0: 我啊，你说、啊、我
1: 哎，这回来了。哎呀妈
0: 呀，媳妇儿回来了，
1: 咋回来了？哎呀，
3: 我大儿子咋回来这么早呢？
0: 今天考试嘛，考完了回来了。哎呀妈
3: 呀，对呀，我儿子考试啊。啊？考咋样啊？
0: 考咋样？对我干啥？卷搁那儿呢，你自己看呗。
3: 我看看，7分。豆啊，你咋考的你呀、啊？我告诉你，今天你爸不收拾你，我得收拾你。哎，
0: 那个，你听孩子有办法，你不有办法吗？嗯，
4: 有办法。
1: 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小样，还戴罪立功？哎、
0: 我给，爸都给。你不有办法吗？说，
1: 爸，妈，我就是吧，最近呢，无意中发现，咱家鞋柜里第三排黑色那双皮鞋鞋垫底下500块钱，
5: 不知道是谁的。

0: 鞋柜里那蓝色羽绒服，兜里还有两张银行卡，也不知道是谁的。哎，
1: 还有咱家那排花盆吧，我觉得有重大的嫌疑。妈，你有空可以去逐一排查一下。
0: 妈，我该说的都说完了，我这次没考好，我回去刻苦学习去了啊。
2: 你这孩子，你学不好，我必须得好好收拾。你给我站住！
3: 你给我站住！
2: 我，
3: 你行啊你呀、啊，孙海洋啊，又敢背着我藏私房钱是不是？哎呀，你呀，老毛病不改是不是？
2: 行，
3: 我告诉你，当孩子面，我给你点面子。
2: 行，
3: 走，咱俩出去，我就告诉你什么是家法。
2: 儿子，你这办法是坑爹呀！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4: 没有。
3: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儿
4: 啊，
5: 过。
6: 要不起，
3: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6: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3: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的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
6: 别别。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3: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3-2，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6: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3: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4: 没有赌资。
3: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4: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3: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6: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3: 看我嘴型，确定掏。
6: 好。
3: 哎，撒哈。哎，谢。你别砸了，你把这黑。
4: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3: 往后看。哇哦。
7: 队长，什么情况？
3: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在经理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7: 激动，
3: 兴不兴奋？
7: 兴奋。
3: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7: 好。
3: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来。
6: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3: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
6: 啊，
3: 拿来。来。行到浓时就放炮，
4: 好，
3: 有砰，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5: 认真的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7: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3: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5: 小队长，
3: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5: 忘了个事儿，
3: 你看看，
5: 把奖状给我。
3: 哎，好，
5: 我宣布。
3: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5: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3: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5: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3: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的老好了，
5: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3: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5: 笑容给我收回去。
3: 好嘞，
5: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3: 是
5: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3: 干啥呢？
6: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3: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6: 我试过没点着。
7: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3: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7: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6: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3: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当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6: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3: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6: 那行，哎，走，
3: 开玩笑呢，哎，开玩笑呢，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6: 来，对，
7: 来，倒，哎，好，倒，走。
3: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8: 没锁，扫什么？
3: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7: 队长，
3: 哎，你说，来，这这边，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6: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3: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啊，
6: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3: 这在哪里扫的？
4: 那不搁那了吗？
3: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这个标本。
7: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3: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6: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3: 我激励你啥话？
6: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

0: 长你就不干了。
1: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把钱给我。哎，十架钱啊！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0: 来，
3: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1: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3: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咱客气的了。
1: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3: 去，
1: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3: 媳妇儿，我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
4: 好，
3: 起火
4: ，biu biu， 哎，
1: 干啥呢？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4: 这车我付钱了。
1: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3: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1: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3: 这别在那叭叭了。
1: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3: 你就是个小保安。
1: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3: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4: 就是多管闲事。
3: 走，
1: 把车锁给我绞开。
3: 哎，
1: 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3: 哎，哎，
1: 走。
5: 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5: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5: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5: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哎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8: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5: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8: 血肠。
5: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9: 哎，老沈呢？
5: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10: 轮儿，圆儿，知道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8: 怎么这样了呢？
9: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9: 什么病啊？
5: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1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9: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

0: 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1: 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1: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1: 圆儿啊，老人，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1: 大帅，
0: 哎呀，拿着。
1: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
1: 轮儿，
0: 轮
1: 儿，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1: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1: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要。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1: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1: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轮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

0: 光头子了，多好啊。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想干嘛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哎呦，
7: 痛了！
8: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0: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11: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2: 还我钱。
1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2: 我是真难受了。
1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0: 我后儿子要10万。
1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2: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3: 挑。
12: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10: 多大单子呀？
12: 咋还得这么大？
10: 大被单子？
12: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10: 知道知
11: 道。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2: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2: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2: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2: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1: 就是，
10: 赶紧转账吧。
1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10: 3万块钱吧，
11: 扫码。哎呀，
12: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3: 那是疯。

0: 你赶紧拿转
1: 账。你好，
2: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2: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2: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2: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对。你咋不登记呢？还钱！
3: 这是
1: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1: 吓唬人呢，
3: 下手！
1: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3: 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5: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6: 放心吧。
3: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5: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5: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5: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5: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5: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儿，
5: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5: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5: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5: 呀，太气人了。
4: 大人，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5: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5: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1: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

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边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8: 丞相莫慌，外有敌人。五口兵，
9: 众将官，
10: 有，
9: 没有，
10: 好，
11: 敌人五口兵，
1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两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

包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

关火，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啊，咱们的蜂胶团购活动特别的火爆，市场价498块钱一盒，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高品质的蜂胶，咱们的团购价才89块钱一盒。嗯，哎呀，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这消息刚一公布，热线那边立刻就全面占线了。我听说节目刚结束啊，6万盒蜂胶啊全被抢光了。哎，
2: 对，我也得到这消息了。嗯，不过刚子，你发现没哈，阮老师今天这脸色可是有点疲惫呀。
0: 阮老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肯定没睡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了，阮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呢就帮着查一个粉丝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急匆匆的就把这电话给挂了。阮老师，您是不是为这蜂胶断货的事儿啊？
1: 是因为这个昨天呢蜂胶断货断得太快了，出乎我意料了。我就想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抢到蜂胶的朋友们，你们着不着急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想再联系一下沙总，我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要点货。但是沙总那头的电话一直通，是一直没有人接，
0: 没人接。
1: 我打了半天，我突然又想到个事儿。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粉丝，哎，跟我说了一些事儿，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立马给他打电话。哎，他正好也没睡，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把那个粉丝的联系方式就在他那平板里呢，你就翻吧，你就找，找出来，你把他的号码告诉我，然后反正总之吧，昨天晚上找到粉丝以后，我再联系沙总，沙总还是不接，就这么打呀不接，接呀不打的，反正一直搞到后半夜，所以睡觉就睡得少了呗。哎
0: 呦，阮老师真是太辛苦了。
1: 现在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们呢，我想拦你们，我都拦不住。
2: 哎呀，阮老师，您不觉得这事儿很正常吗？
1: 是正常啊。
2: 对，你想这么好的蜂胶，那个总黄铜的含量是高达9.02%。
1: 对呀，
2: 市面上那可以讲就绝无仅有啊。
1: 对，
2: 有钱你都买不着。更何况市场价人家是498块钱一盒。
1: 对，
2: 团购价多少？89块钱一盒。
1: 对，
2: 你相当于一盒便宜了400多块钱，一组咱是6盒，
1: 对，
2: 一共500多块钱。
1: 对，
2: 六盒才相当于原来一盒的钱。你怎么可能不疯抢吗？
1: 主要是因为呢，我从事目前这个工作，那么我接触的厂家比较多，还有咱们节目一播出以后，厂家主动来联系我的这个也不少，所以我就能从源头上帮大家呢去找，能帮大家把这次团购开展起来，我是特别的高兴。
3: 阮老师，哎，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说没抢上蜂胶，让阮老师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1: 观众朋友把电话都打到栏目组来了。哎呦，真是真怕，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办呢？其实我昨天已经预感到会出现今天这个事儿，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沙总再要点。
2: 您说给他打电话，最后联系上没有？
1: 没联系上啊。
2: 没联系上
1: 啊？对呀。
2: 哎呦，可能他昨天哈太忙了，要不然咱现在再找找他。现在说不定就联系上了呢。
0: 是啊，还有阮老师啊，昨天你不是让那个立冬帮你找那个粉丝吗？

0: 到底啥事儿 啊？是不是你要货、啊，这位粉丝能帮上忙啊？
1: 这个粉丝呢，我昨天呢跟他倒是联系上了，而且呢，在昨天晚上我提前做了一点准备，但是能不能今天要来货，那主要还得看沙总同不同意。他不给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样吧，行啊，这个小秋啊，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沙总，如果打通了就直接接进来啊。
2: 好嘞，阮老师。
3: 喂，袁老师啊。
1: 是我沙总啊。哎呀，我从昨天联系到你，联系到今天，您总算接我电话了。
3: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我昨天晚上有个重要会议，手机静音了。开完会我看这时间太晚了，就没给您回电话。找我啥事儿啊？
1: 沙总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不过呢，我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蜂胶团购这个事儿，我想请您呐、再帮我个忙。
3: 蜂胶团购啊？哎呀，王老师，你不提这个还好，一提我就上火
1: 啊。
3: 昨天这个团购我可是赔惨了，6万盒蜂胶我可都发给您了。
1: 是，
3: 我也是说到做到啊。
1: 嗯，
3: 这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还有什么事儿啊，沙总啊？昨天团购活动确实开展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这个群体啊，全国各地群体特别大，6万盒蜂胶到了我这儿，就好像是往那大海里扔了一个小石子一样。昨天节目刚结束，6万盒蜂胶全被大家抢光。那么现在好多观众朋友现在都在打热线，等着报名。大家一听我们说没货了，急得不得了，那么纷纷打电话跟我们讲，让我们再想想办法。沙总，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救个急，再给我一批蜂胶呢？
3: 啊，再给您一批呀？
1: 啊。
3: 还是89元一盒
1: 啊？当然了，还是活动价呀，又不能改价。
3: 那还是别了，袁老师
1: 啊。
3: 我最后悔的就是昨天不应该跟您打赌
1: 啊。
3: 这款蜂胶市场价可是498元一盒的，
1: 这大家都知道。
3: 最后89元一盒给您，我连个包装费都不够啊，我可真是赔了个底朝天。我现在还心疼那6万盒蜂胶呢。您还跟我要货
1: 啊？
3: 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吗？我可真不能再给您了，袁老师。
1: 沙总，您的心情我理解啊，这赔钱了嘛，对不对？但是您呢，不能只看眼前这一点损失，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到时候那个什么现象，你闭着眼睛想一想，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画面，您这款蜂胶那就叫彻底的火了，市场的口碑就一下子一夜之间它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你们厂子将来来说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事儿。
3: 哎呀，袁老师
1: 啊，
3: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啊。
3: 您是想说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免费在您这儿打了广告
1: 啊？对，打广告总得投点钱嘛。
3: 但是我这款蜂胶根本就不需要打广告
1: 啊，
3: 我这可是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是行业的天花板呢。普通消费者可能不懂这些，但我那些大客户可都知道。蜂胶里面最值钱、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黄铜。我们厂家能把总黄铜含量往上提1%，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市场上好多大牌子的蜂胶总黄铜也不过就4%-5%，我们这款能超过9%，这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根本就供不应求。所以啊，压根儿不需要去做什么广告。
1: 我知道，我当初也是看到你们厂的这款蜂胶的总黄铜含量它达到了9.02%了，一下子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从事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没见过比你们厂目前更高的。我也特别清楚这个黄酮类物质它对健康的价值，它能降糖、能降脂、能净化血液、能消炎杀菌，还能提高我们最担心的这个免疫力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吃一点儿，感受感受。不过您说不需要宣传，这一点我不同意。您现在这款蜂胶的产量据我目前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目前只需要维护好那仅有的几个大客户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来您这款蜂胶能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到时候您还是需要扩展这个市场的。只要您再给我一批货，我们把这次团购活动圆圆满满的做完，我就等于提前帮您把这个

0: 场基础给打好了，您说是不是吧？
1: 白老师啊，我们也想大批量生产，可是根本不可能呀。这款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啊，都是东北黑蜂的天然蜂胶。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黑蜂本来就稀有，专门养黑蜂的蜂农也特别特别少。能收上来的原料每年也就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为原料不够发愁呢，就更别提什么扩大生产了。
0: 夏总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边呢，我正好认识一个人，他姓董，是个专门养黑蜂的蜂农。据说他养的黑蜂蜂群在东北这片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您说的是董师傅吧？我认识呀。我们厂从他那儿收购过黑蜂的原胶。不过他给我们的原料还是太少了。好几个大厂都跟他要原料呢。他那些蜂胶根本就不够分。
0: 我告诉你，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谈好了，只要您今天能帮我，他就可以跟你们厂签2年的专供协议，把他的黑蜂的蜂胶专门提供给你们厂。
1: 真的呀？袁老师，你怎么还跟董师傅这么熟呢？你这人脉也太广了吧。
0: 这主要是董师傅他是我这个节目的粉丝，而且是铁粉儿。我告诉您吧，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我一着急，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姓董的粉丝，他给我留过言，他说他在东北是养黑蜂的，自己一直吃着这个黑蜂的蜂胶，他说他的身体保养得特别好。然后昨天晚上我让立冬立马联系上了这位董老弟，我再一问呢，原来他养的黑蜂在东北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遇到了困难了，如果厂家需要这个原材料，我如果能给他解决这个困难的话，那没准我还能要点蜂胶。董老弟，我说你能不能专供他们厂家2年的黑蜂蜂胶啊。这董老弟呢，他是个痛快人，他说他是我们栏目的老粉丝了，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还说我是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下来。沙总，您那儿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不信我就等你一会儿，您现在就发微信问问他，我等你。
1: 行，那您稍等一下哈。
0: 我等。
1: 把手机给我。
2: 昨天您让我找的就是他呀。
0: 就他。我已经谈好两年了，
2: 厉害。
0: 对，让他去联系他，给他电话联系，这事。
1: 这董师傅回话还挺快。他真答应了，看来您这昨天真跟他联系了。行，白老师，您这算帮了我一大忙。那蜂胶我就
0: 给我多少？
1: 再给您3万盒吧，好吧？
0: 3万盒？不对，昨天您给了我6万盒，您手里应该还剩4万盒，您这4万盒不能都给我吗？
1: 哎呀，袁老师，你这账算得太精了。我这货本来不都是给我那海外客户的吗？昨天剩了4万盒，那我得给人家补一些发一些呀。所以昨天已经发走1万盒了。剩下这3万盒应该是过一会儿发的，一会儿货车就会过来了。那我就拦一下，直接给您发吧。
0: 行。这个我是太感谢您了。这3万盒可是救了我的急了，你不能再发给别人了啊。
1: 您放心吧，那我现在就去跟下面说一下哈，安排给您发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先挂了呗。
0: 原价啊，原价啊，沙总再见。
1: 好嘞，拜拜，再见。
2: 哎呀，阮老师啊，原来你昨天找粉丝是联系原材料的事儿啊。
0: 是啊，
2: 你早说呀，这把我吓得不想完了，这活动该结束了，看不下去了。
0: 刚子，说句实话，我直到刚才之前，我不确定沙总会不会答应我。我就是昨天晚上忽然想到，沙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原材料太少了，这价不能降。”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了，是吧？
3: 要不说您呐，真厉害呀，你什么都能想得到，这是未雨绸缪啊！太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又有货了，
0: 对对对，
3: 3万盒，
0: 对，
3: 还是6盒1组，
0: 对，
3: 那就是5×6=30啊，正好是5000组，
2: 对，
3: 又有5000名的幸运观众。

0: 能得到这款蜂胶了。
1: 对
2: 对对对，5000组可不多呀，也得赶紧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来自稀有的东北黑蜂，总黄酮的含量高达9.02%，还拥有啊罕见的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重认证。市场价格498一盒，团购价格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栾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呀，我要订2组蜂胶。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一人1组。
1: 啊，
3: 现在这个又能订了是不是啊？
1: 啊，是刚刚决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没问题。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昨天呢我看您跟那个沙总啊砍价。
1: 是。
3: 哎呀，把那个硬是把498块钱一盒的蜂胶砍到了89块钱一盒。
1: 对。
3: 哎呦，把我可乐坏了。
1: 嗯。
3: 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偏偏那时候吧，我手机没电了。哎呀，等我去找这个充电器呀、我充上电，我再开机，我打热线，哎呦，就三线打不进去呀、给我急的，可算打进去了，没货了，
1: 没货。
3: 哎呀，把我气的、我差点把我的破手机给他摔。
1: 哎，这是手机不能摔，摔了还得花钱买啊啊啊！您这脾气可有点大，您得控制一点。咱说了，咱年纪大了，气大伤身呐、现在没事了，您这不就定上了吗？
3: 哎呀，您说的对呀，完事多亏您呐，又帮我们要了货了。
1: 对，
3: 阮老师，您说哈，就像我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3: 血糖也高不说吧，免疫力也不行。
1: 嗯，
3: 完我想买点营养品嘛，你说咱也不懂啊，也不明白，
1: 嗯，
3: 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好。
1: 嗯嗯，
3: 现在呀，有了您的讲，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3: 咱就说这蜂胶，您要是不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要看那个什么啊，总黄酮
1: 啊，是
3: 啊。不懂，完您帮我们找那蜂胶，总黄酮的含量哈、都超过9了，
1: 是9.02了，
3: 嗯啊，完事团购吧，才89块钱一盒，咱说连个零头都不到，
1: 对，
3: 一盒呢就便宜了400多块钱呐，那可不少啊，
1: 嗯。
3: 1组6盒才500多块钱，咱说这点事儿能干啥呀？咱多便宜呀！
1: 嗯，
3: 你说我为啥着急呀？我就着急，无论如何我都得报上名啊！
1: 没错，
3: 栾老师哈、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您、谢谢您呐、
1: 不用谢，不用谢。黄酮的这种物质，我不讲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它能帮咱们调节血糖，对提高免疫力也有非常好的作用。您拿到蜂胶以后啊，每天呢吃2粒这就行了、啊。
3: 听您的，
1: 行了，也给您定上了，咱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3: 好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刚刚数据显示，蜂胶只剩下4200组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4组蜂胶啊。
1: 啊，
4: 我和我爱人呢、加上我大姐和姐夫，每人1组。我觉得这个营养品呢、袁老师就得长期吃
1: 啊。
4: 哎呀，正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得多订点。哎，您这蜂胶啊，市场价498块钱一盒的。
1: 对，
4: 你说这么高档的蜂胶，我平时啊是绝对舍不得买。
1: 嗯，
4: 哎，但现在啊团购才89块钱一盒，这一下就省了400多，
1: 嗯，
4: 我都算了，订1组的话呀、就能省2400多块钱，
1: 啊，
4: 那你说我订了4组，一共省将近10000块钱的，
1: 小10000了，嗯，
4: 啊，我这人啊，平时啊嘴馋，
1: 嗯，
4: 那个无肉不欢，这年年体检呢都血脂高，
1: 嗯，
4: 哎，我也是因为经常看您的节目，才知道了养生，
1: 呀、
4: 哎，这健康啊就是第一位呀、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健康啊就是一。其他的呢都是一后头排的那个零，行了，我也说不过你，4组，给您包邮到家。
4: 哎呀，谢谢您袁老师啊。
1: 哎，
4: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蜂胶只剩2200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组，这速度太吓人了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再不抢就没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蜂胶团购还能参加上吧？
1: 能参加，不过现在蜂胶已经不多了啊。
5: 哎呀，太好。

0: 好了，我得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爸妈就我这一个姑娘，一直都对我特别宠爱。但最近这几年吧，我也发现他俩老的也太快了。这还不到70呢，这脸上啊、胳膊上都长着一个老年斑，你这免疫力吧也越来越差。我这看着心里呀、就不舒服，可难受了。我听说要是人老得快，是因为这个细胞都被氧化了，是吧？想变年轻就得抗氧化。然后正好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蜂胶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这个双认证。
1: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给我爸爸妈妈订点。然后您还把这个价格我看还挺特别合适，498一盒砍到了89元一盒，那多合适，多划算呢。
1: 对对对，
0: 这现在有货，我终于能抢上了，我可老高兴了。
1: 哎呀，这位女士，您特别特别的幸运。这款蜂胶之所以除了增强免疫力，还具有抗氧化认证，一个呢是因为它的里边的总黄酮的含量相当高，第二个呢是因为它里边加入了重要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那么这两种物质，它都能延缓衰老，保护咱们的皮肤，而且还能提高免疫力。你要的两组给您寄上了，让您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1: 订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寄上了，放心。
3: 谢谢阮老师啊。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这个医院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哈。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蜂胶，都卖到50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1: 没舍得买。
3: 对。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您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蜂胶。对，而且这个总黄酮含量我看了都达到9了，这个含量还是非常高了，
1: 是相当高。
3: 对，而且市场价498一盒，你这边团购才89一盒，还不到一个零头啊。对，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太美了。阮老师，我今天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
4: 哎，我问一嘴啊，
1: 我也得问一嘴，你等一会儿，你是不是立东家的亲戚？我总觉得你们俩口音。
5: 像啊，
1: 立冬，你问他。
4: 我问问你，你也是徐州的吗？我听你口音跟我一样。
3: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萧县。
4: 离得很近，
5: 那也是老乡、啊。
4: 对，离得特别近，
5: 是老乡，
4: 老乡，
1: 老乡，老乡。你跟立冬啊是老乡啊。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2粒就行了啊。
5: 哎呦，您这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老婆。
1: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3: 哎，好好，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5: 成功把阮老师的口音给带跑偏了，
1: 跑偏了。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啊，蜂胶只剩1300组了，就是说呀，名额只剩下1300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阮老师。
1: 哎。
6: 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你看我也想订上2组、我和我老伴都想要。
1: 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5: 有
1: 2组是吧？我给你登记上啊。
6: 哎呀，太好了，终于抢上了。我昨天没抢上。哎，在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她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总黄酮含量每100克含9.02克。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 我又捡开一个，我泡水里了。嗯，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嗯，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嗯，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嗯，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1: 是
6: 一组才500多块钱。
1: 对对对，嗯，
6: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0: 您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更要坚持。
1: 好的，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0: 哎。
2: 恭喜你投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
0: 哎，您好。哎呀，
3: 我又来报名来了，阮老师。
0: 啊，又来。
3: 那个，麻烦你再给我订一组那个蜂胶呗。
0: 你还订啊，这位朋友？您又来了，就是说明您昨天抢上了呗。今天您就别再抢了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组都没抢上呢，现在这名额也所剩无几了呀。
3: 那个阮老师，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0: 啊，
3: 但是那个被我一个哥们儿给抢走了。本来吧我是想跟他显摆的
0: 啊，
3: 然后吧他一看到我这个蜂胶，哎呀那眼神儿顿时就亮了
0: 啊。
3: 他说吧，他说他那个他家他老父亲
0: 啊，
3: 那个两年前吧因为那个心脏病住院了。
0: 哦哦，
3: 完当时就是那个同病房他有个病友，
0: 嗯，
3: 哎给他老父亲一瓶那个蜂胶，
0: 嗯，
3: 它是啥呢？那个总黄酮含量达到9的。
0: 哦，达到9了。
3: 啊，有那个双认证的。
0: 啊，
3: 完了，我听那细子好像是说他那个儿子吧，从那个国外寄回来的。500-600块钱一盒呢。
0: 嗯嗯。
3: 完了后来吧，我这哥们儿就他父亲就吃完之后就感觉特别好。完了后来他就是跑遍了所有的药店呢，就想买点呗。
0: 嗯。
3: 但是没找着一模一样的，没有。
0: 没找着。
3: 嗯。啊，没有啊。完了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他爸这个心脏吧又有点不太舒服了。
0: 嗯嗯。
3: 哎呀，想让我这无论如何得把这组蜂胶给他呀。
0: 嗯。
3: 问我多少钱，就问那个给我点钱。那你说我能好意思朝他要钱吗？完了，我就这送给他了，这不啊？
0: 嗯。
3: 那你说我自己这边，咱说实话，杨老师，我也想用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今天打电话来，
0: 啊、
3: 我说还得你把我报上啊，还得呀。
0: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你也是助人为乐了，那就给您再报上一组啊。
3: 哎呀，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0: 不用谢。
2: 恭喜你投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
1: 蜂胶现在还能订上吗？我想订6组。
0: 天哪，6组！你这会儿来订6组，订这么多呀？
1: 哎呀，我和我爱人嘛，加上我妈我爸，完还有他妈他爸，这不那个6个人嘛，一人一组呗。那个阮老师，我和我爱人嘛，咱俩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嘛。完平时你说工作忙啊累呀、啊，就是都无所谓了，对不对？
0: 嗯。
1: 他只要是为老人身体好就行，能自己照顾自己呀、啊。他就算吧，那个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有点高，完了也能控制住，不往严重发展呢。完，我合计这就够用了，完不求别的。完，阮老师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0: 明白明白，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全明白。你们两口子压力也够大的，不光是家里有老人，你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呢保护好。那么这款蜂胶里的黄酮类的物质，它对控制血糖、血脂、保护咱们心脑血管，那都有好处。6组都给你报上了啊，放心。
1: 好，
2: 恭喜你投成功。现在我们的蜂胶数量还在迅速减少，现在只剩860组，840组。
0: 嗯，
2: 哎呦，这款总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啊，市场价格是4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89块钱一盒，每天限购1组6盒，一组只要5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个问题，不知道你研究过没有
1: 啊？您说，
0: 从前慢，现在快。
1: 嚯，你踩地雷上了
0: 啊！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吓我一跳。
0: 什么事情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是吗？
0: 举个例子吧。
1: 您说，
0: 从前火车慢，
1: 现在
0: 高铁快呀。
1: 对，
0: 从前网络慢，
1: 现在呢？
0: 现在5G 快呀。
1: 对，
0: 要说起这个从前慢呐，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您说这话有点绝对了。
0: 怎么呢？
1: 我提出一条来，它就不是从前慢，现在快。
0: 不可能
1: 啊！
0: 不可能，随便提。
1: 我这脾气，从前慢，现在也没快喽。
0: 不是，你不要跟我们比啊，跟自己比 啊，就是跟你小时候比，你从前可脾气慢，现在可脾气快了。
1: 是吗？
0: 你们都不认识。
1: 嗯。
0: 但我可知道。

0: 他小时候什么样啊？
1: 怎么？
0: 上一年级的时候
1: 啊，
0: 老师找李菁回答问题。
1: 是，
0: 李菁。
1: 这是叫我。
0: 李菁。
1: 嗯。
0: 李菁。
1: 我在哪儿待着呢？这是。
0: 啊！啊什么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啊？
1: 我说什么？
0: 啊！
1: 这个还啊呀？
0: 你别啊了，别啊了，别啊了。一加一等于几啊？
1: 等于二。
0: 你看看，快不吧？
1: 啊，
0: 快了吧？
1: 这什么快了呀？
0: 你是脑子慢，我跟你说吧。
1: 我这不是脑子慢，这是没脑子。
0: 哎呦，
1: 这么大岁数，我连这都不知道。
0: 你不说你
1: 啊？
0: 你们家也处处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您说我们家什么从前慢，现在快？
0: 你们，哎，你儿子
1: 啊，
0: 长得比你快。
1: 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0: 嗯，
1: 那再过二年呢？我就管我儿子叫大哥了。
0: 哎，叫啥叫啥呀？
1: 什么叫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0: 我说你儿子那个头
1: 啊。
0: 哎，你儿子今年几岁了？
1: 九岁啊。
0: 九岁？你九岁的时候多高啊？
1: 一米五几。
0: 你儿子现在多高啊？
1: 两米一。
0: 基因变了。
1: 他妈个儿高，你管得着吗？
0: 我就是说嘛，就是你看你儿子现在是不是这身体素质蹭蹭蹭长得快？
1: 哎，对，那倒是。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啊。
0: 哎，还有呢。
1: 嗯，
0: 你儿子那个。上学学习进度
1: 啊，
0: 跟你一比，你从前慢，他们现在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0: 你看啊，
1: 啊，
0: 现在你儿子一年级上课学的内容，至少等于你三年级学的内容，
1: 是吗？
0: 不信
1: 啊，
0: 随便问你个问题。
1: 你问。
0: 说呀，小明，
1: 嗯，
0: 的姐姐比小明大三岁。
1: 哦。
0: 再过六年，小明的姐姐是小明岁数的两倍。问
1: 啊，
0: 小明姐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1: 这题是说相声的出的吧？
0: 啊，
1: 这有人知道答案吗？
0: 我知道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就是小明啊。
1: 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0: 嘿嘿，这叫思维题
1: 啊，这叫思维题。
0: 你哪知道这个去？
1: 哎，我们家还有什么从前慢现在快的？
0: 你媳妇儿
1: 啊？
0: 你媳妇儿有从前慢现在快啊？
1: 我媳妇儿哪点从前慢现在快啊？
0: 你媳妇儿那个长相
1: 啊？
0: 从前变化慢，现在变化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0: 哎，大伙儿这个没见过李菁太太
1: 是？
0: 哎呦，那大高个儿不说了吗？
1: 好看着呢，
0: 九米一。
1: 哎，这我够得着吗？这个？
0: 啊，因为有。
1: 哎，这我够着也费劲。
0: 因为有，大个儿，长得老漂亮了。
1: 是。
0: 哎呦，看着自个儿媳妇就喜欢呢。
1: 啊。
0: 哎，媳妇儿。
1: 嗯，
0: 你长得太漂亮了，
1: 呵，
0: 你能不能更漂亮一点呢？
1: 嗯，
0: 比如你去，稍微的画一画，美一美，整一整，行不行啊？
1: 我媳妇儿说什么呀？
0: 嗯，啊，
1: 这真是两口子，说话都一味儿。
0: 好吧，
1: 嗯，
0: 那我就去稍微的整一整，画一画，美一美，
1: 嗯，
0: 哎，整完画完美完，你再看，嘿，像一个大明星，
1: 像谁了？
0: 孙悟空。
1: 这怎么整成孙悟空了？
0: 孙悟空七十二变，想变变什么样，对不对
1: 啊？
0: 嘿，你说你媳妇儿现在，哎，美容、整形、化妆、滤镜，是一天一个样，是不是变化快？
1: 行了行了，那社会发展变化快的例子多了，你老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呀？再者说，描写从前慢，现在快，你看人家那个描写多浪漫呐！从前慢，上学上班，成家就业，按部就班，很从容。
0: 现在快啊。买房买车升职加薪稍不留神就掉队啊，
1: 从前慢，一家人围坐吃饭热气腾腾的是人间烟火。
0: 现在快，一桌子人不认识，吃的热热闹闹还是快餐盒饭呢。
1: 从前慢，一段相声铺平垫稳慢慢说，观众还认真听。
0: 那现在快呀，你一段相声三句话没包袱，观众根本就不理你，
1: 是吗？
0: 你看我都说八句了，有人理我吗？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还得说你们家呀，
1: 还得说我们家。
0: 我再说你们家一个从前慢现在快的例子，你挑不出理来了。
1: 那不一定。
0: 哎，我问你个事儿、
1: 啊，您说，
0: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爸在干嘛？
1: 出差了。
0: 你爸是怎么知道生你的消息的？
1: 哎，我舅舅给拍了一电报啊。
0: 你爸爸什么时候看见你的？
1: 一个月以后。
0: 慢不慢？
1: 慢。
0: 我再问你
1: 啊，
0: 你媳妇儿生你儿子的时候你在干嘛？
1: 我也出差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你儿子的？
1: 当天。
0: 当天怎么看见的？
1: 跟我们手机视频连线就看见了。
0: 快不快？
1: 快。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我再问
1: 啊，
0: 你 第一眼看见你儿子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1: 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我着急。
0: 怎么个着急呢？

0: 孩子他老冲我乐，他不哭啊。
1: 那乐是好事啊。
0: 啊，不行，那哭是孩子的呼吸，他必须得哭。
1: 哎，对对对对，哭是孩子的呼吸，必须得哭啊。这时来了个护士，拎起你儿子双脚，照着屁股，啪就是一巴掌。只见你儿子小眼一睁，小腿一蹬，腮帮子一鼓，就发出人生当中第一个响亮的声音。
0: 什么声音呢？啊！我是相声演员田立和。怎么你上台两个小朋友还搀着你啊？我还小呢，到年呢86了。我是15岁学徒学说相声，6岁上学。我呀没进过学校的大门，我上的是私塾。私塾念什么书啊？啊，是孔孟之学呀，五经四书。启蒙的读物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念这个。老师呢教学生就三个字，念背打。先念，念完了就背，背不下来就打，是吧？我就是没挨过打。我上学啊爱用功，跟我同座的那个孩子太笨，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过来过来，念书，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不要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跟我学，我花钱上学，不跟你学跟谁学啊？哎呀，挤着老师没有办法了。这样吧，我就开讲吧。百家姓单双姓没有姐儿啊，带起源带俊名的更记不住了，教上句的往下句。来来来，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吧。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啊，我这刚忘的。赵钱孙李，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背。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老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你那句忘了。底下不是周吴郑王吗？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上边呢？上边房顶子。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辽宁各地降雨频繁。截至今天早晨呢，全省大部地区呢是出现冰雹、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首先呢，我们来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天夜间，沈阳南部、大连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铁岭、盘锦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大雾，局部呢会有浓雾或强浓雾，开车的朋友小心慢行。那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沈阳东南部、大连东部、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营口南部，还有辽阳、铁岭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呢，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朝阳、葫芦岛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了。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沈阳、鞍山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阵性降水现身。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呢，降雨暂停，气温也开始回升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再次迈过30度的门槛。后天白天呢，风向转南了，升温继续。那随着湿度加大，体感会更闷热一些。好的，一起来看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晴，16到30度。大连晴，20到28度。鞍山多云转晴，18到30度。抚顺多云转晴，16到29度。本溪多云转晴，15到30度。丹东多云转晴，16到30度。锦州晴，18到29度。营口晴，18到29度。阜新晴，17到31度。辽阳晴，17到30度。铁岭多云转晴，17到28度。朝阳晴，15到31度。盘锦晴，19到29度。葫芦岛晴，17到29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

0: 量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大连之夜文化晚宴。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部分嘉宾。
0: 深一度透过多元文化场景，看达沃斯论坛上辽宁如何用艺术扩大影响，用文化连接世界。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

应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

0: 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6月24号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中外嘉宾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辽宁大连独特的文化魅力、创新动力、开放活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畅谈交流。省委书记许昆林、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省长王兴伟、天津市市长张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夏德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2: 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活动是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重要主场活动之一，集特色展示、主题演出、美食品鉴等于一体，是与会嘉宾体验辽宁、感受大连的重要窗口。当晚7时许，许昆林、安德烈·霍夫曼、阿洛伊斯·茨温吉、王新伟、张工、夏德仁、熊茂平与各界嘉宾共同步入迎宾区，参观创新辽宁成果展。该展览产业创新区设置航空装备、船舶与海工装备、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4个板块，科技创新区设置未来制造、未来空间、未来能源、基础研究4个板块，通过70余件展品全方位展示了辽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最新成果，展现出辽宁的深厚产业底蕴、强大科创实力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步伐。大家纷纷驻足观看，了解辽宁全面振兴的澎湃动能。夜色渐浓，华灯异彩，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正式开始。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大连市市长李强分别致辞，讲述世界经济论坛与辽宁、大连携手近20年的深厚情谊，分享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9次牵手的历程和收获，展望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随后，人频互动舞蹈《画卷里的城市》拉开了主题演出的序幕。演出以大连号航船驶向蔚蓝为叙事主线，由启航、航程、抵港3部分组成。歌舞《碧浪之上》，情景演奏《听海》，诗意展现山海辽阔的壮美和大海的律动。情景因诗画《古城风华》，金歌意境表演《海港之韵》，舞蹈《国宝辽宁瑞鹤篇》灵动讲述辽宁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大连百年港城的历史变迁。情景演绎《远航》《归来》， 时尚表演潮动大连，同声。

0: 合唱《歌声与微笑》，带领大家共同品读开放进取的大连。伴随着精彩纷呈的演出，与会嘉宾体验非遗技艺和特色美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热烈交流，畅叙友谊，共话未来。省及沈阳市、大连市相关领导、参加论坛的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代表等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1: 6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霍夫曼及世界经济论坛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世界经济论坛是最具影响力的全球经济交流平台与国际合作纽带，夏季达沃斯论坛第九次在大连举办，让辽宁触摸到全球经济发展脉搏和新领军者的前瞻思维，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辽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形象，成为辽宁链接全球的重要桥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霍夫曼主席及世界经济论坛充分发挥国际影响力，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辽宁持续深化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让开放包容、活力奋进的辽宁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霍夫曼对辽宁及大连为本届论坛成功举办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他说，夏季达沃斯论坛2007年从美丽的辽宁大连出发，近20年来扎根中国，相互成就，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见证了中国从世界经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也见证着辽宁创新开放的蓬勃活力。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一过程中与辽宁结下深厚友谊，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世界讲好辽宁高质量发展故事，吸引更多政商学界人士走进辽宁，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共享中国机遇、辽宁机遇。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3: 6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陈茂波一行表示欢迎，对香港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辽港两地往来频繁，交流密切，合作成果丰硕。此次我们借助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一重要平台，广泛深入对接，必将有力推动双方深化合作。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与香港资源产业各具特色，深化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两地深化政府间沟通对接，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促进双向投资，推动两地企业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深化企业上市合作，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辽宁企业实现港交所上市融资，开展港口共建与跨境航运物流全链条协作，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携手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局。陈茂波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香港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与香港经济互补性强，双方深化合作潜力巨大。此次参加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组织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会，近距离感受到辽宁的国际影响力和良好发展环境，感受到辽宁企业的全球视野和创新活力。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抢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实施等战略机遇，积极与辽宁深度对接，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深化拓展经贸、金融、科技创新、港航物流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更多辽宁优质企业走出去，推动辽港两地繁荣发展。省领导陈向群、顾军，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唐嘉诚，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联席主席谢承润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6月2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董事长穆罕默德·阿布纳扬一行，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阿布纳扬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今年是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各领域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绿色氢能的先行者，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积极投资布局辽宁，多个清洁能源项目扎实推进。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积极谋划实施高质量能源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培育能源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清洁能源强省。双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合作潜力巨大，希望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持续深耕辽宁，加快项目建设，深化新能源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携手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积极带动更多企业来辽投资兴业，实现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合作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阿布纳扬分享了参加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收获。他表示，辽宁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海陆门户，产业基础坚实，科创资源富集，能源转型发展成效显著。此次亲身感受到辽宁的开放活力和良好营商环境，更切实感受到世界瞩目辽宁，进一步充分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将紧密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把辽宁作为在华布局的重点区域，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建设，围绕绿色氢能、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辽宁，更好助力辽宁振兴发展。省领导赵晨、顾军，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萨米尔·塞尔汉，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主席塞勒·哈普提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6月24号，创汇大连致敬未来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大连举行，副省长白英出席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近200位企业代表参加交流会，共同探讨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科大讯飞副总裁冯翔等企业代表分别围绕生物科技赋能国民健康、AI 算力及 Token 机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价值等前沿议题做了主旨报告。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政策性金融、数字转型及新型储能等维度，如何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本台报道。
1: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宁精心安排多场精品文艺活动，从芭蕾、杂技到京剧、话剧、交响

0: 响乐，从剧场舞台到海边晚宴，这些文艺现场成为中外嘉宾感受中国文化、读懂辽宁气质的重要窗口。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这些文化场景，看在这场经济论坛上，辽宁如何用艺术扩大影响，用文化连接世界。
1: 论坛会场里，嘉宾讨论中国机遇，会场之外，城市也打开了另一扇窗。十场文艺活动次第登场，京剧唱念作打，交响乐点燃激情，杂技、话剧、舞蹈接连上演，成为嘉宾读懂中国、认识辽宁的一把钥匙。
2: 到访另一个国家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参加了好几场活动，现场演奏了中国传统音乐，听起来非常美妙。演员们穿着不同的传统服饰跳舞，令人难以置信。能够亲眼看到这些表演，我觉得非常棒。
3: I think it was very vibrant.
4: 有机会观看了很多演出，其中有一个按照时间脉络展开的表演，我觉得非常好。它展现了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变化，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里的文化。
5: 我体验了游船活动，也观看了音乐家的表演，还看到了传统舞蹈。这些内容展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形象，和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传统舞蹈表演者交流互动，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以后我一定常来中国。
6: 最难忘的是跳舞机器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这些内容的安排非常有视野，也非常用心慷慨。我非常享受和所有参会者一起在户外交流的感觉。你们以自豪、绚丽而充满活力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文化，非常精彩。
1: 这些演出中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辽宁芭蕾舞团《吉赛尔》上演时。演出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演员六次返场谢幕，足尖轻盈，却唤起跨越语言的情感共鸣。
7: How industrialized, how forward thinking, how
8: 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展现出一种精准、震撼而高超的艺术水准。这种对细节的精确把握，我在中国人身上，尤其是在演出中都能够感受到，可以说非常精彩，令人赞叹。我对中国整体的工业化程度、前瞻性、开拓精神以及科技发展水平都印象非常深刻。与此同时，中国又能把文化演出非常自然地融入达沃斯之中，形成一种完美的平衡。
9: Opening ceremony with the...
10: 我曾在1980年来过中国，这次再回来感觉完全不一样。祝贺中国！我希望中国不仅能在经济领域成为引领者，也能在文化、科学、艺术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我现场观看了一些演出，编排精彩，既有观赏性，也有深度和内涵。
6: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看到了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文化底蕴。现在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参照。我大概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周左右，这段经历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些震撼。
1: 本届论坛期间，剧场、街区、广场、海岸线都成为开放舞台。嘉宾在观看、品尝、互动中走进辽宁，这种创新的办会方式让论坛更有温度，也让嘉宾对辽宁印象深刻。
11: 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 Culture Soiree 我觉得办得特别的好。我们一入场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那些文化表演，包括是非常传统的那种舞蹈，那个大戏等等，都非常抢眼。
12: Seeing what happened,
1: 因为昨晚我看到的表演。我非常期待去参观辽宁省博物馆，因为它太美了，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非常精彩，所以我很期待，我想再来一次。
13: 这两年一届，每次都有新意，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觉，有存着有杂技的表演，有芭蕾舞剧的表演，还有这个交响乐的表演，城市的氛围特别浓厚，艺术让城市升华。
14: 那么希望能在达沃斯这样的舞台上，能够让我们的辽宁文化出海，让我们的文物活起来。
2: 我们通过演出了解文化，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这个国家。能看到这些中国舞蹈、太极，也让我们真正走进了中国文化。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些表演，他们完成得非常出色。
15: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很喜欢这里的文化。这些文化可以帮助彼此理解，同时把中国和世界连接在一起。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让世界看到这些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1: 本台报道。
16: 昨晚，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在。

0: 在大连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如约启幕，第九次与达沃斯深情相拥。这一夜，大连用歌声与微笑宴请全球。
1: 文化晚宴已经成为夏季达沃斯的一张专属名片，而每一次的大连之夜都在用文化和美食向全球展示大连魅力。那么今年的大连之夜选择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海边，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一艘叫大连号的航船为故事的叙事主线，将载着四海宾朋穿越山海遇见大连。
2: 晚宴以歌声与微笑为主题，歌舞、音诗画、乐器演奏、京剧表演接连登场，满满的中国元素扑面而来。最吸睛的当属舞蹈《国宝辽宁瑞鹤篇》，它的灵感源自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瑞鹤图》。舞者们用灵动的身姿，将画中仙鹤的飘逸与祥瑞演绎得活灵活现，让千年文物在达沃斯的舞台上真正活了起来，成为一场流动的东方美学盛宴。
3: 我喜欢今晚的表演，很多表演还有芭蕾舞，我很喜欢为这种文化展示所付出的创意。
4: 整个的这种文化演出中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元素，用这种国际的这种范式来展现出我们这个大连的这种开放，所以这种中西合璧，或者说这种文化的这个传输的这方式呢，就润物细无声。
5: 如果说这台晚会是大连的问候，那么现场100多个档口的美食则是大连的诱惑，道道都是我们的达沃斯严选。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场有240道美食是经过了层层选拔，可以说每一位嘉宾入口的美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大连骄傲。

0: Mushroom and truffle dumpling.
1: Oh, mushroom dumpling.
0: Yes,
1: yeah. Do you like it?
0: Yes, very good. I think everyone.
2: 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开放，而且能进行这么广泛的交流，真的很棒。
0: Yes, really. Alright, here we go. Tasty.
3: 海参特别正宗，所以很独特。我以前从来没尝过这种味道，非常好吃，我非常震撼。我从来没看过中国戏曲，这座城市太让人印象深刻，非常大，非常现代化，而且有山有海，特别美。来到这里，我很开心。
4: 最爱的必须是海胆，当然海鲜整体上都很棒。我每年来中国，它是全球最先进、现代化、变化最迅速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它的发展超越了我去过的许多国家。
1: 大连人用食物雕刻大海，嘉宾们用视觉和味觉记住这份心意。文化晚宴结束后，所有美食档口将从国际餐桌切换到市民餐桌，一直开放到下个周六。
5: 台上来自大连的一群孩子们正在用中英文双语演唱《歌声与微笑》。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出自大连籍作曲家古建芬之手。那么《歌声与微笑》不仅仅是今天这场晚宴的主题，也是我们大连这座城市送给每一位达沃斯友人最朴素也是最珍贵的礼物。请把我们的歌带回你们的家，请把你们的微笑留下。
6: 你好，大连。
7: 我爱大连。
6: 我爱大连，大连第一。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各界热议中国机遇、创新赋能、开放共赢。报道说，达沃斯论坛期间，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的代表围绕经济复苏、能源转型、人工智能、开放合作等主题激荡思想，深入交流。中国机遇成为论坛高频词。新华社关注夏季达沃斯论坛文化之夜精彩绽放，参会嘉宾共赏精彩文艺节目，品尝大连特色美食，畅谈合作机遇，享受美好时光。总台央视新闻30分播发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3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以合作促共赢，以创新聚动能。报道说，在达沃斯论坛的思想碰撞中，世界愈发清晰地读懂一个共识：真正改变世界、惠及全球的创新成果，必然是拥抱世界、

0: 开放包容、协同共生的创新。中国将热忱欢迎全球企业共享中国机遇 2.0。 经济日报刊发报道，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会人士热议以开放合作筑牢发展确定性。报道说，面对世界变局，如何在守住本国发展安全底线与核心利益的同时拓展全球合作，成为各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1: 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省十四个市31家企业组团参展，31家企业覆盖装备制造、精细化工、智能科技、特色食品、轻工纺织、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展现辽宁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成效。
2: 辽宁将持续放大展会的溢出效应，常态化地对接亚欧市场需求，全力推动更多辽宁特色产品出海。
1: 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于中国式

0: 现在的话，全局和城市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2: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3: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15-5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9: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

0: 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

0: 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3: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3: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3: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3: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9: Asia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

0: 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怎

0: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你没事吧？
0: 没事，对不起。
1: 你赶紧走吧。

0: 你搞什么呀？你是想让我找不着你，让你爸开了我是吧？
1: 是又怎么样？
0: 你爸把我开了，会再给你找张老师、王老师、刘老师，你都要故伎重演吗？回家。
2: 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3: 马总啊，现在啊，光靠卖书啊，真是不行。这些文具、工艺品，还有咖啡厅啊，真的是比书赚钱。可
2: 这是书店，不是咖啡厅，更不是工艺品商店。把这些东西都挪走，往边上摆，多放点椅子、凳子，让买书的人有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读书。
3: 好的，马总，我这就去办。
4: 走，跟我去见马列文，谈解约的事儿。帮你完成这个工作，我就离开。你不是不想见到我吗？
2: 我可没说不想见你。
4: 得了，还是别见了。吃这碗里的，惦记着锅里的，你心里得多乱呀！

0: 找上门来了，还两个人一起。
1: 现在是网络时代，像你这样坚持纸质书和实体书店的人不多了。不过，这情怀的价格还挺难承受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嘛，我的答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马总，据我了解，您的欧朗广场店一直在亏损。如果是像前几年您的集团一直在盈利倒无所谓，但这几年一直经营不太好，我建议啊，您能够丢掉这个包袱。
3: 卓总，你把他提拔上来是对的，刚刚变成冯总就来教我做生意。
1: 他哪敢教您啊，他那是替你着想，我们这样空谈没有什么意义，你先看看解约合同再说，至于赔偿款都好谈，我不会让你吃亏。
3: 冯总，你的女朋友今天刚刚回来上班，我就觉得你们挺对脾气，都喜欢给人上课。什么时候结婚呀？
1: 我这跟你谈正事儿呢，你别扯那八竿子打不着的。
3: 八竿子打不着，我还是你。
2: 马总，我特别尊重您，但我也希望您能尊重小婷。
1: 春生，干嘛那么严肃？马总，你这是幽默。不过我听说了，至于车店的事儿，你们公司董事会很多人跟你的意见不同。
0: 我是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最大的股东，我决定的事情你找谁都没用。
2: 行，马总，既然您是这个态度，我们公司可能会采取别的措施。

0: 书店的解约协议。
1: 签了吧。
0: 我都已经听说了，你带着冯春生在列文那儿碰了钉子，现在需要我帮忙。
1: 帮我也等于帮你自己啊。
0: 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啊。
1: 我知道你和马列文的经营理念一向都不同，签了他不是正合你意吗？
0: 你说你这么煞费苦心的帮冯春生，他招架不住了吧？哟，看来人家还没有领你这个情吧。
1: 行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说签不签，你给我个痛快话。
0: 你也知道这个合同我肯定是愿意签的，可列文对于实体书店的坚持你又不是没有领教过。
1: 你怕了？
0: 那就在赔偿款上面增加10%。
1: 行，没问题。
2: 我给你买了一条新裙子。
3: 你那个穿白 T 恤牛仔裤的男生啊，一定会喜欢那条裙子的颜色。
4: 你动我东西了？
2: 动了？这怎么了？
3: 你现在已经是少女了，
2: 情窦初开，有男生喜欢你

0: 或者是你喜欢男生，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你爸爸也许不懂，但是我能理解。默默，妈妈跟你说过，少女是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男生呢，就像滋润小花的那些阳光和雨露，只有男生的爱慕和欣赏，才能让你这朵小花更娇艳的盛开。孩子还小。
1: 给他说这些干什么呢？
0: 不小了，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早就有男生追求我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家里来了17个男生，满满当当的，占的都是人，连椅子都不够用了。当时还是我爸爸到邻居家借的椅子。那个晚上啊，我光拆礼物就拆了一个晚上，有的是电影导演，还有作家。
2: 妈，我求您别着急嘛！饭好了没有？马上。你来一下，把那收拾一下。
0: 这位是？
2: 哦，我忘了介绍了，这是穆家的新的家庭教师。你好，我是穆穆的妈妈。
3: 你好，东姐有事，我临时替她几天。你过来一下。
2: 你腿怎么了？不小心摔了一跤。你下午推木木去哪里了？就在小区的院子里转了转。
3: 穆家，是这样的吗？是。
0: 这有什么好打听的？快让他做饭去吧。
2: 哦，去吧去吧。
0: 默默，你是我的女儿，我一定要把你培养的比妈妈还优秀。妈，将来啊，会有更多的男生追求你、爱慕你、欣赏你。
4: 妈，我求您别说了，行吗？
2: 饭还没有好吗？
0: 你不要打岔，女儿就是因为自己那点小缺陷又开始自卑了，这有什么呀？
3: 不要总待在家里，出去多走一走，就会有很多的男生喜欢你。你以为我愿意坐在这个轮椅上，待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家里吗？你回来才几天，天天跟我说女人是什么花朵，需要男人的欣赏和爱慕。
0: 玫瑰。
3: 好，行，明儿我就出去找17个男朋友，我再也不回来了。你给我站住！我一直坐着呢，我都忘记什么是站了。我求求你。
5: 回您的疗养院去吧。我回疗养院干嘛？这里才是我的家。我去哪儿啊？我是你妈。你看看她，她根本就没把我当她妈妈。你怎么不说话？你也没有把我当你妻子。你说，我在这个家，我又不是妈妈，又不是妻子，我是什么呀？
6: 你说呀！我不知道你愿意是什么就是什么。
5: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都不知道了，那我问谁呀？你看着我，你说我是什么呀？你说啊，我是什么啊？
6: 饭做好了，可以吃饭了。

0: 那我就下班了。下班？我们家是住家保姆，去你的保姆房。你有没有搞清楚？我只是替他两天，不是住家保姆。
1: 可谁让你逞能呢？说要替我们家保姆，逞能就要负责任。

0: 什么？住他家？为什么呀？你是家教又不是保姆，你怎么还管给他带孩子呀？
1: 哎呀，他家的情况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就是孩子挺可怜的，我也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才答应留下来的。
2: 哎，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3: 我没事，我加班呢。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咱们顾虑太多，一片好心，别人却不当回事。
0: 善良用错地方，反而更让人瞧不起。

0: 还真把我爸的话放心上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其实我是高估了自己。机会就摆在面前，我却无能为力。你只是缺少一点经验和人脉。打起精神来，跟我去见个人。
1: 谁呀？
0: 白刚。哪个白刚？天风龙吟的太子爷。我看过你们的招商方案，想在老马家书店的位置开一家餐饮。啊，你觉得天风龙吟怎么样？
1: 好啊，天风龙吟当然好了，那是我们的首选啊。
0: 但是
1: 我托了好多人，我根本就谈不下来。
0: 你看你来精神了。
1: 不是，你认识白刚？
0: 嗯。

我惊讶于我会以保姆的身份住在这里。这是一栋阴郁的大房子，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股挥散不去的怨气。我突然觉得它像一座牢笼，到处都是阴影。有一瞬间，我突然对住在这里的一家人有了一些莫名

0: 怎么样？我这环境不错吧？
1: 好，
0: 这是我爸新开发的度假别墅。你们俩既然来了，就在这体验体验。我这可是上等的铁观音，
2: 闻着就香。哎，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小婷。
2: 嗯。哎，白总，这是做的那个初步的方案，麻烦您看看。

0: 你快点看。
1: 别催。
0: 那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位置呢，现在是一家书店，我们打算跟他解约。上次我听你爸说，你们打算今年再开三家分店，你就干脆开到我们这儿来呀。
2: 小婷，你别急，好吧，我仔细看一下。欧朗广场的定位跟我们很契合啊。这样，冯先生，以后呢，您就直接跟我联系。哎呀，我明辨。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白总。那到时候我把那个方案再完善一下，尽快发给您。好。
2: 哎，我说小婷，以前我约你，你总是没时间。今天你这个时间了，大老远。

0: 远的开着车来找我，就为这一件事儿，事业心别这么重了。
1: 我哪有什么事业心，还不是为了春生。你别多想，我们就是同事。再说了，我打算从我们班那辞职了，不打算干了，我这北京都待腻了。
0: 来喝茶。
2: 哎，

0: 早。你做的？
1: 嗯。
0: 钱老师呢？
1: 他是家庭教师，又不是保姆，他和女儿吃过了，在上课呢。

好吃吗？我记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你说你喜欢吃豆浆油条，可是我偏要给你做三明治。后来你吃习惯了，跟我说一天吃不到，还觉得没滋没味的。

0: 这么早？
1: 哦，我其实没睡，连夜把那方案做出来，赶紧给白总，趁手打铁，让他看看。你这也起得挺早，
0: 睡不着，出来透口气。

0: 你不接啊？白刚，
1: 我是看白总好像挺喜欢你的，他人也不错，你们门当户对，怎么就没走到一起啊？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他对我确实很好，就像你说的，我们也是门当户对。你呢？有个未婚妻，可我就是喜欢你。

0: 真好。我的任务快完成了，等你拿下天峰龙吟，欧朗广场的项目也就稳定了。那个时候，我爸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1: 小婷。谢谢你。

0: 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
0: 真的吗？
1: 当然。
0: 我想求你原谅我。
1: 昨天我们的情绪都不好，但你以后不要在穆家面前说那些了，他还小。
0: 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么多年了，我心里最想得到的，就是你的原谅。
1: 我不怪你，我也有错。那个时候我太忙了，我忽略了你。
0: 你就不能说一句你已经原谅我了吗？有那么难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的生活要重新开始，难道不包括我们吗？
1: 一如，我知道你是一个对感情有渴望的人，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你应该明白，感情有很多种，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地球上有60亿人，你我穆家，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家人。为了这个家，我可以付出我所有的东西，这还不够吗？
0: 不够，我就要爱情。你知道，爱情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是我自作多情了，是吗？我看你尽心尽力地帮我治病，为了让我回家，你还重新布置了这个家。难道你做这些只是为了让女儿有个妈妈，不是为了自己有个妻子，是吗？在你心里，我永远都是那个出过轨的坏女人，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我。
1: 如，我们要让孩子幸福，记住这个就够了。至于我们俩，我们不要再去做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了。
0: 不够，这怎么够？永远都不够。

哎，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
行了，剩下的时间咱们来看看上周布置的作文吧。

0: 又没写啊。
1: 你可以分享光和热，不可以分享黑暗和寒冷。寒冷的不是冬天，是风。风也卷去了遮掩的密云。不错呀，这诗。
2: 是吗？
3: 你会写诗啊？
2: 乱写敷衍你的，自己都看不懂什么意思。
3: 我也不是很懂，不过我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哎，这周咱们还是写诗吧，我很期待。
4: 这方案就做成这样，一个礼拜之前我就架子都搭好了，这方案就做成这个样子。我刚跟白总通完电话，咱们边上那个龙昌也在争取天风龙吟，白总是要做选择的，那这种方案有什么竞争力啊？这周末之前，重新给我出一份像样的方案。
5: 我周末有点事儿。
4: 这都火烧眉毛了，私事先放一放。
5: 不是你周末也得回老家吗？
4: 徐经理，你是在拒绝工作是吗？啊？你不知道现在欧朗广场这个项目。

0: 我们有多重要是吗？
1: 知道知道，加班就是了啊。小左总都辞职了，没人给他撑腰了，还这么狂。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你帮他的路铺好了，他的前途呢，你也就放心了，所以你放手了。我哪有你说那么崇高啊？我就是不想让他太为难了。毕竟他和他的未婚妻在一起八年了，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当然了，我觉得他对我也是有感情的。
1: 我不这么看，他能选择简单，是他有感情。可是你是一个能改变他命运的人。
0: 你是说他对我没有感情？
1: 也不是，他心里自己也矛盾，一边呢又想坚守感情，一边又想改变命运。
0: 好了，我们不分析了。

0: 谁啊？
1: 开门。你别害怕，帮我个忙。
0: 出什么事了？
1: 跟我上楼，快。你辱我。
2: 你给我，你给我，马凌文。
3: 你辱，快把解酒药拿来，解酒药，等等。
2: 那么多人追我，我为什么选你吗？就是因为你说你对我的爱不会疲惫，可是你骗了我。从结婚以后你就不爱我了。我不要。
3: 快快，
2: 放开我，放开我。是你逼的，你为什么不肯？

0: 我送他去医院，你留在家里照顾穆佳。啊，
1: 到车上一定让他侧躺，不要让呕吐堵住他的气管。
2: 穆佳，你别怕啊，老师在这儿陪你。

0: 没什么大碍，今晚最好陪护一下。
1: 谢谢。

0: 不早了，赶紧睡觉吧。别关灯。我在这陪着你，你放心睡吧。
1: 我妈这次不会死了吧？你别胡说，她就是喝醉酒了。以前他们就总这样。我给你读书吧。
2: 我不是小孩子，有点声音，你好入睡。你闭上眼睛，什么都别想，一会儿就睡着了。随便你吧。我很惊讶，突然明白沙漠里放出神秘光芒的原因。我小的时候， 住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据传说，里面地下埋着宝藏。确实，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甚至也没有人去找过。但是，

0: 穆家妈妈怎么样了？谢谢你照顾穆家。你做保姆比做老师更称职。难得马总还能说谢谢。
1: 一夜没睡，早点休息吧。
2: 龙姐今天就回来了，我想跟您请个假，我要回趟老家领结婚证。
3: 恭喜！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6: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7: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4: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 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

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爷，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叫叫准。爷爷的老习惯了。你好，
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0: 这表啊。
2: 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爷爷
3: 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你怎么没去火车站啊？
1: 现在，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觉得，如果咱们现在回去结婚的话，对你对我都太不负责任了。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你说。
0: 就实话实说吧。
1: 我骗你了，骗了。那块表不是客户送的。主要听从的。

0: 你和周小婷多久了？
1: 有一段时间了。
0: 多久了？
1: 我以为你来了之后，我就能跟他分开。我以为咱们俩就能顺顺利利回去结婚，一切就都跟没发生一样。但我把这些事都想简单了。

0: 我来了北京之后才知道，北京机会是多，但人跟人的差距也很大。我自认为我是个博士，能高人一等。
1: 你知道吗？在 CBD 你随便扔块砖头砸着的都可能是个博士硕士，我算个屁呀我。
0: 你知道他们最初给我开的那工资有多低吗？我自己都没脸活在这儿。我真的怕了，知道吗？我特别怕，我怕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今天是这个样子，我再努力10年我还是这个样子。
2: 能明白，她是大老板的女儿，她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0: 我没想要别的，我只想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你就想走捷径？难道每一个在北京奋斗的人都需要一个周小婷吗？那你是想跟他在一起了是吧？
0: 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不想再骗你，也不想再骗自己了。我真的，我不想后悔一辈子，真的。简单，我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玉茹，你在干什么呢？大半夜。
1: 我在找东西啊，我找了一天也没找到。
0: 什么东西？
1: 对，我找什么呀？哎呀，我，哎呀，那个东西特别重要啊！那是什么来着？哎呀，我找过啊。
0: 玉茹，玉茹，嗯，明天白天找，
2: 明天白天我帮你找，好吗？
1: 你一定要帮我。
2: 嗯嗯，
1: 找不找我心里不踏实。
2: 放心吧。

0: 他都闹成那样了，你为什么又让他回来？穆佳，他是你妈妈。他
1: 除了生了我，没点配当妈妈。
0: 妈妈在医院的时候特别想你，她也跟爸爸保证了，她绝不会再喝酒了。咱们一起帮帮他，让他早日康复，好不好？妈妈其实是很爱你的。
1: 可我怕他。 你再不让他走，什么时候真把我逼得离家出走了，你就满意了。

0: 喂，马总。
1: 钱老师，
2: 董姐这几天回不来了，你把返程的日期告诉我，我让人给你订票。
0: 我没有回凤姐，我要辞职。
2: 啊？
0: 过两天我去跟穆家道个别，然后跟您把工作交接一下。

等待电话的接通，漫长的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每一秒都有挂掉的冲动。我知道，这通电话无疑是给我的失败铁板钉钉，但手就像被定住了一样，迟迟没有放下。

哎，我是周耀廷，你帮我转接一下行政部，让周末值班的保安接下电话。今天冯总来了吗？昨天晚上就没走？哦，好，我知道了。

0: 你就一点没怀疑过吗？
1: 怀疑过。但我觉得不可能，觉得不现实。
0: 这怎么不可能啊？这太现实了。冯春生想鲤鱼跳龙门，卓小婷能给到他所要的一切，你呢？你什么都给不了他，他当然会选择卓小婷了。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把我叫到北京来？还要买房子，还要回去领证结婚。
0: 他很纠结呀，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他放不下你也正常啊。
2: 他对我就只剩下责任和怜悯了，是吗？
3: 简单，这是北京，一年有多少人想挤进来，都想活出个人样来。
0: 冯春生现在面前摆着一条捷径，他怎么会放掉这条路
1: 呢？那怎么办？
0: 你真想跟他结婚啊？

0: 那你就给自己留条后路，别往死里逼他。毕竟你们在一起八年了，父母还在这儿呢，他不会不管不顾的。
1: 我还要跟他结婚吗？我现在还要跟他结婚吗？

0: 去的总是要有个交代吧。喂，哎，叔叔，那个他现在有点事儿。
1: 不是他和冯春生是怎么回事啊？
0: 叔叔，那个。这事儿，我也是刚听说，不知道怎么跟您说。
1: 那好，那你告诉他啊，明天我们和春生的爸妈就到北京去了。
0: 哎，你爸跟他爸妈明天要来北京。

0: 简单，你别忙活了，你也赶快坐会儿吧。
1: 歇会儿吧，
0: 赶快坐会儿。
2: 哎，这怎么还关机呀？你说他关机干什么呀？这小子，你
3: 简单，你放心，有叔叔阿姨在，我一定让这小子给你赔礼道歉，啊？他跟你说过那个女的是谁了吗？
4: 那我不好说，说你还是文春生吧。
3: 我不管他是谁，都得给我滚得远远的。真是气死我了，见面我非得抽他一顿不可。
5: 老冯，你发这么大火管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冯春生。
0: 行了行了，你快把这降压药吃了。
5: 赶紧把药吃了吧。
3: 哦，简单，你知道春生单位在什么地方啊？我现在就去找他。哎，
6: 姑娘，冯春生在吗？
7: 冯总今天没来上班。
3: 啊？
6: 没来上班？
3: 不，
6: 哎呦，那他上哪儿了？您知道吗？
7: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太清楚。
6: 他，
3: 这小子肯定是躲着咱们。走。进里边找他去，走走走走走。
7: 哎，等一下，哎，你们不要进去，等一下。
8: 冯春生，
6: 你给我出来！
8: 冯春生，出来！
6: 冯春生，
8: 冯春生，
6: 别藏起来。
8: 冯
7: 叔叔、阿姨，冯总真的不在，你们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好不好？
6: 他肯定藏起来了，你叫他出来。
8: 叫他出来。
7: 怎么了？哦，卓总，是冯总的父母，他们找冯总的。
9: 啊，你先忙去吧。
10: 叔叔阿姨怎么了？
3: 冯春生在哪儿？你把他找出来，我有话跟他讲。
10: 春生最近在项目上经常不在公司，要不这样，我们先找他，找着了我们再联系你。
6: 你是冯春生的领导吧？
10: 啊，对。
6: 那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啊？你叫他出来。
3: 哎呦！
6: 哎，老冯，老冯，你没事吧？
11: 哎呀，他有高血压。哎，你赶快找春生回来。
6: 卓总，真是太谢谢您了。你看，我们老冯现在没事了，
12: 好多了。
10: 啊，您叫我小婷就好了，不用那么见外的。
6: 哎呀，你说我们家春生，这家里也不在，是公司也不在，这手机呢还关机，也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10: 春生不是回老家结婚去了吗？
6: 他要真能回去结婚，我们也不至于现在这么被动啊。
10: 阿姨，您放心，春生我来帮您找，一定能找到。
6: 哎呦，朱总，您这么大个领导，工作又这么忙，还操心我们的事儿，真是太谢谢了。
10: 没事的，没事的，我应该的。喂。好，我知道了。那叔叔您先好好休息，阿姨我公司有事，我就先走了。
6: 啊，谢谢你啊，
3: 谢谢谢谢，
10: 不客气。

0: 不客气，好嘞，再见。慢走啊！哎，再见。我担心你，所以我来公司看看。
1: 你也不要有负担，这事跟你没关系。是你不要负担太重。
2: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考虑得那么周全，人总要为自己活。你可以为自己活，我不行。我一步步走到现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背负的是家人对我的期望，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我躲起来，关掉手机，我玩命工作。为什么？就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没有回去结婚，是不是因为我？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你去告诉简单，去告诉你父母，都是我的错，这也是事实，是我主动的。
1: 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解决。

0: 我不管那个女人是谁啊，我也不管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冯春生，你给我听好了，赶紧给我锻炼你点花花肠子。你要是敢对简单三心二意，别说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你当着简单的面，当着我们几个老家，你表个态。
1: 这是我跟简单两个人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就行。
0: 这怎么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啊？你把我们几个老家往哪搁啊？明天跟我回家，把这婚给我结了。哎，你个臭小子！
2: 哎呦，你干嘛呀？就是您冷静冷静，这让孩子好好想一想啊！咱们老家不是都在吗？也不怕这一天两天的。
0: 他一天两天，不行，他今天就得表态。
1: 哎呀，爸，你别掺和了，
0: 你还怪上我了是不是？
2: 哎呀，
0: 你放开我！你
2: 看这我，你干什么？这还没完了。
3: 简单，

0: 喂，
1: 你回来，我给你两倍的工资，保证是全北京最高的，可以吗？
0: 不可以。行了，咱们呢，今天该说的也都说了，要不这样，咱们先回宾馆，
2: 先让孩子们自己再好好聊聊。
0: 走吧。
3: 你

0: 你是不是怕我拿我爸妈来绑架你啊？当年你要到北京来读博士，我爸妈是不同意的。他们希望你能留在老家跟我结婚。那会儿我都没拿他们绑架你，现在我更不会了。
1: 反正我是不会求你留下来的，
0: 简单。我这辈子我都欠你的。你是不是就等着我这句话呢？我告诉你，冯春生，卓晓婷是有你想要的一切，可如果你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你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我实话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想好是不是真的要跟他在一起，真的。你想吧，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我可以等你。不是我，我是说，退一万步讲，如果咱俩不在一起了，你打算怎么？
0: 那你就不用操心了，咱们就各走各的路吧。

我原以为会永久存在下去的东西，竟然毁于一旦。我嘴上决绝，心里却五味杂陈。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吗？

0: 我家，哎，走去后院。我找到了，是在杂货间最底下那个柜子里。不过我为什么要找婚纱呢？我又不结婚。哎，对了，我要去当翻译了。大三那年呢，我就没有去。 因为我认识了我爸爸的一个学生，他叫马立文，他们都说他是我爸爸最优秀的学生。整个暑假呀，我都跟他在一起，每天他都陪着我。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1: 爸。

李教授，今天你能到我家里来一趟吗？马先生。

0: 一如，我来看你了。一如，你还记得小白楼二楼的舞会吗？
1: 开始了吗？

0: 把易如送去疗养院了，你没有必要难过。你现在能为自己考虑了，放下以前所有的负担，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哦，对了，我替你跟卓远集团签了解约合同，还给你争取了最大限度的赔偿。
2: 谁让你签字的？你说解约就约，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0: 可是现在董事会对你的意见很大，我们必须做出让步。这家书店年年亏损，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3: 我有我自己的打算。
1: 你一个生意人，要失去理性，等待你的就是万劫不复。
3: 你给我进来。马总，您找我。
1: 你马上去财务结算一下。
0: 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你被开除了。不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是我的助理，林总背着我签解约合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林总，
0: 你冲他发什么火呀？你冲我来，别把别人当……
1: 还有那个叫什么董姐，下次来的时候把东西收拾收拾，大伯走人。
0: 我给他补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呀？
1: 这些年，我的司机、保姆、助理、公司和家里，他们大事小情都要向你汇报。我就好像生活在你的监控里。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请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了，行吗？
0: 你就这么看我？我真的挺寒心的。

0: 怎么了？啊？眼睛怎么了？给我看看，要不要去医院？你要去哪儿啊？不惧黑
1: 暗。飞利浦空调，
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你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别别，媳妇儿，你别看，别看，别看。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3: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儿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呀。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这里头。
4: 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她妹妹上我家来做客，她给她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她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上我家去做客，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4: 我有空。
0: 你这回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4: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4: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4: 好啥呀？啊，懒，
0: 懒，
4: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0: 时候懒？咋懒了？
1: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啊，你说。
1: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
0: 啊，
1: 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
0: 啊，
1: 他懒得用刀杀
0: 啊，
1: 给咬死的。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1: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1: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1: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1: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
0: 啊。
1: 特别是鱼刺
0: 啊，
1: 你从尾巴往里续吧
0: 啊，
1: 它撑着进不去。
0: 哎呀，
1: 你从头进吗？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
0: 啊。
1: 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哎呀，行
0: 我。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
1: 嗯
0: 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1: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
1: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
0: 啊，
1: 怎么能送旧的呢？
0: 这怕啥呀？是，
1: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0: 别动！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1: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0: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1: 我不看。
0: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1: 我回来再给你。
0: 不是，你这东西
1: 这个没用，
0: 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哎呀，
1: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着吗？
2: 姐夫，
1: 哎，
2: 那来了呢？
1: 啊，我是来。
0: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1: 对，
0: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那吧，我那。哎，我要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1: 没有啊，没。
2: 哎呀，杨洋，
0: 完了。
2: 钱。
1: 钱，
0: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是？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1: 这钱谁的？
0: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姐夫，啥时候藏的？
0: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1: 你呀你呀，
0: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1: 我了解，你媳妇儿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
0: 啊，
1: 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0: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1: 我怎么扛？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1: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0: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1: 五五分？4-6吧。
0: 行，我6，
1: 我6。
0: 行。
1: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不
1: 28，
0: 你哎
1: 19正好，
0: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1: 他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0: 阿姐，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赖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
2: 哦，姐夫，我说你家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1: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在捞钱吧？
1: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2: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没有了。
2: 你看，
0: 信。
2: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2: 哎，
1: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2: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0: 不是，
2: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
1: 站住！
0: 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嘛！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0: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0: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1: 啊。
0: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子抬头。
1: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0: 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0: 别管。
2: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1: 这个、
0: 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0: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2: 嗯，
0: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
1: 念。
2: 哎呀，咋的了，姐夫？
0: 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媳妇，
2: 啥意思？
0: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2: 啊，
0: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
2: 谁写的？
0: 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0: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0: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1: 你别念，我念。
0: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0: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1: 哦，
0: 走。
1: 这什么音乐啊？
0: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1: 哎呀，咋的？还有别的没有？
0: 换一个，走。
1: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 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

0: 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两千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呀。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1: 起来吧，
0: 小少。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呀，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两千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0: 快走！
1: 没事儿，
0: 这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2: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两千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两千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两千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0: 我的，你等会儿，那一九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一九，
0: 到一九。嗯，行啊，两百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二百块钱，二百，哎，哎，这两千块钱谁的呀？
3: 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三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一百。那个我放你一百块钱啊，我拿出五块钱坐地铁，你找我九十就行。完，我再捐十块，你找我八十就行，好不？好的，放林了。哎呀，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
4: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5: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4: 捡起来！
5: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这我
4: 拿，拿来，啊，
5: 我的钱！
4: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5: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呢？
4: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5: 你看我，
4: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
5: 但是没超过五块。第一次我拿两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一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两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4: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0: 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0: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2: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0: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2: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0: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2: 这谁的？
0: 我的。
2: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100的，你好，哎，你好。
0: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2: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0: 长方形的。
2: 对了，啥颜色的？
0: 粉的。
2: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0: 上边写着100。
2: 你的。
0: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2: 谁得病了？是得什么病？
0: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
2: 哎，那什么？
0: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2: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4: 满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2: 他偷钱。
0: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2: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4: 你放了100块钱？
0: 啊，
4: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我说
4: 笑，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4: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2: 一共475。
0: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2: 我没看见。
4: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4: 来来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2: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2: 好，
0: 我这么的，
2: 该出手是就。我来解释，
5: 他要往里放钱啊！
2: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4: 掉里了。
2: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4: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啊，
0: 往
4: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5: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4: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2: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4: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夫，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4: 你不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2: 解释什么？
4: 这个，
2: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
2: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4: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2: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
4: 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
4: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2: 敬老院
4: 给老人。

0: 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1: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0: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2: 呀，这不张大爷吗？
3: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谦，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4: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5: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
6: 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下？
5: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5: 没有，
0: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5: 好。哎呀，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2: 二姑，
0: 不行，小倩，人家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2: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5: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7: 便民零钱箱，
5: 正是
0: 便民钱箱为大家。
1: 放点零钱方便花，
5: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0: 我最帅。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今天呢，我要讲一个关于一个母亲和两个儿子的故事。他的一个儿子，我们耳熟能详，就是特级英雄黄继光。

0: 我手里的信跟他们息息相关。这第一封信呢，是朝鲜战场上甘岭，黄继光牺牲前一刻塞到六连连长万福来手里的。
1: 我一定完成任务，接着从口袋里边就掏出来这个信件。
2: 营长，让我去。
3: 他始终记得，从黄继光的眼里看到的全是必死的决心。他始终记得那个身负重伤、一米一米地爬到敌人机枪口、奋勇一跃的身影。

0: 胸膛没有一滴血，胸膛打了这么大个洞，而且里面的内脏肠子全部流了出，他是含着泪把肠子给塞了进去，用针线一块一块的把胸膛给缝好。他们是不想让烈士带着这么大的肉去安葬。
1: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信件，一起来读一下黄继光牺牲前托付给连长的这封信。这封信呢，是黄继光母亲写给他的一封家书，说的是黄继光荣立三等功时，喜报寄回家乡的热闹情景。我一到乡公所，大家就把我围住了，忙着握手。乡长说：“你儿子继光进步很快，战斗很好，身体也好，立了功，得了奖，这是他继哥的喜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的价值可想而知。这第二封信是黄继光在朝鲜战场上寄回家的信，这封信言辞恳切，情感真挚。母亲大人，南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为了全祖国家中人等幸福日子，难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黄继光没怎么上过学，那句不立功不下战场，这就是他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远在四川老家的黄妈妈正盼着儿子的下一封来信了解更多近况的时候，盼到的却是黄继光牺牲的消息。
2: 我的儿子黄继光，他在让干年，他打仗很勇敢，
3: 也是建国人民的好儿女，
2: 建国人民纪念他，我要干了个辉光人。
1: 白天，邓芳芝一直是那个坚强的英雄母亲黄妈妈，但是夜深人静，家里人会看见她面对着墙思念儿子，满眼是泪。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来信。当黄妈妈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手一直在抖。黄继光牺牲一年了，这时候一封署名是他儿子的前线来信居然寄了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英雄黄继光为了消灭敌人，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碉堡。
1: 是胡长哲今年93岁。黄妈妈收到那封前线来信是她21岁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写的。亲爱的黄妈妈，英雄黄继光牺牲了，我愿意做您的儿子孝顺您，我愿意将第一张立功的喜报给您老人家寄去。那时候在朝鲜跟国内通信比较困难，一开始胡长哲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信真的寄到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收到了黄妈妈的回信。亲爱的长哲孩子，谢谢你对我的关怀，你的信是写的

0: 你给我做孩子呢？现在让我叫你一声亲爱的孩子胡长哲吧。希望你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培养下，争取为人民立功，以使我早日看见第一张喜报。祝你努力前进，你的妈妈邓芳芝。
1: 所以我接到这份信啊，哎呀，我们在坑道里面啊，这个非常高兴啊，大家就把我抬下来了，在坑道里转了一圈，就说真的，哎呀，这份信，再读一遍，再读一遍。这份信的话呢，我一直保持了70多年。
0: 黄继光的英雄故事在千千万万个儿女中一代代传播着，舍身忘我，英勇无畏。
1: 英雄黄继光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啊，为了包括你们在内的这些小朋友们而捐献出自己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小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好好学习，把学习成绩做上去，为祖国，为人民啊，做出贡献。

0: 的名字就像在五角星一样闪闪发光。三爸，你是我们的英雄，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过你。
1: 黄继光的精神要在祖国的下一代人们代代的传下去，让他们知道只有保卫祖国，只有建设祖国，我们自己才能够生活得更好。
2: 胡长哲一遍遍地讲述着黄继光，讲述着上甘岭，讲述着志愿军的英雄篇章。黄继光的英雄精神也随着时代脚步在代际间扩散着，就像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信，黄妈妈写给毛主席的信里他写到的一样。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好日子。现在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意做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些书信让黄继光英雄精神的传承展现在了我们面前，更清晰、更具体。他的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这些人来自天南海北，甚至跨越不同时代，但他们都共同地传承着一份信仰力量，舍身忘我，英勇无畏，用身体堵住了敌人枪口，用生命诠释了英魂永恒。黄继光的精神激励后来者不断前行。
3: 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长大以后啊，只要符合征兵条件，那都要去部队参军，保家卫国。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4号晚，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中外嘉宾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辽宁大连独特的文化魅力、创新动力、开放活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畅谈交流。省委书记许昆林、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省长王新伟、天津市市长张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夏德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6月2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董事长穆罕默德·阿布纳扬一行，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0: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宁精心安排多场精品文艺活动，从芭蕾、杂技到京剧、话剧、交响乐，从剧场舞台到海边晚宴，这些文艺现场成为中外嘉宾感受中国文化、读懂辽宁气质的重要窗口。我们透过这些文化场景，看在这场经济论坛上，辽宁如何用艺术扩大影响，用文化连接世界。
1: 论坛会场里，嘉宾讨论中国机遇，会场之外，城市也打开了另一扇窗。十场文艺活动次第登场，京剧唱念作打，交响乐点燃激情，杂技、话剧、舞蹈接连上演，成为嘉宾读懂中国、认识辽宁的一把钥匙。
2: 到访另一个国家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参加了好几场活动，现场演奏了中国传统音乐，听起来非常美妙。演员们穿着不同的传统服饰跳舞，令人难以置信。能够亲眼看到这些表演，我觉得非常棒。
3: I think it was very vibrant.
4: 有机会观看了很多演出，其中有一个按照时间脉络展开的表演，我觉得非常好。它展现了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变化，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里的文化。
5: 我体验了游船活动，也观看了音乐家的表演，还看到了传统舞蹈。这些内容展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形象，和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传统舞蹈表演者交流互动，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以后我一定常来中国。
6: 最难忘的是跳舞机器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这些内容的安排非常有视野，也非常用心慷慨。我非常享受和所有参会者一起在户外交流的感觉。你们以自豪、绚丽而充满活力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文化，非常精彩。
1: 这些演出中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辽宁芭蕾舞团《吉赛尔》上演时。演出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演员六次返场谢幕，足尖轻盈，却唤起跨越语言的情感共鸣。
7: How industrialized, how forward-thinking, how
8: 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展现出一种精准、震撼而高超的艺术水准。这种对细节的精确把握，我在中国人身上，尤其是在演出中都能够感受到，可以说非常精彩，令人赞叹。我对中国整体的工业化程度、前瞻性、开拓精神以及科技发展水平都印象非常深刻。与此同时，中国又能把文化演出非常自然地融入达沃斯之中，形成一种完美的平衡。
9: 我曾在1980年来过中国，这次再回来感觉完全不一样，祝贺中国。我希望中国不仅能在经济领域成为引领者，也能在文化、科学、艺术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我现场观看了一些演出，编排精彩，既有观赏性，也有深度和内涵。
6: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看到了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文化底蕴。现在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参照。我大概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周左右，这段经历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些震撼。
1: 本届论坛期间，剧场、街区、广场、海岸线都成为开放舞台。嘉宾在观看、品尝、互动中走进辽宁，这种创新的办会方式让论坛更有温度，也让嘉宾对辽宁印象深刻。
10: 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 cultural soirée 我觉得办得特别的好，我们一入场就看到了很多不同。

0: 的那些文化表演，包括是非常传统的那种舞蹈，那个大戏啊等等，都非常抢眼。
1: 因为昨晚我看到的表演，我非常期待去参观辽宁省博物馆，因为它太美了，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非常精彩，所以我很期待，我想再来一次。
2: 这两年一届，每次都有新意，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觉，有存着有杂技的表演，有芭蕾舞剧的表演，还有这个交响乐的表演，城市的氛围特别浓厚，艺术让城市升华。
3: 那么希望能在达沃斯这样的舞台上，能够让我们的辽宁文化出海，让我们的文物活起来。
4: 我们通过演出了解文化，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这个国家。能看到这些中国舞蹈、太极，也让我们真正走进了中国文化。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些表演，他们完成得非常出色。
5: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很喜欢这里的文化。这些文化可以帮助彼此理解，同时把中国和世界连接在一起。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让世界看到这些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1: 本台报道。
6: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唯一以城市名义独立主办的议程，打造现代海洋城市，聚焦产业升级、航运重构、能源转型三大方向，向世界输出蓝色经济的大连方案。
7: 这场关于打造现代海洋城市的附属议程是备受瞩目，仅有的48个现场席位呢，被21个国家的嘉宾预定一空，因为它不仅围绕年会主题来分享大连经验，更是针对实际需求和发展痛点开展深度探讨，寻求实打实的全球高端智库支持。
8: 本次议程主讲嘉宾阵容强大，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宁德时代、大连海事大学、挪威传奇社等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横跨政商学界，兼具本土智慧与国际视野。
9: 海洋经济非常复杂，需要很多技术，这个前沿技术和未来技术的融合，所以其中提到了就是海洋的新的一些勘探技术、开发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一方面会推动海洋经济传统产业的发展，更重要是会带来新兴产业的发展。
10: 我们中国的那个电能的应用啊、蓄能啊、设备啊，什么都已经发展得非常的领先，就利用已经发展的那么好的那些科技来打造成为一个modern 的现代化的自动化的智能的海事城市。
8: 与会嘉宾认为，大连拥有雄厚的造船能力、丰富的科教资源和良好的港口基础，多项全球首制、国内首个重大装备从这里驶向世界，千亿级船舶海工、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正加速崛起，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系统集成与价值放大。
11: 能把一些世界500强或者1000强能在大连来落户，特别是能对大连的这个造船、这种工程装备、这种地上技术，能不能合作起来，强强联合，促进到更好的发展，为中国、为世界服务。
8: 驻大连记者报道。
6: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汇聚了全球目光，也吸引了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持续报道。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达沃斯。
8: 人民日报聚焦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机遇成为高频词，坚持开放创新的中国为全球提供了珍贵的稳定性，依托多边平台深化互利合作。中国15+5规划纲要擘画了中国经济向新向强新蓝图，为行业创新发展指明方向，也为全球企业在不确定性中寻求产业发展提供了依托。新华社记者探访位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辽座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期间，这里也开门迎客。辽座馆汇集包括岫岩玉雕、大连贝雕在内的54个非遗项目、1300余件匠心精品，吸引众多与会者前来参观。在 AI 时代，我们需要哪些新技能？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走进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寻找答案。 行业变革会催生出大量全新岗位，持续涌现创新需求。 AI 不是在抢岗位，而是把人从机械重复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价值判断、情感连接、跨界整合，这些 AI 无法复刻的能力才是属于人的核心主场。光明日报关注夏季达沃斯论坛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趋势、汇聚创新智慧、推动多边协作的重要窗口。中国经济凭借稳健运行态势、充沛内生动力、持续创新活力与包容开放格局，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新动能，彰显出大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发展底气。中国新闻网报道，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汇聚全球青年领袖、国际机构负责人及科创企业高管，不少境外参会者首次到访大连。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细致周全的会务保障与底蕴深厚的城市风貌，收获外籍嘉宾一致好评。这场全球性盛会也为大连本土中小企业搭建起对接国际资源、拓展海外市场的优质桥梁。
6: 今天为期三天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圆满闭幕，下面我们通过五个关键词带你回顾这场盛会。
8: 本届年会有1700余名嘉宾参会。6月23号至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参会。本届年会主题为规模化创新，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图景，同时设置多场解读中国15/5规划纲要活动。本届年会围绕五大议题展开研讨，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本届年会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绿电职工，预计减少碳排放约800吨，会场搭建材料回收率达85%以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论坛服务保障用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服务举措专业高效，本届年会首次引入6台无人驾驶巴士，在核心区域提供智能接驳服务。此外，当地空港口岸首次启用进境手提行李与托运行李双预检监管模式，境外来宾提取完行李后无需再排队过检，即可零等待通关。2026年辽宁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日前在沈阳举行。今年我省各高校招募的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共1000多名。此外，100多名全国各地高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将赴丹东市开展为国戍边专项志愿服务。7月1号起，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国内出港航班面向无托运行李旅客办理值机的截止时间缩短至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有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和托运截止点仍为起飞前35分钟不变。今天，沈阳市国防动员无人机保障中心在沈阳理工大学揭牌成立，中心将深化空域管控、应急处置、低空支援等领域协作配合，拓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服务场景。本台综合报道。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

0: 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不去，不去，不去！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艾米丽给她叫醒了。你给我转告她啊！你问问她，我前阵风还是不是她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她啊！
1: 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2: 二姑父，不知道哥呢？
1: 鸟。
2: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你这咋的？干啥呀？
1: 啊，你
0: 看不出来吗？
1: 啊，我晨练的吗？
2: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0: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叫少了。
1: 哎，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练了？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儿没事啊，王小倩？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子冠军了。
2: 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1: 放心放心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2: 这，
1: 要
2: 练练是咋的？
1: 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了呢？我走啊！
0: 站住！啊？
1: 手
2: 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1: 油条。
2: 油条是什么东西？
1: 不是。 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0: 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1: 我还没吃呢。

0: 吃完告诉你呗。
1: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0: 二姑父，哎，那你不尝饱了吗？一共就三根。二姑父，你听我说啊，较少的人呢，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1: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好话没有。饿死我了，不想了，睡觉。烦死
2: 我，老伴儿。哎，就是车里了。
1: 家里没人。
3: 媳妇儿，
2: 我。
1: 哟，爸，妈，哎，你俩咋来了呢？
4: 看你来了呗。啊，
2: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去。
1: 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4: 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1: 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家不？
2: 在家。
1: 哎，那你提我没有啊？
2: 提了。
1: 二米粒咋说呀？
2: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1: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2: 估计是不想啊。那自己玩的可欢实了。
4: 把饭吃了。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哎呀我，
2: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4: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2: 翠芬，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4: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我那也是打一张那亲情牌，对不对？
2: 不是，
4: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2: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4: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2: 钱师傅，哎，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1: 爸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整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4: 那把我姑爷吓的。孩子，哎，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哦哦，你看妈的。哦，
1: 你要干啥呀？
4: 老范德
2: 到，
4: 下车。哎，
1: 哦，这真好使。哎，
4: 消气儿，
1: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2: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想。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是吧？你这老范儿。
4: 老宝贝儿，哎呦，哎呦，我
1: 的天啊！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俩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三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
4: 孩子，哎，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2: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脸儿，她能生仨孩子？
4: 是。
1: 爸妈，我都明白了。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她道歉。
2: 你这样，顺顺啊，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姐。
1: 我是谁呀？
2: 你是他前叔。就。
4: 快点回来
2: 啊！前
4: 叔啊，早点回来，
2: 一会儿回去啊。
1: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0: 二姑父，
1: 干啥？
0: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1: 这事儿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0: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儿，
1: 我饿死了都，
0: 赶紧吃，
1: 给我，
0: 哎。我二姑咋来了呢？
1: 拿走。王倩儿，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钱顺风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
5: 早上好，这位先生。
1: 这位女士挺早啊。
5: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啊。
1: 巧了，我也晨练。
5: 那 我祝你健康。
1: 我祝你长寿。
0: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5: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哎，爹。
0: 好嘞。
5: 麻烦你帮我把他撇了。
0: 哎，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5: 我谢你。
0: 那我可没想到。哎，二姑，哎，都是你爱吃的，
1: 是吗？
0: 面包、鸡蛋、肠，
1: 吃过了。不过，
0: 你真不吃了？
1: 我不吃。
0: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5: 滚！
0: 好嘞。
1: 王倩儿，王倩儿，
5: 我不用了你，
1: 把饭给我留下。好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3: 老爸，你看谁来了？
1: 儿子！
5: 爸爸什么爸爸？你把我儿子带来干嘛？
1: 看看我儿子，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肯定是想我想的。哎
3: 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哎呦，
5: 我儿子，哎你，哎，
1: 儿子，儿子，哎
3: 呀，这顺丰，顺丰，
1: 儿子，哎，
3: 顺丰，顺丰，二米粒儿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1: 他啥时候心软了？
3: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1: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
3: 不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1: 他咋不让我呢？我讲，
5: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眼手牌，难民一位。
1: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5: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1: 哎，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
3: 顺风，
1: 什么什么呀？这是
3: 你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1: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顺风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不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顺风，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哎
3: 呀，我奶粉放多了。
1: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3: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1: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3: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1: 你看看，还40度，四十度是多少度啊？
3: 你这是往哪儿试啊？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1: 甜的，
3: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儿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1: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3: 想得美。你指望二米粒儿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1: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哎，这洗啥呀？洗的呀，都不进去呀，这玩意儿。
5: 二姐夫，
1: 这是。
5: 二姐夫，我都找你三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1: 儿子吗？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
5: 不？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1: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5: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也问问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
1: 哎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5: 不麻烦。
1: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5: 就你们爷俩啊？
1: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跟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 你给他P到一块儿，P成一张照片报上去就完了。
5: 那哪能行啊？

0: 小两口吗？
1: 怎么的？
0: 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
1: 哎呀，你
0: 二姐
1: 找来干啥？你说
0: 快点，
2: 干啥呀，小米粒儿啊？
1: 来看。干啥？
0: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1: 来来来，儿子，
0: 站好啊！
1: 一二走！哎，哎呀，真沉！
0: 哎，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哎呀，照相
1: 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0: 来看镜头啊，一。二三，行啊，就这张吧。
1: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0: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2: 对呀，我头朝西。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0: 那叫分道扬镳。
1: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2: 就是
1: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2: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不能好看吗？
0: 你俩不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1: 怎么不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0: 不分离，不分离，就是不分离。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1: 哎呀，媳妇儿。这几个词应该唱出来了。哦，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0: 听出来了。
1: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2: 就是，
0: 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
2: 哎，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他才在车里住三天。我告诉你，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
0: 哦，行了，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了啊，这张照片怎么办？
1: 重新照，
2: 重新照呗，
0: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
1: 儿子，一二蹦，
0: 来啊，
1: 来，
0: 看镜头，
1: 来，
0: 来，
1: 三
0: 二一，哎。这张才不错呢，是不是？
2: 这张行，
0: 小领口，
2: 这张好，
0: 这张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1: 行，哎，把它做好啊。
0: 好嘞，
2: 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哎，你干啥呢？
1: 我再睡会儿。
2: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1: 我去哪儿睡啊？
2: 回家。
1: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3: 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华山令狐冲。今天来到黑木崖，就是要杀了东方不败，替武林除害。

0: 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嗯。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哼，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儿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3: 干啥呢？
4: 你俩咋还瞅上了？
5: 教主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4: 呀妈，那家画的玉树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3: 哎呀，我要的妈，这线条够硬的啊！
0: 啥呀啥呀啊！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5: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0: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
2: 教主啊，你是不是喜欢
1: 令狐冲啊？
0: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3: 丢人不丢人？
5: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1: 如瓶。
0: 滚蛋！
1: 教主啊。
6: 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6: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7: 能
6: 啊，真的啊！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8: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我杀了你！
1: 我刚抢来的丫鬟。
2: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3: 没有。
2: 啊？
1: 啊，有，
3: 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2: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啊。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
1: 结果咋的了？
2: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3: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哎呀，
2: 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你看，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哎呀，
3: 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两。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2: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1: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2: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1: 你咋那么贪心呢？
2: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2: 但是你在这等着。啊。我先出去探探路。
1: 好，少侠，小心。
2: 妥嘞。
1: 哎呀，太帅了，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哎呀，我最后一个站的。
2: 姑娘，
3: 怎么了，少侠？
2: 注意安全。嗯，
1: 快上来，快来！
0: 怎么？
1: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黑木崖呢。
0: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的了？
3: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0: 对对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的了？
1: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0: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3: 你说，
0: 你没有女人味儿。
3: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4: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3: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都帮我想想办法呀。
5: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0: 咱分析，
5: 我觉得他有个从这个发型
1: 回来了。哟，回来了。见机行事，见机行事，下去。
2: 姑娘，
1: 少侠，
2: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1: 找着就怪了啊。不，那就怪了呢。
2: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1: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2: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3: 不是，来，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我的啊，
2: 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
3: 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
2: 呀，少侠
0: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2: 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6: 正是正是。哎呀，
2: 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6: 啊，聊吧聊吧聊吧。
2: 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3: 你咋长这样？
2: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是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3: 你说，
2: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6: 对，
2: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明白了。
3: 明白，
2: 好，
3: 看我的。
7: 少侠，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2: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你开玩笑呢啊？
6: 你说啥呢？
1: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2: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爷啊！你看啊，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1: 我看出来了。
2: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1: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2: 没错。
1: 看我的，下去。
2: 好嘞，什么动作？
7: 少侠，
2: 姑娘。
3: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2: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2: 没有啊。
1: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2: 姑娘，
8: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1: 少侠，
9: 刘伯安，
2: 您是？
9: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1: 对对对
9: 对，哎的。哎
2: 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9: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2: 正是正是。
5: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9: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他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2: 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1: 瞧你这根本就不好使。
5: 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3: 打情骂俏？
5: 你看啊，我是女的
9: 啊！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1: 有一种想拥抱你的感觉。
5: 对了吗？
1: 就这种感觉，
5: 保持这种状态。
1: 看我的，
5: 顶上去，加油，
1: 加油！
3: 少侠啊，
2: 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3: 讨厌讨厌，你讨厌！少侠，
2: 姑娘，
3: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2: 有。
3: 什么冲动？
2: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3: 干啥呀？
2: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5: 站住！
1: 哎呀，来的正好。
10: 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11: 哎，别着急呀、啊。
5: 干什么？
11: 造反。
1: 反间计高啊！
3: 哎呀，吓死我了！
11: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2: 我跟你闹着呢，
12: 东方不败
1: 啊！咋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2: 你是东方不败，
11: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2: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11: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动手！
2: 是啊。
1: 你跟我来真的？
2: 东方不败，
1: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2: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1: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2: 我想，我会。
1: 你不后悔？
2: 不后悔。
1: 你说话算话。
2: 说话算话。动手吧。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11: 令狐冲，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2: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1: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12: 教主，哼，
2: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13: 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灵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 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3: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啊。那怎么样才能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把病治好呢？就是经络穴位的治疗。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

0: 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济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让产妇的宫口打开啊。麻黄汤治感冒的时候不是能发汗吗？所以他分娩的时候就能把宫口给他打开。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哎，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1: 针灸
0: 啊，那针灸找谁呢？就把王维一给找来了。王维一来了一看，哎，摸摸脉，观察观察。王维一说了一句话，说这胎儿啊，在剖宫里边，在那打悠悠，哎，荡秋千，在那玩呢。哎，玩的时候呢，那个小手把脐带给攥住了，攥住了之后他就不撒手。
1: 嗯，
0: 那不撒手，这孩子能出来吗？
1: 嗯，出不来，
0: 出不来。那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儿，哎，我给他扎一针，扎哪儿呢？他说我把这根针通过产妇的肚皮我扎进去，扎到那个孩子攥着脐带那个手的合谷穴上。我这一扎，哎，这孩子就撒手了。王文一扎完一针之后，一晕针，哎，那孩子哇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当时那些太医还不太信，说你这是瞎猫碰死耗子了。哎，我们刚才已经用药了，说这个时候药劲儿上来了，孩子才出来的。王文一就乐了，那你们就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右手虎口穴上有没有针眼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刚才给他扎了一针，太医一看那孩子右手的虎口正好什么有个针眼儿，你看，
1: 哎，这么厉害，
0: 对吧？所以针灸穴位用好了，那是真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家里大人就很着急，你说上了这么多年学，为的不就这么一天吗？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为啥找我看啊？我师父没在，哎，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老师呢就直接把我们家长找来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得问这孩子呀。那孩子当时岁数啊，哎，跟我差不多，哎，我当时也是刚毕业时间不久嘛。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那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 顺利的

0: 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得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记住的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也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嗯，这个问题太难，那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那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 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要想把腰腿疼给它，哎，彻底治去根儿了，那我不敢保证。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0: 哎，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一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 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

0: 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嗯，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1: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2: 嗯，
1: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 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1: 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1: 就突出这个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你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
2: 这
1: 上不来气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七节，就像一只手似的。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2: 对，
1: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2: 是，
1: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你这么托我能托好很久也不累。所以你就什么呀，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托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托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那么第六个穴位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应用效果特别好，那么这六个穴位，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0: 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他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1: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2: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1: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3: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1: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3: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哎，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这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1: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3: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 能发现荒木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
3: 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4: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成立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4: 雨日大片的雨日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3: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4: 像马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胡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退木还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1: 6/7，
2: 好，
1: 这个是中了户，
2: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霹雳，凤头霹雳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霹雳在期待，凤头霹雳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霹雳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4: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5: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

0: 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1: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2: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2: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

0: 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那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有些是的吧？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丝巾重量不一样了。
15: 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着我已经陷下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受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属于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
40: 转出去了，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4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我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
1: 嗯。
0: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0: 啊。
1: 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给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见没？
1: 好，
0: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
1: 嗯，
0: 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哥？
1: 敢呐！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
0: 哎呀。怀孕的阿哥，哎，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哎，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0: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
3: 嗯，
0: 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洒了，
3: 洒了。你洒了你就说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
3: 啊！
0: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啊，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1: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2: 拖延症？
1: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2: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1: 所以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着，你也可以这么干。
2: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0: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1: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2: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1: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2: 啊，好，买去。哎，
1: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2: 有。
1: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2: 兄台啊。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快点。
2: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1: 是托托，你说啥？
2: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2: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2: 哎呀，
1: 是不是？
2: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 吃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2: 哎呀，没事，
1: 串味儿，
2: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3: 大哥，干啥呢？
2: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3: 好吃不？
2: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3: 我呀。是这家的呀。
2: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3: 你是送外卖的吧？
2: 然也。
3: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2: 是，还是个非也。哦，
3: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我
2: 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3: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2: 有点辣。
3: 你还嫌辣？
2: 我能忍。
3: 为什么吃我外卖？
2: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3: 继承？你是我儿子。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3: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2: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3: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2: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4: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2: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4: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2: 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4: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2: 委远了。两年前委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4: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2: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那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4: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不上把锁呢？
1: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1: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1: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1: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喝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的，70个好评我咋跑啊？哎，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哎，
3: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4: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5: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6: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
8: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0: 哎呀，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1: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0: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1: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0: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1: 没有。哥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0: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
1: 那你看看。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1: 不配。
0: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1: 我们真不配。
0: 你们卖手抓呀？
1: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0: 什么？
1: 刀叉呀？你看。
0: 这么贵呀、啊？
1: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0: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1: 那您先看着啊，哥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0: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1: 慢走啊。
0: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0: 来这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0: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0: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0: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0: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0: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0: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您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哎，你放那儿了啊？
0: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

0: 来了，三了。
1: 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2: 16000。
1: 多少？
2: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呀？哎
2: 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2: 你别吵吵。对不起啊，顾客，我这打电话呢。
1: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一号、三号、四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2: 6000。
1: 你是不是打电话的？啊，
2: 那个顾客，我这是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2: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1: 1号、3号、4号。
2: 行，我给你打包啊。
1: 一共多少钱？
2: 1共320。
1: 哦，这还行。
2: 您的蛋糕
1: 真漂亮。哎，十，300，123，正好。
2: 好嘞。
1: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2: 已经打完折了。
1: 还能不能再打？
2: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1: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2: 好吃吗？
1: 咋的了？
2: 您交钱了吗？
1: 不交了320了吗？
2: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1: 这不是饶的吗？
2: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1: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2: 580。
1: 你们什么店呢？
2: 啊，顾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1: 我吃了个猴啊。
2: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1: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2: 郭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1: 什么金箔？
2: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1: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2: 那是金箔。
1: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2: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1: 你呢？我看看。
2: 没有。哎，
1: 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这，
2: 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1: 能不能打点折呀？
2: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1: 真受不了。
2: 你哆嗦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2: 正好，
1: 这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2: 你等会儿。
1: 干啥？
2: 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1: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2: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1: 想什么？你搜
2: 包。
1: 包？
2: 把包打开，我看看。
1: 呀，这谁放的？谁？
2: 我还能我放的呀？
1: 不是，我没动啊。
2: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1: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别，这谁给我放的？
2: 不是我给你付。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2: 我
1: 拿来。给。
2: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1: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2: 我还没传上去呢。
1: 还给你。
2: 我不要了，给你。
1: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2: 我。
1: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2: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1: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0: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
2: 救命啊！
1: 不是，什么救命？
0: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啊？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1: 我把她怎么样？
2: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0: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1: 我不。
0: 你把它放下。
1: 我不。
0: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2: 这可真灵啊！
0: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2: 我刚交了一个。
0: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2: 挺好的。
0: 啊，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2: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天刚准备买沙发。啊，
0: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你姐，
2: 是吧？
1: 我这事儿谁管？啊，
0: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1: 你呀，哎呀，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1: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2: 没有。
0: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2: 你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不，
0: 那怎么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2: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0: 对。哎呀，你谢谢
1: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0: 是，
1: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2: 太好了。
1: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2: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0: 行，
1: 好嘞。
2: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1: 好，在哪儿？哎，
2: 咱在这儿录。
1: 好，
0: 行。
1: 哎，等会儿我找着啊。开始。
2: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2: 逗你们的，来，郭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0: 好好好，
1: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0: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
3: 儿子，咋了妈？
4: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

0: 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1: 妈，你可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0: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搜500，咱俩提成46分。
1: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2: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3: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2: 沈晨，
3: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2: 你到底要干啥？
4: 盯着你。哼，
2: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1: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2: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1: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2: 买手机？
1: 嗯。
2: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1: 给我。
2: 手机多少钱？
1: 8000。
2: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1: 不，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5: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2: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5: 二叔，
2: 哎呦，大侄子，
5: 二叔，
2: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5: 二叔
2: 啊，
5: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2: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先坐，你随便。
5: 二叔挺忙啊！哎呦我的
2: 妈！是年底就瞎忙，瞎忙。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5: 行行，你忙你忙啊！
2: 那我先走了啊！
5: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2: 啊，
5: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说我哎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2: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5: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2: 什么干啥呀？
5: 这点心是我买的。
2: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5: 来了，二叔你先别走来，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2: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5: 那这个呢？
2: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5: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2: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5: 二叔，你能不能？哎呦，
2: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了，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5: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2: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
1: 你别走了，你这个纸。哥来了。哎，
5: 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1: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5: 就是啊，
1: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5: 你真是爷俩，我天！
1: 你拿着
5: 不拿？
1: 你拿着，你
5: 我不能拿。
1: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哎
5: 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1: 你把这橘子拿着。
5: 那行，我爱吃橘子。
1: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2: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1: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2: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1: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2: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1: 咋打我呢？
2: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1: 我打你，
2: 你能这么结实吗？
5: 我先说个事儿，
2: 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
5: 我先告诉你啊，
0: 我跟你说呀，干啥呢？干啥呢？
5: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1: 妈，
2: 媳妇儿，
1: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0: 你打打我儿子？
2: 没有，
0: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2: 这没有，没藏。
0: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2: 这没藏。
0: 到底藏没藏？
2: 没藏。
5: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0: 没这人。
2: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0: 是吧？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2: 不是洋气吗？
0: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2: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0: 谁花钱呢
2: ？AA 制吧，大家
0: 天天往外出去啊！
2: 媳妇儿，媳妇儿，
0: 我就不能都
2: 定好了，
0: 你就不能去。What is this?
2: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1: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0: 许大聪，我让你不光藏私房钱，还学会撒谎了是吗？
1: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5: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1: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2: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1: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5: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1: 妈，100。
5: 你看二婶，你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1: 漂亮，又100。嘿，
5: 哎，二婶。
2: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5: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1: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5: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2: 把嘴给我闭上！
5: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1: 妈，正好500指标。

0: 哎呀，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队长，爸，是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得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1: 我肯定不能要啊。
0: 那行，那我拿走了。
2: 哎，干啥呀？干嘛呀？
0: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
2: 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不是，
1: 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
2: 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
3: 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我再说一遍啊，
2: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吧，回头他爸的10000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3: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啊，不，
2: 手机没了。都什么时候？媳妇，我出去了。啥也别说了。媳妇，我心脏没有用。
3: 谢谢你，你干啥呢？看明白这是啥人？
2: 咋的？媳妇，媳妇，媳妇。
0: 爸，
2: 干啥呢？
0: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2: 我怎么过来？上你那儿去。 哥，嫂子，你俩过来。
0: 啊，咋了？哎呀，
2: 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4: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5: 干啥呢？咱谁边儿摊去呢？哎呀，这咋这热闹啊？哎，
4: 大爷你咋来了？啊，大玉在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5: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4: 那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儿，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5: 拿盒点心？
4: 啊，
5: 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笑>
4: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 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 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二米粒，
1: 哎，小姨子，
0: 我的天哪！听我说。 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1: 是，
0: 赶紧尝尝鲜儿。
1: 哦，哎呀，
0: 太好了，
1: 哎呦，这可太稀了，
0: 金贵，从他们说。

0: 哎，
1: 别这样，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啊！哎，
0: 不是，
1: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2: 不是，哎，你先吃了饭再走呗。
0: 这
3: 小姨夫咋的了？
1: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我天！
0: 你干啥呢？
1: 买奶粉去了。
0: 来，
1: 螃蟹呢？
0: 谁拿走了？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小姨夫，
1: 你咋又回来了？啊，不是，这个我看、
0: 这是你的呀？这不是我的，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我拿进来的呀。
1: 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啊，我知道。我，哎呀，张总，哎呀，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了，你自己吃呗。
0: 对对对。
1: 哎呀，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
1: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
0: 太客气了，
1: 这张总。
0: 谢谢。
1: 顺风，哎，你是钱总？
4: 是啊。
1: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4: 什么？
1: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4: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1: 去去，走，蒸上去。
0: 对。
4: 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生气，媳妇儿龇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
1: 我咋这要回去一只啊？哎，
0: 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1: 一共六只。啊？还真是六只？
0: 对，
1: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
1: 啊？
0: 啥意思啊？
1: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
0: 就是我那两只
1: 啊，
0: 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1: 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对对对对对。啊，对，你给二妮，你们就两口人，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啊，
4: 确实吃不了。
1: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算。
0: 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
1: 俩儿子吃一只，
0: 行。哎，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极寒，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4: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0: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
1: 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4: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1: 那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那就给小姨夫吧。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那样，
4: 不是你这
0: 嘲笑我？
1: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0: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1: 我知道你不在乎。
0: 你坐下。哎，
1: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你说。
0: 二米粒，我是从小把它看大的。
4: 是。
0: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它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它流着大鼻涕，把占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 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龇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她，我给你们。
4: 小姨夫，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1: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0: 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太好了！电话，你小姨的，小姨电话，你接吧接。走，咱去蒸螃蟹。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我告诉你，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我不是，啊？ 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1: 哦，拿过来，拿过来，来来，给我。
0: 来来来，
1: 来。
0: 来，顺风啊！哎，小姨夫，我刚才讲着故事啊，你赶没赶动吧？
1: 我赶动了，挺感动的。
0: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2: 我特别感动。
0: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1: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0: 把螃蟹给我一只。
1: 不是你，哎呀，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咋的了这是？
0: 对，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上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1: 啥五只？啥五只？这不是剩三只了吗？
2: 哦，锅里还有两只。
0: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2: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
0: 谢谢啊！
2: 没事儿，
0: 谢谢。那我走 盛成，哎，来来来，螃蟹呢？
1: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0: 盛成，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1: 你说，你说，
0: 你刚才说，嗯，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1: 爸妈一人一只，
0: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1: 怎么了？
0: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1: 极寒之物是不是？
0: 他们不能吃，
1: 那我
0: 你也不能吃。
1: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0: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1: 是有点啊。啊，
0: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1: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0: 我、啊、
1: 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0: 谁说我吃？我不吃、啊、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了。
1: 你看你小姨夫、哎、你今天到底
2: 行了，钱顺芳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1: 行
2: 是吧，
1: 小姨夫
2: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1: 没了。哎，
0: 盒我也要。
1: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0: 好拿。
1: 好，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0: 盖儿呢？
1: 盖儿拿回来。哎呀，我的天哪，
0: 这得整个包装。
1: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0: 什么呀、啊、二米。 哎呦
3: 顺风，哎，
0: 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啊、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1: 不用不用
2: 不用，
1: 小姨子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谢谢啊、哎、
1: 再见。
2: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呀，
2: 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1: 那我看够呛。
0: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嗯，啊？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2: 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

0: 快点，住手！
1: 听我说，螃蟹呀，
2: 是极寒之物。
0: 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
3: 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0: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
3: 你这么个人呢？那小姨夫是最注重心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0: 敞亮啥呀？
3: 小姨夫，我跟你
0: 就是馋了。哎，
3: 小姨夫呢？
0: 吃大闸蟹去了呗。去，
1: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0: 我跟你说，
3: 你行了吧？
0: 这小姨
3: 夫平咱对咱们那么好，
0: 什么这么好？
3: 说话怎么这样？
1: 还没呢，
3: 螃蟹真没了。
1: 钱顺风，
0: 一只都没了。
1: 你们上当了吧？
0: 这什么情况？
1: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0: 开什么玩笑？
1: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3: 不是，小姨夫，
0: 小姨夫，
3: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1: 我家里有。
3: 哎嗨，嗨，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0: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你说的这张，哎呀，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我
4: 钱总，至于？钱总在家吗？哎
0: 哎，哎呦，小邓来了。
4: 钱总，
0: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您就收下吧，行
5: 吗？
4: 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0: 别！
4: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0: 是，
4: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呐、哎。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0: 好，
4: 那我走了。
0: 行嘞，
4: 再见。哎，
0: 小邓，再见啊。
4: 好嘞。
0: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3: 那这个呢？
0: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3: 小姨夫，
0: 哎呀。

0: 这个老狐狸，
1: 怎么了？
0: 桌子上摆的那几个东西啊，除了那个青铜爵之外，剩下全是假的。
1: 假的？假的？藤原雄怎么会拿假的文物出来卖呢？
0: 哼，我跟你们说，古玩行里头假货永远比真的多，拼的就是眼力。我估计这几件东西也是藤原雄过去买的假货。

0: 我们撤退的路线。哇，这么大排场，这得花多少钱啊？哥，你怎么不算算这次能挣多少钱？
1: 不是说赶车丢下吗？怎么我枪了？你管不着！你听我说，我也想杀他，他手上沾了我很多战友的血，但是现在不行，我们还有政治要干。反正咱们计划也是闹出个乱子，不如趁现在浑水摸鱼杀了藤原兄。你疯了？这么多日本人你不要命了？必须按原计划行事。
2: 秋哥，都行吧，西岛。
1: この変異師は君もサポート、協力している、お前と関係ない。はい。你在说什么了？我说你在偷懒，我在教训你。那你也不用打我吧？当然用得着。我是替我爷爷挡的。
0: 老友，问你个事儿，这早野俊二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哟，东北关东军，家里头是部队的，他妹夫叫什么中村的，
3: 是啊，
0: 在武强打仗，让那个叫武十三的给杀了，这不急眼了吗？千里迢迢笼络那个中村的旧部，跑到咱们扬州来了，哎呦！ 要说这个武十三呢，说起来那真是个嗓门星啊！哎，他来到咱们扬州之后，出了多少事儿？是不是？
4: 早野君来了。
0: 啊。

0: 怎么回事？啊，不会真出事了吧？看着不像，可能真把他们当日本兵了吧？
1: 啥意思啊？这可不行啊！咱家伙事儿都在他身上呢，没家伙可不行。
0: 没有家伙，我们一样行动。
1: 怎么着？赤手空拳？那你上吗？
0: 难道没有家伙就放弃整个行动吗？
2: 我有。
0: 怎么把枪搜出来呢？日本人压根儿就没有搜我，那个周老板说我是你的女儿，又看我是个弱女子，就直接把我放起来了。哎哎，你挺聪明的啊，你是怎么算出来日本人不搜你身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日本人要搜身啊。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呀！
0: 你还真是杀人又杀福。
1: 怎么样，我说让他留下来，对了吧？
3: 去哪儿啊？我哪知道？不会是看出来了吧？这现在没人，不如先下手为强。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バカ勤務時間で寝るとはお前の上管理にあれ坂で休め
1: はい
0: あ
2: 哎他刚跟你说什么了
4: 说要在这站岗
2: 站岗那秀才那边怎么办呢他们身上没家伙呀
4: 你问我我也没注意
5: 下面我们拍卖的文物那可不得了吧是宋代的青铜爵底价是15根金条
6: 15根
5: 怎么样
6: 哥
5: 有没有出价
6: 咱们也开始交价吧
2: 叫什么呀15根金条
5: 机会难得啊有人叫价吗
6: 等什么等再等好东西都被人抢走了
2: 拍了拍了呗是什么破玩意儿就15根金条
7: 17根金条
5: 好这位先生出到17根金条
2: 停17根了算了吧
8: 20根金条
2: 哎这保险库怎么还没动静啊要加你这边加这么多呀
8: 22根金条
6: 你不要命了是吧你再不叫我接着喊了
2: 我叫
7: 各位兄弟我尤大忠叫个价承让了啊23根
9: 25根
10: 26根
9: 50根
6: 哥接着叫
2: 叫个屁呀咱一共就带30根金条
9: 对呀
5: 已经出到50根金条了
11: 肯定会有人要的是吧
5: 50根金条一次50根金条两次
11: 哎老郭
12: 啊
11: 怎么没人要啊
5: 50根金条三次成交
13: 50根金条我告诉你啊反正我可不出这钱
11: 老郭回去以后不会为难我吧啊我这是好心啊你得帮我
2: 你松开
14: 你现在知道闯了祸了
0: バカなぜ仲間を置いた大罪に知らせろ
9: はい
0: 松開

抓紧行动！

0: 寿星，
1: 走啊！
2: 迎に来る車だ。早くしろ、早く。

射线。

0: 博君、先は身分不明の人たちが航空の服を着て加賀の孤独兵を運ばれた。
1: なんだと
0: 孤独兵を運んだ。
1: バカギャル

0: さを殺してはお前のものを戻せないのだ。お前は今やるべきことは全ての錠間を封鎖し出入りのトランクをきちんと検査する。
1: トミー大臣、
2: 朱老板、朱老板，我的官呢？我的官呢？说，我的官呢？找不到我的官，你们都得死，谁都别想给我活着！
1: 特别太君，我刚才看到一个小偷偷走了挂在墙上的。
2: 你说什么？
1: 我看到一个小偷偷走了挂在墙上的字画，后来让一个太君他抓住了这个小偷，结果少人国的女儿从后面把那个太君给砸晕了，就走了那个小偷。
2: 少人光，
3: 说话呀，冯静雪，哑巴了你？你说过帮我杀了藤原雄，替我爸妈报仇的，你说话呀，说话！
4: 我问你，听我说。
3: 你说。
4: 对不起，这次没有机会，但我没忘了我的承诺，我一定会替你爸妈报仇。

0: 么在这儿？师傅呢？
1: 师傅先睡了，让我在这儿等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成了。今天你可不知道啊，这个藤原家的宝贝可真多，我都看花眼了。
1: 是吗？
0: 嗯，今天还有一伙人也对这宝贝感兴趣，这帮人还挺厉害，放了好大一片烟，不过他们反倒是帮了我，要不是他们我还得不了手呢。最后你猜怎么着，这伙人都已经把花抢到手了，是我从他们手里切过来的。

0: 师父，他早就该死了。为什么？你我都是师父一手带大的，你还是人吗？
1: 没错，我是他捡来的。你也是。可为什么他对你就像亲生的，对我呢？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呀。什么好事总想着你。
0: 你犯了错，从来连句狠话都没有，他养我就当是养了一条狗。那
1: 你也不能杀了师父，他是我们的师父，是养育你我的恩人，你对得起他吗？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这些年替他卖的命，替他弄回来那么多值钱的玩意儿，早就够还他的养育之恩了。
0: 小师妹啊，我算是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就得替自个儿活着。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笑>
0: 骂得好，尽管骂。如果忘恩负义可以带来荣华富贵的话，敢问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挡住诱惑？
2: 既然你对这老东西这么情深意重，那我今天就做回善事，送你下去陪他。

0: 师傅带他可不薄吧？这个欺师灭祖的，他竟然把师傅给杀了！怎么回事？不可能！还愣着干嘛？怎么能杀师傅？快给我追呀！快！追！你们几个去那边，剩下的跟我来。
1: 冯敬轩这小子虽然性子了，但却是一把好手啊。只可惜他不愿意跟着我们。
2: 他是担心沈家那姑娘才留下的，再加上他平时就独来独往的，不跟咱走也正常。
1: 哎，不过哥，冯敬轩可是我看上的，你可别跟我抢人啊！
2: 行行行行，都是你的。

0: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玩了一辈子的鹰，到了还是让鹰给啄了。
1: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0: 来就来了呗。

0: 是日本兵，就在咱们门口，来了大批日本兵。
1: 去通知所有的家庭都给我准备好。
0: 是。
1: 他来得正好。
0: 来来，拿好了给你。
2: 冯继轩这个人说的倒是挺好的，但从来不办实事。我爸爸真是看错人了。
3: 洛梅，你冷静些。他们这次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把那些古董抢回来的，没出事儿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的仇啊，早晚会报的。我去看看。
4: 快！
2: 哎，小金子，
0: 小姐，
2: 出什么事了呀？
4: 快点！
2: 怎么像要打仗似的？
0: 咱们宅子被日本人给围了，老爷让你带着洛明小姐赶紧躲进密室，有啥事也别出来，快去！
2: 好。
5: 邵先生，日本人已经把外面围得水泄不通了。
0: 邵先生，
5: 我看你让所有的家庭护院都背上枪，难道你想跟日本人血拼吗？
1: 不然呢？难道要我跟日本人投降吗？
5: 邵先生，我们留下来就是为了以防不测，保护您的安全。我的意思是，你先走，我们留下来跟日本人打。
0: 对啊，
1: 这是谁的家？
0: 当然是你邵先生的家，可是这日本人都围成这样了，你这……
1: 我的家，日本人闯进来了，我跑了，你觉得合适吗？我的家不需要外人守护，你们也用不着陪着我在这守着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你们走吧。
5: 邵先生，不管你走不走，我们都要留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邵先生你的安全。黑蛋，
0: 哎，
5: 准备。

了。

1: 太君，你就是来做客，也用不着带着这么多人吧？
2: 寿先生，我没有得罪你吧？
1: 没有。
2: 寿先生，我是非常的尊重你。每次你到我的府上，我都封你为上宾。说的
1: 没错。很好，那你为什么抢走我的古玩？藤原太君，我听说你丢了些古玩，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把这事儿栽赃到我少仁光的头上，你未免是不是也太瞧得起我了？ 我少仁光看上的东西，无论多少钱，我都买。用得着干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吗？
2: 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找你。
3: 朱老板，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

0: 邵先生，以前咱们关系也算不错，可这事儿事关太君呐，我也不敢隐瞒呐。确实啊，我亲眼看见你的女儿少卿在酒会出事的现场砸晕了一个太君，救走了那个偷画的小偷。哎，你说这闺女，哎，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偷画的人就是你在酒会现场带的那个两个保镖之一，藤原太君，那天偷画的人就是他的保镖。
1: 怎么样啊，邵先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如果邵先生现在和我说出那些古玩的下落，你放心，我保证你和你的全家会安然无恙。邵先生，如果为了那批身外之物搭上全家人的性命，哼，恐怕是不太划算吧。啊，
2: 去死吧。
0: 藤原太君，我中枪了，我胳膊快掉了。
1: 别说了，你走开，别走开。

0: 回去，回去！
1: 干什么呢？回去，回去！哎呦，队长，你怎么来了？
2: 日本兵被派去打少府了，让咱们兄弟守着这城门楼子，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1: 哎，没事吧？
2: 没事，队长。
1: 没事就好，要不然我这刚保住的乌纱帽可又得没了。
2: 放心吧，队长，保准出不了岔子。
1: 哎，队长。

0: 我还听说今天藤原太君家丢了不少宝贝，是不是啊？
1: 这事该你问吗？
0: 哎，对对，
1: 不该问的少多嘴。
0: 哎，对对对。
2: 卡车，
0: 好像是日本人的卡车。
2: 不会这么倒霉吧？
0: 队长，啥倒霉啊？
2: 藤原太君的一车文物就是被一辆日本卡车拉走的。
0: 啊！

0: 三儿，前面有你的通缉令，你最好把头低下来，别让他们认出来。哦，哎呦，
1: 去看看去。我去呀！
0: 废话，那还我去啊！
1: 去，你们两个跟我过来。
2: 太君好，藤原太君有令，今晚一切人都不能出城。
1: 放开了，放开！太君，我去，把你们的头交过来。队长，他让您过去。
2: 有什么吩咐？哎，你开城门。城门，这不太合适吧？五十三，别动！别动！别动！哎哎，
1: 别开枪！饶命啊！
2: 再动我打死你！
1: 英雄，饶命！千万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2: 让他们放下枪。
1: 哎，好说好说，
2: 快点！愣着干什么？把枪放下，快点！

0: 咱们枪拿下来啊！
1: 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啊！别开枪，看你老实不老实。

谢谢了啊，谢谢啊，大爷慢走，大爷慢走。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 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 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行了，谢谢了啊！谢谢啊！大爷慢走，大爷慢走，走起来，都躲起来，我往里躲，快点！啊，快，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少先生，你受伤了，没事吧？
1: 没事。冯继轩，你带着人掩护邵先生从后门走，我们在这儿顶着鬼子。
0: 好的，邵先生，咱们快走吧，走。
2: 没事，别过，听我说，我们现在赶紧到密室去，把邵晶还有洛梅接出来，往后门走，快。
0: 邵先生，那你怎么办？不跟我们一起走？
1: 哎呀，不要管我，傻小子，我要不在这儿牵扯日本人，你们怎么逃走啊？
0: 不行，邵先生，要留也是我们留。
1: 我们欠你欠的太多了，
0: 怎么也不能让你把命也搭这儿啊！
1: 听我说，我时日不多了，我这一辈子受日本人的气受的太多了，今天这口窝囊气总算出去了。死我不怕，我最怕死的窝囊。你们要真觉得欠我一个人情的话，就把少卿和洛梅带走，一定要让他们活着出去。快走，
0: 少先生，
1: 走吧！快呀，快一点，快走！
0: 少先生，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啊！

0: 走远太君，走远太君，你可算来了！我带着兄弟们奋力抵抗，可是五十三他们火力太猛，我实在打不过呀！我已经叫兄弟们全都去追了。
1: 别跟我废话，五十三人呢？
0: 往那边跑了。

0: 走到后面了。哎，
1: 放下，范，放下！
2: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们啊？我以为是日本兵呢。日本人都走了吗？
1: 日本人哪那么容易走啊？赶快跟我走，快点！哎，快走！
0: 丹丹，我爹呢？
1: 你爹一会儿就过来，让咱们先走，快点跟我走，快点！
3: 磨叽什么呢？快走！
1: 走走走走走，快走！
0: 范白，
1: 快走！

人に伝え、もし処分以内で解決できないなら自決して謝罪しろ。はい。

少人光，你这是何必呢？如果你现在跟我说出那批古董跟武士三的下落，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怎么样？

小人哥，你放心吧，你珍藏了一辈子的那些骨头，我会替你好好的保管的。

0: 好东西，赶紧给他搬下来。哎，
1: 昨晚咱们出城的时候，我听到城里响了枪，不会是邵家那边出事了吧？
0: 我这一路上也担心这个问题呢。
2: 我已经派人去打听了，而且我也吩咐薛武去联系二狗子队伍中我们的人，让他们随时留意日本人的动向。我担心藤原兄这一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0: 这样也好，给咱们多点时间做准备。
3: 姑娘，
4: 不知道，
5: 不行，
4: 你先放下，先放下啊！哎呦，那东西太危险了，你先放下吧。大姐，
1: 怎么回事？
4: 大哥，
1: 姑娘，你先把刀放下，咱们有话慢慢说。
4: 你，
1: 小八子，怎么回事？
4: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一掀帆布，他就窜出来了。别傻愣着，想办法呀！
0: 是你？你们认识？哎呀，
6: 之前在何家祖宅偷粮食的时候碰到过一回，他是戏班里的，其实是一个贼。啊，
0: 哎。你还记得我吗？咱俩碰到过一面。
1: 吴十三，
4: 哎呦我的妈呀！
0: 快去看看。
4: 哎，他怎么倒了？我没碰他。
1: 没事吧？
4: 吓死我了，能没事吗？
1: 他中了枪声，快找个人过来给他医治一下。
0: 好。
7: 吴十三は兄貴だ。綾乃君の心の中気持ちはきっと良くないでしょう。
8: 吴十三は逃げた時、トランクを乗っていた。あんたの駆動品もトランクに運ばれた。思うけど、ここで気持ち良くないのは俺だけではないな。
7: すでに全部閣下集合しろと命令した。数日後には吴十三たちを討伐に行くのだ。
8: そういえば俺も戦前準備を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な。これから我らは忙しくなるぞ。失礼する。
9: 太监。
7: 伤怎么样了？
9: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还得多谢。哎呀，还得多谢藤原太君，及时把我送到医院。
7: 你应该在家里好好的养伤，没事跑我这里来干什么？
9: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7: 我现在忙得很，谁我也不见。
9: 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您见了这个人，一定会心花怒放的。
7: 人呢？
9: 进来吧。
10: 藤原太君，您丢的画儿，我替您找到了。

0: 别挣扎了，那玩意儿可是铁做的。干嘛锁着我？放开我！哎呀，你可是小偷啊！放开你了，我这丢东西怎么办呢？我们可是穷人，一件东西都丢不起。你才是小偷呢！哎，我可是亲眼看到你在和财主家偷东西的，你还打死不承认呢？
1: 我们那是劫富济贫，我们一直都在偷坏人、汉奸、日本人。再说我们偷的东西全部都救济穷人了，我不是小偷。
0: 行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来，你先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混到我们车上的？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啊？

0: 想必你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了，是吧？其实我们也不想靠着你的，只要你把事情都说清楚了，我们一定会放了你的啊。你说咱们呀都是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是不是？所以你有什么不能和他们说的就和我说。嗯，
1: 我师兄杀了我师父，还要杀我。

0: 很好，非常感谢你啊。说，要什么奖赏？
1: 奖赏不敢当，只希望能跟随藤原太君，为皇军效力。
0: 好，从现在起，我封你为扬州清相区特别挺进小队队长，专门负责替我搜集文物和保卫文物，你由我直接指挥，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话。
1: 那就多谢藤原太君了，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少人光家里弄到的那批文物，我想押运回日本，由焦队长和朱老板亲自负责押运，稍后我会制定押运计划，运到上海后直接装船运回日本。
1: 是，藤原太君。
2: 吴队长，我们回来了。
3: 回来了，太好了。怎么样，大伙都没受伤吧？
4: 你先在这儿待一会儿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邵家上上下下都被鬼子给……我只带了冯景轩和少卿姑娘回来。
3: 走，咱们出去说。
2: 对了，邵先生，您去世的时候委托我照顾好他姑娘，保证他活着。我想，要不就把他留在咱们队伍上得了。
3: 如果想让他好好活着，就千万别让他跟着我们队伍走。邵先生已经走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的女儿，不能再让他有任何危险。
2: 可世道这么乱，你让他去哪儿啊？
3: 去哪儿都比跟着咱们队伍安全。我想啊，到时候派人把他送到南方，那边相对比较安全点。
2: 那你决定吧，我先上那边忙活忙活。
3: 好，
2: 好，走了。
3: 哎，你们都是女孩，没事儿，好好安慰安慰她。
4: 我知道了，
5: 十三哥，
4: 放心吧。
5: 大姐，你们快过去看看吧，这去晚了就出人命了。
4: 怎么了？这是？
5: 走走。走
4: 啊！我不想活了！
6: 哎，放下，放下！
3: 怎么回事啊？
4: 少卿，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6: 不是，他刚才抢了我的枪，他突然说要参加队伍，我要不答应，他就死给我看，他非得要死在这儿。我
3: 他抢了你的枪，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他把枪给抢走了？
6: 我，不是他。哎呀，你问我这干嘛呀？你快救人命啊！这，
3: 哎，少卿姑娘，你先把枪放下，会走火的，很危险的啊。
4: 不放，吴十三，我就要你一句话，今天你让不让我参加你的队伍？你要是不让，我就死在你面前。
5: 我只听过那以死逼婚的，这以死要参加队伍的，我还头一回见呢。
4: 三元，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3: 这都好说，你先把枪放下，好吧？
6: 对，
4: 我不放。吴十三，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得很，你就是想骗我把枪放下，然后再把我赶出去。

0: 我告诉你，吴十三，今天让我把枪放下，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让我参加队伍，否则你们就到时候把我抬出去吧。
1: 队长，你快想想办法吧，我求求你了。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命关天。

0: 我一样死给你看！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就绝不反悔。来，你先把枪放下，赶紧。放下，放下！快快快！他答应你了，放下。
1: 早说呀！我这手都举得酸了。
0: 等会儿，啊，你听好了啊！这人我以后交给你了，你给我好好看着。还有，去绕村子给我跑50圈，少一圈我就关你禁闭。
2: 我？为什么呀？
0: 还为啥？还有两问呢。
3: 被一个女人把枪给抢跑了，我不罚你罚谁呀？跑圈去，走。哎，赶紧跑圈去！这批宝贝呀，可都是价值连城的，
4: 也就那么回事儿。哎，快快快，
3: 慢点，轻点，轻点啊！
4: 慢点，慢点，
0: 这可都是宝贝。
5: 快快快快！哎，这可都是值钱的宝贝。
6: 报告，说，接到情报，日本人发现的那伙人领头的就是53呀。嘿嘿嘿，
5: 太好了！53这小子不但活着，而且动静闹得还挺大。
4: 是啊。
6: 哎，
5: 团长，你说他们从鬼子那儿抢古董做什么呀？
6: 我估计啊，那些古董是鬼子们。 从老百姓的手上抢过去的，53他们又给夺回来了。毕竟啊，那些古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53干得漂亮！现在，53他们的落脚点弄清楚了吗？
5: 暂时还不清楚。
6: 这样吧，通知一下咱们派出去的侦查员，密切注视一下鬼子们的动向。我想，鬼子们吃了亏，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太小看姑奶奶我了。
1: 原来是这样，
2: 是
1: 我还真没想到。
2: 我早跟你说了，你还不信我。
1: 想不到这个早野还跟你这么有渊源。
2: 是啊，一路从河北追到这儿，这么兴师动众，真是够看得起我五十三的啊！看来呀，我这个脑袋真是越来越值钱了啊！不好说嘛，怎么走到哪儿哪儿都是我的通缉令，这回我终于明白了，
1: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他非得给什么中村报仇，他一定会缠着你不放的。
2: 所以，除非我连他也给灭了。
1: 什么？你还想灭了他？
2: 哎，当然。你别忘了，他手上沾着那些我在卫生队战友的血。另外，他那些部队是当年中村的残部，杀秀跟杀咱爹的人很有可能还在里面。这帮王八蛋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等着，我一个也不会放过。到时候我全给他们收拾了。
1: 哎，三儿啊，报仇这个事儿啊，从长计议。就你这么点家底儿啊，不能跟他们硬碰硬。另外，我跟你说个。

0: 老师啊，自从昨天晚上我知道藤原雄占了邵先生的家，我就怀疑他一定会打那些古董的主意。果然不出我所料，陆陆续续收到的消息显示，藤原雄想把邵先生家的古董偷运回日本。
1: 偷运回日本？
0: 嗯，
1: 这对咱来说还倒真是个好消息啊。哎，到时候再给他半路全截下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藤原雄这个老东西啊，好像在防着我们打劫这些古董。我同时从两个炮楼的伪军朋友那儿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收到通知，后天有日本人的车队经过，让他们准备好水和食物。可是这两个炮楼呢，又是不同的两个方向。我怀疑啊，藤原雄这个老狐狸弄了好几条假线路来迷惑我们，这两条线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那怎么办？这后天古董就要运走了。
0: 啊，这样吧，我明天进一趟扬州城，去会一个朋友，看看从他那儿能不能得到一些消息。
1: 哎，哥，咱刚在城里闹过，风声这么紧，非得亲自去啊，这是什么人呢？
0: 啊，三儿，这个人呢，必须得我亲自去，否则的话，他不会说的。哦，还有啊，我听说藤原雄成立了什么特别挺进小分队，不知道从哪儿招的人，领头的一个叫什么焦亮的，是他和日本人一起押运这批古董。
1: 焦亮？
0: 啊。
2: 你们说的是焦亮吗？
0: 啊。
1: 哎哎，哥。不，你怎么出来了？
2: 回答我。你们说的那个挺进队的头目叫什么？焦亮。
1: 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2: 是焦亮吗？
0: 你认识他？
2: 你们什么时候去结队？带上我。
1: 带上你？我们干嘛要带你啊？
2: 这个焦亮就是我大师兄杀我师父的凶手，我要报仇。
1: 是这样的，姑娘，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报仇的。再说了，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跟着我们行动也不方便吧。
2: 之前小看我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况且我还救过你们一次，你们那么多人呢，现在不该还吗？
1: 你救过我们？什么时候啊？
2: 你们在何财主家被人包围的时候，飞过来一颗手榴弹，你当是老天爷扔的呀？
1: 那手榴弹是你扔的？
2: 嗯。
1: 哎，你怎么出来的？没人看着你啊？
2: 被我打晕了。什么时候出发？
3: 哎，尤处长，您可算来了，请坐。
2: 怎么又有到这种地方？
3: 您先喝杯茶。
2: 老冯，你看我像是很闲的人吗？
3: 不不不，您是大忙人。
2: 赶紧说说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吧。
3: 其实不是我找你，是我一个朋友，他说他认识你，而且是在很多年前就认识你了。
2: 认识我很多年了？
3: 嗯。
2: 谁啊？
0: 是我。

0: 哎呀，这好玩意儿挺多呀！哎，你紧张什么呀？我又没说要。怎么着？你要走啊？
1: 我有事我要走吗？
0: 不走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呀？
1: 您不要抢回邵家的那些古董吗？这些事情怎么少得了我？

0: 放心吧，我不是来杀你的。放轻松点儿。
1: 既然不是来杀我的，那来找我干什么？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不见了，找你出来聊聊天，叙叙旧。哼，叙旧，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你之前在藤原熊家里搞这么大的动静，这才没过两天，城里还不太平，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我，该不会是叙旧这么简单吧？你怎么知道是我搞的动静啊？
1: 那天我看到你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还不敢相信看到的是你。还是比我厉害啊！那天我还以为你没看到我呢。
0: 李林，你还是那么的聪明、自信，也还是那么的漂亮。冒这么大的风险，该不会是来跟我调情的吧？我想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知道藤原雄后天要押运一批古董，我想知道他的路线。
1: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你打这个电话。你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之前在藤原雄家里抢那么多，还不够吗？
0: 藤原雄要把这批古董运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他要运回日本去。这些古董可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你就忍心看着这些古董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吗？
1: 这些年，日本人抢的东西还少吗？别忘了，我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
0: 李林，我对你的事情也了解了一些。无论是不是出于你的本意，你终究还是跟日本人做事。
1: 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在你的眼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我也做了汉奸该做的事情。
0: 不过，念在咱们的老交情上，这次你跟我，就当没有见过。等等，你想不想知道陈峰的下落？
1: 你说什么？你知道陈峰的下落？他在哪儿？
0: 你帮我，我帮你。

0: みんなで頼むぞ。
1: はい。
0: 出発、全北に向け回れ。

0: 喂，
1: 哎，你干嘛呢？
0: 喂，
1: 你干嘛呢？赶紧放下！
0: 不是，等了一晚上他也不响，我看他是不是坏了？
1: 哎呀，没准这会儿功夫就有人打进来呢，你快给我放下！
0: 哎呦，

0: 哥，今天鬼子就要把古玩运走了，咱们等了一夜都没消息，是不是你那个朋友把咱给忽悠了？
1: 三儿，再等等，还等啊？哎，这都等多长时间了？
2: 兴许这鬼子的运输队已经出发了吧？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孙大，早饭，早饭来了！哎，
2: 你看现在这个样子，谁还吃得下早饭呀？啊！哎，
4: 这都折腾一天了，你们不饿呀？
3: 对呀，对对对，
2: 再着急也得吃饱肚子，是不是？
3: 是。
2: 给，
3: 我不饿，你吃吧。营长，营长，扬州城外的观察哨传来信儿。
2: 说鬼子一大清早先赴武亮城一起出城了，而且各个方向都有。
5: 完了完了，
2: 这肯定是鬼子的运输队，反正人家已经出发了，来不及了，没戏了。
5: 小八子，通知黑道二指导员，立刻集合队伍。
2: 啊？
5: 干什么？
2: 五支车队，我们带部队攻打其中两支，五选二，兴许能够蒙住。
3: 嗯，
2: 就算是蒙不住。 至少我们还能消灭一车队的鬼子。
5: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哎，那总比在这儿什么都不干强吧？行了，别吃了，快走吧。喂，好，谢了。怎么样？
6: 是你那个朋友吗？对，都精神点儿。里面的同志们，都快点了，快点后面的。哎，吴队长，少卿姑娘，有什么事儿吗？
7: 等一等，你们是不是要去抢我爹那些古董？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少卿姑娘，我不是不想告诉你，只是。
6: 我担心你会冲动，到时候会做傻事儿，而且我们是去打仗，像你这样的情况，现在压根儿不适合上战场的。那藤原雄他会在吗？我不确定，不过你放心，如果碰上他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他。嗯嗯。后面的，快点快点！
8: 快！
6: 哎，那你这着什么急啊？
9: 我怕你们把我给落下，我都说了要带着你，就肯定会带着你的，放心吧。嗯，谢谢你的枪。哎，
10: 好，太君喝茶，哎，喝茶，请。哎，请。哎，我说兄弟，别光顾着伺候日本人，给我们那边倒点水。
9: 你呀，等着吧，先伺候好太君再说。你要等不及啊，那边有酒，自己打水去。
10: 哎，我说，哎，咱们都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啊，你牛个什么劲呢？
9: 对啊，都是给日本人办事儿的，我只负责日本人，没责任伺候你啊。
10: 哎，我说，哎，
9: 行行行，
10: 二狗子你，
9: 哎，兄弟啊，对不住，对不住啊，哎，走走走，和他生气干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10: 哎，你抱这么多柴火干嘛呀？
7: 少抱点，慢慢做饭，知道吧？好，啊，藤原雄要先把古董运到南坎镇，然后从那儿装船运回日本。而且，他走的路线也不一般，先往北走，然后再向东。哎，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一个适合打伏击的地方。那车上装的可都是宝贝，所以我们行动的时候不能随便开枪，只能肉搏。这样的话，这个伏击地点一定要选择的便于隐藏，而且。 从咱们藏的地方到鬼子卡车这段距离，也不能太长。
2: 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根据我朋友给出的消息，我认为陶家洼这一。

0: 对，是最适合打伏击的地方，因为这道路两旁都是树林，是鱼隐蔽，而且离公路也近，冲锋距离应该不到一分钟。如果鬼子一早就出发的话，我们现在去赶到陶加巴伏击，恐怕是来不及了。别忘了，鬼子的卡车可比我们的脚板快啊！鬼子这一路上啊，一定会在各个据点休息加油。我算了一下，卡车的油量和距离，他们第一站应该是在这儿。 马家桥据点，而且这个据点里有他们的朋友。
1: 放心，我都跟他们打好招呼了，他们一定会好好招待日本鬼子的。
2: 太好了，有他们拖延一些时间，就为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

0: 集合！太君，太君，太君好！太君，您要的水来了。
1: 哦，好的，好的，
0: 我来帮你吧，来，我来帮你。
1: 啊，要洗，要洗，
0: 来。

0: 三儿，我看就这儿吧，啊！哎，这树林茂密，正好适合我们隐蔽啊。嗯，这样吧，你们武工队的人在左边隐蔽，薛武带着大刀牌的人在右边隐蔽，我在那边构筑机枪阵地，封锁鬼子的逃跑路线。
1: 不错，正好形成一个口袋阵。嗯，
0: 行，哥，我回去准备了。
1: 哎。小心点儿，别光顾着自己傻充，知道吗？
0: 你放心吧，哥，阎王爷不待见我。

0: 怎么还没修好呢？
1: 我说，这离出发时间都晚了快三个小时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
0: 怎么说话呢？你个乌鸦嘴！
1: 走了。
2: 報告交更。車は直った。出発。

0: 哎，队长，
1: 怎么了？
0: 咱俩打个赌呗。
1: 打赌？啊，赌啥呀？
0: 赌我这次能不能再砍死三个鬼子。
1: 行，赌就赌。我赌你这回啊，肯定能砍死三个鬼子。
0: 哎，不对了啊，你应该赌我不能砍死三个鬼子。那你说我不能为了这个赌，我故意不砍死鬼子吧？
1: 这是好事啊，证明我对你有信心啊。哎，冯继轩，一会儿我们打起来的时候不能使枪，那样容易挡到邵先生的古董，所以我们只能跟鬼子采取近身肉搏。这种招估计你也没打过，要不然一会儿你留下当护卫队吧。

这哪弄的大斧头啊？你不觉得沉啊？这个啊，跟咱住那屋子房东张子良借的，用完了还得还呢。我觉着吧，你抡大刀啊，没我这斧子过瘾。哎，你说我这衣服下去，那鬼子直接就劈两半了。啥呀？队长都说了，不管用什么。 哪怕是用细花剪子，那能干掉鬼子，那就是本事。那走着瞧呗。

0: 不是我迷信啊，这老祖宗说左财右灾，我这双眼皮儿从出发到现在一直跳个不停，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哎呀，你就放心吧，藤原太君安排的这么周详，而且还有这么多皇军跟着，你怕个什么呀？

0: 兄弟们，准备！出什么事了？怎么停车了？
1: 栾继恨，你休好个背！栾继恨，可以开始喽！
0: 是不是有人劫车呀？
2: 行了，你小子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0: 太惊艳了，真有人劫车呀！快快快，快走，下车！
1: 赵亮，小辣椒，
0: 小辣椒，
1: 跟着他，
0: 我知道，你小心啊。

0: 等等我，
1: 快跟上，跟上。

0: 小师妹，看在我们同门的份上，放了我们吧，放了我们吧！趁我现在还没后悔，赶紧滚！
1: 滚！哎，别走！走走走，你们回来，不管我了呀！白眼狼！
0: 小师妹，你听我说，你忘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开枪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是你师妹？你杀死师父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都是他的徒弟？
2: 我，
0: 焦亮，你死期到了。

0: 什么？姑奶奶，放过我！我真不是有心杀师父的，都是一时冲动。我保证天天给师父烧香磕头忏悔，你放过我吧。
1: 你现在知道错了？啊，
0: 我知道错了。
1: 那行，你下去给师父道个歉。

0: 忍着，
1: 轻点，叶尚远，
2: 放心吧，
3: 赶紧带回去安排人，带尚远们回去休息。
1: 行啊，兄弟，没想到枪打得好，刀也玩得有模有样的。
2: 我玩刀的时间可比玩枪的时间长。
1: 好，郭子，啊，咋样？砍死几个呀？
4: 砍了三个半，其中有一个呀，我砍了一刀，三元补了一斧头，所以算半个。
1: 行啊，稳中有胜，只要不比上回少就行。
5: 队长，快点！
4: 哟，哎呀，哟，这不是朱老板吗？您还欠我七根金条，还记得吗？
5: 哎，怎么是兄弟您呢？哎呀，哎呀，久仰久仰啊！什么七根金条啊？那哪行啊？只要你能通融通融，放我一条生路，别说是七根金条了，就是几十根金条，我也双手奉上。
1: 朱老板够大方的，一张口就七十根金条呢。看来这藤原兄太君可没少关照你啊。
5: 其实我真不愿意给藤原太君干那些事儿，我也是被逼无奈呀。我要是不帮他干那些事儿，我这一家老小的性命就难保。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主啊。
1: 行了，别演戏了，你我们还不清楚，家里除了三房和姨太太以外啥都没有了。
6: 哎呀，我这个呀。
5: 老总，你们就放过我吧，只要你们放过我，你们开个价啊！
1: 哎，你等会儿啊！哎，郭子，
4: 啊？
1: 你说，如果把他们家里的钱都弄出来，

0: 咱们能换多少粮食跟武器啊？这事儿能行吗？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1: 有什么违反纪律的？这不跟斗那些地主老财一个道理吗？哎！少先生让我代他向你问好。哎哎，
2: 冯继轩，谁让你开的枪？哎哎，
1: 算了吧，死了就死了。
3: 反正他也是汉奸，全当给少先生报仇了。三太，三太，你醒醒啊，三太！
4: 队长，我刚才该死可是本人。
1: 三太，三太，三太！

0: 师父，我给你报仇了。你现在在下面，我怕他给你送下去。爸，今天冯建轩杀了那个姓朱的，也算小小的给你报了一个仇。但是滕月雄一天不得死，咱们的仇就一天不报。
1: 我加入新四军了，你的仇总有一天会给你报的。还有师父，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加入新四军了。来了。
2: 我该恭喜你啊！昨天那一仗，打得很漂亮，气得滕元雄在他的办公室内连杀了好几个从你们手里逃出来的人。
1: 这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及时准确的提供情报，我们不会打得这么顺利。东西你们拿到了，人也杀了，你答应我的事儿，琳琳，我想。 请你再帮个忙。我们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
2: 滕元雄的古董接二连三的被我们劫走，他肯定会恼羞成怒的找我们报复。我们想知道他的行动计划，你再帮我一次好吗？
0: 不行，我答应你的已经做到了，我只帮你这一次。
1: 哎，丽丽，你听我说，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掌握他们的作战计划，
2: 那我们的损失会很大，我们会伤亡很多兄弟，你知道吗？他们也是你的同胞啊！答应我，再帮我一次。那如果我不答应呢？不管你答不答应，我之前答应你的事情。
0: 我一定会做到。他在汉口监狱。汉口监狱。之
2: 前我们团部的一个参谋，也曾经关在汉口监狱。后来他逃了出来，跟我说过，他曾经在汉口监狱见到过陈峰。去年，那这名陈峰还活着，对吗？起码去年他还活着。 曾经我托人想打听日本人的关系，把他给救出来，但是。

0: 失败了，你们两个先送过去吧。装好了啊，别给丢了。哎，去吧。
1: 好，
0: 来，那个，早去早回啊。
1: 放心，
0: 走吧走吧。走。
2: 指导员，这是干嘛去啊？
0: 这不，三太牺牲了吗？我打听到三太家里面有一个老娘和一个妹妹，我就派人呐给他们送点粮食和青菜。毕竟我们队伍上也不富裕，我和队长已经商量过了，以后三太家有什么困难。
2: 咱们队伍负责。三太太是个好人。要不这样，这两天我找个时间去他家也看一下，要是有什么能帮忙的，咱们就多帮一些。
0: 嗯，好。哎，这是咱们新做的军服啊，总共做多少件？
2: 一半还不到呢，但是还得多亏了武营长，之前不是从鬼子们那儿缴获了两车的棉服吗？分给了我们一些。
0: 要是这些做好了，咱们就都可以换上新军装了。太好了，我代表我们队伍感谢后勤部门对我们的支持。指导员同志，你说咱们这都出生入死好几回的战友了，你能说话不那么生分吗？
2: 是有点生分啊。来来来，我帮你拿。
0: 谢谢。
2: 走。
0: 哎，对了。 正好想起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你看，还跟我客气呢。说吧，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小辣椒啊，跟少卿是我们队伍上新招上来的两名女战士。按理说呢，应该是我这个指导员给他们讲一讲我党这个政策和我军的纪律问题。你说这俩孩子，一个比一个邪性。
2: 一个比一个倔，你说我一个大男人，有些话真说不出口，所以我想请你啊帮忙给他们上一堂课。啊，就这事儿啊？行，包我身上。
0: 行。
2: 但是，这指导思想工作要是让我做的话，就得用我的办法来。
0: 啊？你的办法？
2: 嗯。
0: 什么办法？
2: 今天呢，唉，我是来说一说，你们加入咱们队伍以后，有一些规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吧。
3: 又是那个什么三大注意、七八项注意吗？武队长跟我们说过了。
2: 那个，既然武队长都给你们讲了，是吧？那咱们就不聊这个话题，换一个啊。咱们就说那个，分工的问题。 你们加入我们队伍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头了。我负责的呢是队伍里的后勤部门的工作。你们俩呀，进入队伍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跟着我，把咱们后勤部门的工作给他做好了。咱们呢，一般是不会上战场的。
3: 啥？不上战场？那我加入这个队伍我干什么呀？
2: 这怎么还走了呢？我问你小辣椒，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不上战场就显示不出你能耐啊？啊！你还跟我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加入的是新四军，就得听组织的，知道吧？坐下，坐下。你以后就跟着我，忙一些什么卫生队的事儿。
3: 少卿同志，你学问大，我知道。我们这儿后勤部门还缺一个记账的，你来我们部门就管管记账啊，物资分配的事儿，行吗？就让我管这个？那我还怎么给我爹报仇啊？
2: 少卿，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干掉腾云雄，为你爹。 还有你家人报仇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你还是干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也是武队长的意思，是吧，小辣椒？是不是啊？哎呀，问你话呢。
3: 哦。

0: 这么听吴队长的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你胡说什么呢？谁说我喜欢？
0: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神是藏不住的。

喜欢一个人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承认，我就是喜欢53。少卿，你不是也喜欢他吗？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你站住！怎么了？你刚都听到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听到啊！我刚从那儿路过，你快回去吧。
0: 哎，你等会儿！我知道，你刚刚都听到了。既然你听见了，就别遮遮掩掩了，不如就挑明了吧。
1: 53，我喜欢你。你喝多了，看你脸红成那样，赶紧回去睡觉吧。
0: 你别走，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没喝多，我今天就是要跟你把话说清楚了。53，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哪儿好，反正我就是喜欢你。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你今天就给我去痛快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咱们新四军的队伍有纪律。
0: 不到一定程度不能谈感情。你别给我扯这些没有用的。我今天就要跟你说清楚，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我都说了，咱们有纪律。
0: 你还在搪塞我，53，你是不是个爷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今天就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0: 你什么意思？你心里有人了是吗？五十三，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你说话呀，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好了。
1: 你说实话，是，我心里是有人了。于公于私，我都没法喜欢你。

0: 我明白了，既然你今天都把话说这么清楚了，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方皮衣绝对不会再缠着你。
1: 可以的话，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0: 刚刚收到消息，鬼子这一回啊，兵分两路，由藤原雄和早野俊二带队。而且为了防止上次咱们的偷袭，这次他们两路人马都不过200来个人，其余的兵力都部署在周围的要地。这次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来说，都不如人家。你们想想看，我们该怎么办？
1: 嗯，他们的行军路线知道了。
0: 啊，
2: 藤原雄带着兵走公路，沿周庄响马河，直奔咱们的南边。早野俊二带人。

0: 翻过小金山，越过大顺渠、高加岭，直插咱们的侧后方。
1: 如果没有详细情报的话，万万想不到早野君二会带人走这么难走的一条小路。
0: 走小路虽然比较难，但是会出其不意。
1: 嗯，
0: 我猜日本人这一次的战略意图是藤原雄从正面进攻，早野君二朝咱们的后路，而且早野君二特意挑选了一条平常没什么人走的路线，为的就是防止我们提早知道他们的行踪。这藤原雄啊，也是精锐尽出啊，据说他把平时不用的骑兵小队也都派出来了，看来这一次是真的要跟咱们拼命了。
2: 他越是这样越是容易死得快。
0: 怎么，你的小脑袋瓜又出什么鬼主意？
2: 这两队人马呀，目的虽然是一样的，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早野君二不用说了，那是奔着我来的，但是藤原雄呢，则是一举想要消灭我们。这会儿啊，他正在气头上，容易冲动，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个草包，所以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多做文章。早野君二呢，自认为战术高明，可他殊不知我们已经掌握了他所有的作战计划，所以他的优势顿时就转化为他的劣势。你们看，早野君二选择的路线虽然隐蔽，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地形过于复杂，尤其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们部队以前走过，这两边是高地，只有一条小路，所以我们只需在这高地上放一个牌，就能拦截大批的鬼子。就像俗话说的那个一夫，哎，一夫什么来着，
1: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2: 没错，早野君二呢，我们要用赌，而藤原雄咱们得用引。他不是着急想报复我们吗？我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心态，把他引到一个适合伏击的地方，再送他上路。
0: 我的队伍里有十几匹战马，再加上拉车的，应该能凑够20匹。藤原雄不是想用骑兵吗？咱们就用骑兵来勾引他。这样，从两个队伍当中挑选出一些骑术好的战士，临时组建一个骑兵排，这样呢，就能把他从他的步兵排给引开，钻入咱们的包围圈。从人数上占优势的话，就更容易消灭他。
2: 骑兵好啊，我就爱骑马。
0: 哎，你不能去。国指导员，会骑马并不等于能骑马打仗，你们知不知道日本人当中骑术好的人呢，那些军官当年都是参加过骑术比赛的，就你那两把刷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2: 哥，这次呀还真得我去，得让藤原雄看到我呀，这样才好引他上钩啊。你以为我还真的想跟他在马上打仗啊？当然不是。
1: 那你的打算呢？
2: 哥，先帮我弄点东西。
1: 队长啊，你怎么还有心情擦鞋呢？刚才我把你哥的队伍和咱的队伍，凡是会骑马的战士，都选了一个遍，总共才19个人。可是咱们有20匹马呀，还差一个人呢。
2: 啥？还差一个
1: 啊？
2: 那你就连一个都选不出来？
1: 嗯。
2: 要不算了，这么着得了。
1: 算了，那不白下一匹马吗？
3: 算我一个。我会骑马。
2: 冯金泉，这场战斗啊是我跟藤原雄之间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犯不着跟我们去拼命的。
1: 对啊，
3: 我说了我会骑马，藤原雄是邵先生的仇人，这有了能给邵先生报仇的机会，怎么能落下我？而且跟你们一起打仗感觉还不错。
1: 不是、哎、我
2: 行吧，我们呢在村口集合，你赶紧去挑匹马吧。
1: 这小子说话呀永远是这么牛气。你怎么那么高兴呢？
2: 啊，我不该高兴吗？

0: 你还没听出来吗？冯晋轩已经答应加入咱们队伍了。
1: 加入咱们队伍？

闯。

0: 兄弟们，准备。
1: 石破君、目の前の敵を脅す指示があるか。
2: 全員を準備しろ。

计划。

0: 伤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是跟着八队长来的，鬼子火力有点猛，我们挡不住，就退了下来。
0: 退了下来？
2: 对。
0: 那鬼子是不是突围了？
1: 不太清楚。
0: 方碧怡，
3: 哎，
2: 什么事儿啊？
0: 你带着人继续照顾这些伤员，我带着人去增援，要不然出大事了。
1: 好，
0: 没受伤的，跟我走。
1: 是，
0: 走，
1: 快
0: 走，快走，快。

0: 你敢跟鬼子的骑兵拼命？哎呀，这怕啥呀？咱人那么多，你不是要让把那帮骑兵给打跑了吗？你，打完仗我再收拾你。走，转藤原求去。走，
1: 去。

そろそろここに着く。敵の陣地はすでに占領した。手坂が引くのか。よし。少量隊準備。

0: だ敵の手に入った。急げ、行け。
1: 还好及时，小八子，通知大伙们加固工事，一会儿说不定鬼子会摸上来。
2: 哎，打扫战场。
3: 好，
2: 来这边。

0: ちょうどいいのだ。
1: 攻撃中に。
0: 待て。
1: どうした、早野君。着いた後はすぐに攻撃するでは。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
1: 待つ。

0: 你给我出来！你不是要杀我吗？不是要报复我吗？啊！你跑哪儿去了？我跟你讲，你的那些骨头全都是我拿走的。你出来啊，藤原雄！藤原雄，
1: 别喊了，我在这儿找了半天了，这家伙被我砍了一刀，肯定跑不远。
2: 被你砍了一刀还能跑？
0: 要是我早就一刀结果了他，
1: 这回他做狗屎运。
0: 今儿个我必须让他死在这儿。
1: 继续找吧。

你先撤，我掩护。别动了，你一个人能顶住这么多鬼子吗？我走你肯定死，我留下来，咱俩兴许还能有一线生机。

0: 醒醒！醒醒，方碧怡！醒醒！别吓我！你醒醒！醒醒！还管我干嘛？你都不喜欢我，让我死了算了。
1: 不行，你他娘的说什么傻话呢？我让你死，你别死，方碧怡，你不能死！
0: 方碧怡，你醒醒！你醒醒！
1: 没事吧？

0: 大师，大师没事，大家一定要没事。老大保佑，老大保佑！大仙，哎，咋样？怎么样？
1: 怎么样了？啊，没事，大师，弹片呢，从他胳膊上穿过去了，我把伤口缝合了，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好了。
0: 走，
1: 病人需要休息。
2: 没事吧？啊，你们小声点儿。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非得见干嘛？都知道你关心十三哥，也犯不着玩命啊，是不是？我说错话了，看透别说透。
3: 不是，姐，我的意思是说，你一点也不在乎十三哥。哎呀，不在意。冯队长。
4: 这几天你好好休息，好好养伤，队友上的事儿就不用操心了。我和指导员都会安排的。啊，
5: 黑蛋儿，啊，告诉你们武队长，我的伤没事，让他放心，我是不会耽误工作的。
4: 啊，
5: 还有，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就跟我讲，我尽量去办。
4: 黑蛋儿，啊，
5: 告诉你们武队长，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现在就需要他赶紧从这个屋出去。
4: 我不想看见他。哦，姐，哥不在这儿呢吗？你俩是不是吵架了？啊，你俩吵架了，肯定是。是不是大姐？
2: 就你聪明，
4: 你肯定惹我大姐生气了。啊，我知道，知道。
2: 哎，住住，你好好养伤，
4: 哄哄我大姐啊。
2: 啊，我们走，我们走。

0: 队长，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病人需要休息，等他休息好了你再来找他。
1: 方姑娘，怎么样，伤还疼吗？
0: 我的伤没事，你们不用记挂我。
1: 行，那你好好休息。三儿，你出来一下。

0: 吓我一跳，哥，怎么样？今天打你还疼吗？我早都忘了。不是我说你啊，你小子就欠揍。哎，你要不提这事儿啊，我早都忘到脑后去了。哎，刚刚收到城里的消息，藤原雄死了。
1: 死了？
0: 嗯。不会吧？
1: 我就砍他了一刀啊！他当时逃跑的时候，我看他挺有力气的，怎么死了呢？不应该呀！
0: 这个不知道，反正城里送来的消息应该不会错。怎么着，藤原雄死了，你还不高兴啊？
1: 我高兴，我当然高兴了。这回啊，总算给少先生把仇给报了。
0: 而且我想少卿他们知道之后，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三儿啊，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 还多亏了你想出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主意。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你给我摆那官样。哎，哥，要我说呀，这回其实应该跪在你头上，是吧？要不是你。

0: 两次冒险去城里弄情报，咱们这两仗也不可能打得这么漂亮，尤其是第二仗。哥，咱得好好感谢感谢你那个朋友啊。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呢？怎么都没听你提过呢？
1: 哦，他是我参加庐山军官训练营的一个同学，好久没见了。
0: 哎。 哥，是不是那个你喜欢的女人嘛？这你也看得出来？我跟你都是一个娘生的，我还不了解你了？每次跟人家一见面回来都心事重重的，自己喝了顿闷酒，你当我没看见呐？
1: 到底是亲兄弟啊，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0: 真的是他呀？他在扬州。
2: 那你干嘛不给他接过来呢？哎，
3: 不行啊！我和武十三好不容易找到藤原雄的时候，眼看就要把他杀死了，这个时候日本人的援军到了，所以我们不得已才撤了回来。少卿，对不起，也对不起落梅他们一家。
2: 少卿，少卿，
3: 死了，死了！
2: 谁死了？大半夜抽什么风啊？
3: 哎呀，藤原雄。
4: 这不可能！我当时明明看到日本人把他救走了。哎呀，
5: 你知道我刚才跟谁喝酒了吗？薛武，薛武亲口告诉我的，他在城里的内线得到了情报，千真万确。
4: 爸，你听到了吗？你的仇人藤原雄死了，我们的仇报了。
0: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是你跟我说的吗？遇到好的女孩，千万别撒手，怎么到你这儿就怂了？他在给日本人做事，啊，给日本人做事了，当汉奸了？别光顾着说我呀！哎，说说你啊，你刚才跟方碧仪是怎么了？啊，我看你们两个别别扭扭的，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
0: 总跟我别别扭扭的，我在想啊，这以后还得天天见面，要总这样的话，怎么弄啊？怎么弄？太简单了，把她娶了不就完了吗？哎，
4: 哥，我跟你聊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总开玩笑行吗？
0: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事儿啊，你说说你，人家方姑娘多好的一个姑娘，是不是？她能够喜欢上你，那是你天大的福分。我说你还在这摆什么谱啊？是不是？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定什么定啊？不是，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甭管了。
0: 这事儿就该我管，我就问你一句，你喜不喜欢人家方姑娘？
6: 不是，现在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这我，哎呦，我们队伍有纪律，不能谈恋爱。
0: 什么纪律啊？你结个婚，自己还做不了主吗？我是你哥，还不能给你做主吗？
4: 营长，
6: 你能不能小声点儿啊？营长，
4: 电台刚刚收到试播最新指示，你赶紧过去看一下。
7: 回来再跟你说。方姐，我虽然跟你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你挺亲的。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呐都欠，你就不能惯着他。你说你不搭理他吧，他就会倒贴你；你越上赶着，他就越不把你当回事儿。
8: 我觉得你经验很丰富啊。
7: 你有喜欢的人？没有，不就是我们师兄妹之间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吗？我见得多了。其实我和武队长之间，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就是之前在八路军队伍里，五连的一个指导员，他牺牲了。何况，组织上不是有纪律的吗？这也不允许我们在一起。
8: 我看啊，都是借口。武队长心中有人不假，但未必是那个死去的女人啊。你想想啊，这个死去的人在心中能活多久呢？我看啊，八成是少卿。少卿长得洋气白净，又是读过书的女学生。我要是男人，我也喜欢她。可是，作为女人，我就有点讨厌。

0: 讨厌她身上那股傲慢的劲儿。不就是有钱人家大小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不过方姐姐，你放心啊，像少卿这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一定受不了咱们队里这种苦。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走了。
2: 这你都看出来了？嗯。不过，我觉得武队长他不喜欢少卿。他说过的，
0: 男人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
2: 少卿，
0: 你干嘛偷听我们讲话？
2: 我没有偷听你们讲话，我是过来送热水的。方姐，那你好好休息。少卿，刚才小辣椒说的，他也不是有心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没关系，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小辣椒，又来说话了吧？
3: 营长，
4: 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让转移啊？
5: 上面不是说了吗？为了配合战区在华南的战役，其实就算上面不说啊，咱们也该挪窝了。这几仗跟小日本打得这么狠，他早晚会报复我们的。赶紧通知下去，做好转移准备。
3: 是。
5: 哎，
3: 营长还有事儿。
5: 我想了一下，要把三儿和他的队伍也带走。
3: 营长，不是我多嘴啊，您把新四军武工队带走恐怕不太合适吧？
5: 如果他们加入了咱们的部队，那不就合适了吗？
3: 是啊，但我估计有点难。上次你弟他不是把你拒绝了吗？
5: 所以啊，咱们得想个法子。
6: 先任命大日本军大佐早野俊二为阳台区战区司令，全权指挥和调动阳台战区内所有机动部队，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区司令部。
7: 好啊，好。
8: 藤原君的尸骨未寒，但我们现在不能过于因他的玉碎而悲伤。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很严峻，之前藤原君带来的失误导致了这里的治安状况一直堪忧，接下来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肃清防区内的反日力量。目前头疼的是五十三和他领导的武工队，所以诸位回去之后好好训练和准备，随时等待我的命令。那么拜托大家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觉得很奇怪，之前我和藤原君做的计划，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计划和行踪好像都被敌人预料到了一样。我思来想去，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敌人中间有神仙，占卜算出了我们的计划。我想大家都觉得这个理由很愚蠢吧。那么还有第二，我们中间有内奸把我们的情报卖了出去。我宣布一下，如果里面有内奸，我一定会挖出来，绝不会放过。当然了，这个只是我的猜测，我真心希望这里没有内奸。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刘队长，你留下。
5: 早野太君，还有事吗？

0: 派出去打前站的侦察队出发了吗？啊，营长，一大早就出发了。啊，哥，三儿，哎，都得麻利点儿。我看你们都在打行装，要走了。搭把手。哎，好嘞。快快快！接到上峰的命令，等我们破开竹篱笆墙，准备南下去参加会战。这边，说走就走了。
1: 快点！
0: 是。
2: 这边，
0: 咱哥俩刚团聚，就这么分开了。
3: 三儿，
0: 舍不得哥。 我当然舍不得了。既然舍不得，那就听哥一句话，带着队伍跟哥一块干啊！哥，这事咱俩不是说过了吗？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干脆你也别走了，跟着我参加新四军吧。哎，算了算了，人哥有志，我也不强求了，我不逼你。哎，我想到了咱俩会分开。 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一走，咱哥俩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哥，这两天没事儿，咱俩再喝顿酒吧，好好告个别。行了，你忙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1: 怎么了，右队长？你看起来很紧张啊。没有啊。<笑>那干嘛出那么多的汗？是吗？哎呦，屋里热。<笑>你对泄露情报的事怎么看？三位太君，您不会怀疑我吧？我对大日本帝国一向是忠心耿耿啊，这吃里扒外的事儿肯定不是我干的呀。
3: 好了好了，我并没有说怀疑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哎呦，这我哪敢乱说呀！好吧，那么我就不勉强。藤原雄死了，以后你就没有任何顾忌了，那么就好好的跟我合作。现在整个防区里的士兵不多了。
4: 我要靠你和你的黄协军。哎呦，这您放心呐，我一定全力配合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 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指导员，啊，我有事跟你说。什么事儿？说。我要走了。啊？不是，你要去哪儿啊？
4: 没想好，反正我是不想在这儿待了。
5: 方班长，咱可不能意气用事啊。再说了，咱们这是革命队伍，咱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矛盾，咱们坐下来说开不就得了吗？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4: 指导员，你喜欢过别人吗？
5: 啊？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先回答我。有过。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女孩挺喜欢我的，我也挺喜欢她的。那你们后来在一起了吗？没有，我去了延安。这之后呢，很多年呢。
4: 也断了联系。那你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跟他说你喜欢他？
5: 后悔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最后不还是得分开吗？
4: 但是我会后悔。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告诉他，就算最后这段感情没有结果，最起码我拼命过，我努力过吧。
5: 指导员同志。

0: 啊？
1: 你不清楚我们的感情，就不要再劝我了，好吗？嗯，
0: 方班长，你和武队长这个条件不够，那现在还不能谈感情。这么的吧，你说这个现在不能谈感情，但我们毕竟还是战友，还是同志，这个革命友谊还是应该有的嘛，对不对？那这么着，我今天晚上把你和武队长叫在一块儿，咱们一起吃个饭，有些什么话坐到桌上就全说开了。
1: 我不去。
0: 哎，就这么定了啊。哎，
2: 大姐，你们在这儿呢，指导员也在呢。哎，那个武营长找你有事儿。
1: 那我先过去了。
0: 哎，去吧。哎，晚上吃饭的事儿别忘了啊。
2: 吃饭呢？
0: 啊，
2: 那叫上我，我跟你去。
0: 级别不够。
2: 我级别不够，我杀的鬼子都能绕扬州城绕一圈了。
0: 哎呀，别捣乱。
1: 武营长，你找我？
3: 哎，来，方姑娘，来。伤怎么样？
1: 好了，还是要多亏你给我的那些美国药。谢谢。
3: 这你就太客气了，当初要不是你救我，我早就去见阎王了。来，坐。
1: 嗯。哎，武营长，听说你们队伍要转移了。
3: 哎，是啊。所以在走之前呢，我想把心头的一桩大事给了了。
1: 大事？
3: 嗯。
1: 什么大事？
3: 那，看看怎么样？
1: 这么多好东西都是给我的？
3: 对，我现在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么多了。哎，来，这是彩礼。
1: 彩礼？
3: 嗯，我想在走之前呢，把你和三儿的婚事给办了。
1: 办？我？那五十三他同意了？
3: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长兄为父，这事儿我能替他做主，只要你同意就行。
1: 武营长，这个事吧，有点太突然了，而且我们队伍是有纪律的。
3: 哎呦，就你们共产党规矩多。不过呢，我有个主意，只要你能加入我们国民党，这规矩不就没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3: 方姑娘，我呀，想让三儿带着他们的队伍加入我们国民党。你也知道，三儿是我的亲弟弟，在这世上我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如果能把他带在身边，我才放心。那我也得对得起我爹的在天之灵啊，是不是？这事儿呢，我跟三儿也说过两次了，但这小子就是头犟驴，死活不同意。所以啊，我打算把他给强行扣下，慢慢的再让他回心转意。但是这事儿呢，还需要你来帮忙。如果这事儿成了，那你跟三儿的婚事也就成了。所以从根儿上来说呢，这事儿啊，不仅是你在帮我，也在帮你自己啊。怎么样？
1: 那要真像你说的那样的话，那我同意。但是我想知道，你想要怎么做？我们手底下的人可不是手到擒来的。
3: 我知道，这队伍当中啊，有一部分人是你带过来的，是不是？
1: 嗯。
3: 那他们就没问题了。至于剩下的人啊，我打算强行搅乱他们的信。
1: 哎，这样不妥。如果有了什么差池，双方打了起来，那伤着谁也不好啊。
3: 是啊，这倒是个问题。哎，你有什么主意啊？
1: 依我看嘛，擒贼先擒王。正好今天晚上郭雨生要我跟五十三去他那儿吃饭，我呢就在饭桌上把他俩给灌倒了，之后你就带人来，就把他俩给绑了。咱们只要把他俩给抓住，那手底下的人不就是手到擒来吗？
3: 好主意，这个主意好啊。但是不对啊。
1: 嗯，
3: 我说你一小姑娘怎么能灌倒两个大男人呢？
1: 武营长，那你就是小看我了。

0: 想当年，我能带着那么多男人和日本鬼子打，能让他们对我服服帖帖的，我可不是光靠的会打枪啊。
1: 今天呢也没别的意思啊，这个自从队伍组建以来啊，我们三个主要领导人还没坐在一起聊过天呢，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三个呀好好聊一聊，喝酒。来来来，

0: 嗯，哎，你看啊，这个我们在一起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在这干坐着干什么呀？来来来，吃菜，喝酒，别这么拘谨嘛。
1: 哎，这个方班长，这是巾帼不让须眉嘛？哎，对，我们这么多喝点酒吧，咱们一开心呀，也就……哎，你说还没好呢，能不能别喝那么多酒？吴队长，你还管我的死活呢？咱们郭大指导员可是大夫出身，人家都没说话，你急什么呀？是吧，郭指导员？
0: 啊？
1: 啊，对
0: ，那个武队长啊，也是为你好，他不是关心你吗？是吗？那谢谢武队长了。来来来，这么的啊，你看，这个方班长都喝了两碗了，这个要不然咱们俩也来一小口，那我也改了。
1: 别，等会儿，今天啊，是我请客，我做多，但是这酒挺贵的，要是照这么喝下去啊，这一坛子不就见底了吗？郭大指导员。
0: 喝喝喝喝喝，这么着，咱就喝一小口，喝一小口，慢点儿。营长，这等了大半天，咋还没发信号啊？着什么急啊？关岛两个大男人没那么容易。来，倒。要我说，你们两个。 那都是多余，多大点事儿啊？咱至于吗？啊？那我们
2: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哪儿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老针对我呢？
1: 我就是针对你，怎么了？53，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认识你。你说我当时管你干什么？

0: 现在闹得这么乱。
1: 你我你我我
2: 哎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这怎么说着又来呢呢？哎，说说说说说吧，说吧。
3: 嗯，木头，郭总，你醉了？嗯。哎，喝了多少酒啊？嗯。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们五连。那喝酒都是酒坛子里泡出来的，

0: 营长，行啊，方姑娘，有两下子，看来以后我得改口叫你弟妹了。别动！别动！干什么？别动！方姑娘，你竟敢算计我，啊？
1: 是你先算计我们吧，你当我是吃里扒外的主啊？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吴二哥！
2: 我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我着了你这小姑娘的道了。
3: 行啊，哥，你真是我亲哥，都算计到我头上来了啊！
1: 吴营长，我以前敬佩你是条汉子，是条光明磊落的汉子。就在昨天之前，我们还在一起杀鬼子。
3: 怎么，今天就把枪口对准自己人了呢？
4: 少给我废话！三儿，哥这是为你好。把枪放下！
3: 你放心，我们一旦逃出了村子，我自然会放了你们营长。但是现在不行。
1: 想逃，没门儿！
3: 吴十三，我告诉你，这可是你亲哥，我就不信你敢对他下手。
1: 没错，他是下不了手，但我能。你们营长的命可是我救的，就算我今天要取了他的命，你们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你们要是再不撤出去，咱们就看看我敢不敢开这个枪。
5: 把枪放下，快点！
6: 放下。

0: 天快亮了，通知队伍赶紧出发。走，三儿，你的目的也达到了，把我放了吧。哥，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村里村外肯定都被你的人被一个水泄不通了吧？不带着你，我们怎么出得去啊？
1: 行啊，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啊。

哥，就送到这儿吧。三儿，你别怪哥，哥也是为了你好。不管什么时候，哥为了你，可以豁出几条命去。

0: 我们已经把小三儿逼回去，像个男人一样，要走就走吧，快点，走啊，走，走，走，走，走。
1: 哥，我走了，你多保重。

尤处长，这是托人花大价钱弄出来的，不过半年之前已经从武昌监狱被押走了。至于押去了哪里，还得慢慢调查。

0: 哥，我先走了。早野俊二找你，到底什么事啊？你老盯着我干嘛？
1: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哥，你说什么呢？日本人的情报是你出卖的吧？哥，话可不能乱说，这可是要人命的。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背着我去调查陈峰在武昌监狱的事儿了？
0: 陈峰在武昌监狱吗？

0: 你还瞒着我！这么多天，你心神不宁的，肯定就是有事儿。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去拿日本人的情报换来的？
1: 你还没回答我呢，陈峰在武川监狱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疯了！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兄妹俩都得没命。
0: 杀你哥！给你枪，你一枪打死我，然后去日本人那里领功。

0: 是哥不好，刚刚咱脾气急了点儿，不该那么说话，啊！可也是为了咱俩好，这真让他们知道了，这咱俩不就玩完了吗？命都没了，还拿什么找陈锋啊？
1: 哥，你还记得你以前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只要我帮你抓到扬州城所有军统的人，你就帮我找到陈锋。
0: 可结果呢？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陈锋在武昌监狱的事情，你为什么瞒着我？为什么？
2: 妹妹，我知道你委屈，我真不是故意瞒你的。
0: 我知道的时候，陈锋已经被转走了。
2: 那陈锋现在被押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找人继续再查了。妹子，陈锋好歹是我的妹夫，我不会放着他不管的。我担心他的死活。啊！
3: 进来。

0: 什么事儿？说吧。啊，队长，咱们那批货到了韩二庄已经好几天了，兄弟们都在问，啥时候进城啊？
1: 进个屁！也不知道早月太君怎么知道咱们走私货。

0: 我们呢得赶紧想办法，出来两天了，带的粮食啊都快见底了，争取啊赶紧找一个落脚的地儿，队伍不能成天这么在外头晃荡。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可惜啊，从我哥那跑出来的时候怎么就没顺一张地图出来呢？现在这附近有什么情况地势什么都不清楚，小八子只对扬州城附近熟，这里离扬州城有点远，他不灵了。
2: 哥，哥，
1: 怎么了？
2: 指导员，前面发现有二狗子。
3: 那天喝了不少，
4: 还喝出一小酒量。
5: 没事的。
4: 哎，停停停停停！哎，怎么了这是？
5: 啊，这位大哥，我和我妹子是去乡下探亲戚的，可是你看他脚崴了，我们这都走不了了。我看
4: 不错啊，
5: 你也有马车，要不您载我们一程吧？
4: 哎，行行行行，那上车，来来来来，我
5: 谢谢你，
6: 谢谢，
4: 车往前点，来，
3: 慢点。
5: 大哥，您这拉我们上了车，您还没问我们要去哪儿呢？
4: 不用问。你们跟着我们走就行了。
5: 那不行，我们家亲戚说了，要是回去晚了会骂我们的。
4: 哎呀，放心吧，跟着我们不会骂你们的，他怕这个的。是，哎，停！怎么
7: 手榴
4: 弹呢？
8: 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吗？咦！
4: 哎，快挖倒！
1: 什么的这是？
2: 别动！
1: 别动！一个个色胆不小啊，头抬起来我看看。认识我是谁吗？
4: 不认识。
1: 没见识。这么多好东西啊。
2: 香烟。
1: 哎呦，哎呦，看这个还有酒呢。
2: 哎呀，
1: 不错呀。
2: 哎，哥，
3: 你看
5: 看。
1: 哎，这是什么呀？哎，果子，这有罐头啊。
9: 这就是罐头
5: 啊。我看
1: 这就是罐头。
3: 对呀。
1: 哎呀，真好！我从小到大还没吃过这玩意儿呢。十三哥啊，晚上能不能让我尝尝这个？
9: 行，这都是你弄的，我凭你吃两盒。
1: 谢谢哥，谢谢哥。
8: 不对啊，要不是我和方姐姐，她齐三元能那么轻松把那个二狗子给制服了吗？队长，你太偏心了。指导员，啊，管管啊！
0: 都有份儿，都有份儿。来来来，给。
2: 哎，你们看看这个。啊，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哎，
10: 这是饼干，土包子。啊，
1: 饼干？什么饼干？
10: 尝尝不就知道了？
1: 能吃的。郭子，尝一个。
0: 来，
5: 给我。
1: 好吃吧？
10: 嗯，
1: 好吃啊，快尝尝。
5: 撕不开啊，我尝尝这个。哎，
1: 给我留两个呀。嗯。来，哥，还有什么？
4: 哎，好嘞。
1: 啊，伙计，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3: 知道。
2: 你们是新四军，
0: 没错。我们呢，就是新四军。我们军的优良传统呢，是善待俘虏，但是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你出来。跟我聊会儿，
0: 走。
1: 哎，
0: 来黑豆，
1: 来吃块饼干啊！哎，吃块，没事。哎，你们那些东西送哪儿去啊？
3: 啊，我们呀，我们是普陀镇炮楼的，这些东西是送到韩二村的，
1: 是吗？
3: 啊，
0: 那给谁送过去啊？
3: 这我们不知道啊。
9: 不知道是吧？又不说老实话是吧？
3: 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上头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村口大院里去的，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取。
0: 行了行了，
9: 走。
0: 你怎么看？
1: 这里面啊，肯定有猫腻。要不？人家跑一趟也怪累的，咱做做好事儿，替人家送一趟。

0: 队长，呸！啊，这两天不是啃萝卜就是啃黄瓜，啊！村里还有没有鸡了？去找找。
1: 去找找去。
0: 脸都给吃绿了。
1: 队长，村里前两天就什么都没了。
0: 啊？去看看去。哎，上面不是派人给咱送吃的和酒吗？怎么还没来啊？

0: 哎，怎么样？
1: 哎，这村口啊，出了两个放哨的，没别人了。
0: 哎，是不是鬼子？
1: 鬼子穿老百姓的衣服，不常见呢。
2: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
2: 来，慢点，老乡。发现一个老乡，好像是村子里的。
3: 各位好汉，我就是一穷种地的，家里没钱，
4: 快起来，快起来！
2: 哎，老乡，
0: 老乡，
2: 起来，
0: 老乡，你误会了，我们呢是新四军的队伍。
3: 你们是新四军
0: 啊？
3: 真的假的？
1: 您别看我们穿成这样，我们可是如假包换的新四军。老乡，我向你打听个事儿。最近这村里是不是来了一支队伍啊？
3: 对对对，就前几天来的。这伙人一来呀，就霸占了我们村最大的老王家。这伙人每天都躲在屋子里吃吃喝喝，这都七八天了，把我们村能吃的牲口全都给吃了，还不让我们出门。哦，我这是被他们逼着到镇上去打酒，这不才放我出来的吗？
0: 老乡
3: 啊，
0: 他们是什么人？是日本人吗？
3: 听口音像是本地人，不像日本人呐。
0: 难道是土匪？
1: 这伪军给土匪送东西，说不通啊。哎，小八子，过去透透他们的底儿。
2: 好嘞。

0: 队长，补给来了。
1: 走，给老子看看去。 总算是来了啊！怎么东西这么少啊？就这还少呢？我跟你说，就这还是从我们的牙缝里挤出来的。上面说这次就这么多。哎，咱看情况，没准过两天再给你们送一批过来。啊？打发要饭的呢？
0: 不是什么意思？要不要？不要我拿走啊！走走走走走！
1: 哎哎哎！别别别别！搬东西！
2: 快快快！
1: 辛苦了，兄弟。没事，来一根。你们在这儿干嘛呢？哎，
2: 瞎等个啥呀你？不该问的别问，知道送你的东西就行了。
1: 行行行，知道知道。那这么着，你看啊，我这一早上也光赶路了，这天这么热，咳得嗓子冒烟了，给口水喝呗。哎，
2: 里屋水缸里有，去吧。
1: 啊，
2: 去吧，
1: 行行行，好，
2: 赶快去啊！

0: 哎，你赶紧，这好，洋货，哎，给我搬到伙房里面去，给我炖了啊，晚上。哎，刚才那个人呢？去里边了。啊，
1: 这儿呢，喝口水都不踏实。
0: 哎呀，喝了这么半天都没喝饱，小心胀肚胀死你。
2: 我这是走了一上午，跟你们送东西过来的。这走了一上午，一口水都没喝，你这么跟我说话是吧？行，我走。都是中国人，一个个打扮的跟庄稼汉一样，但是一走路啊，一看就是当兵的，用的都是山西造，腰里每人还别了一个20响的盒子炮，屋里还有3挺捷克式，子弹跟手榴弹也不少，人数差不多一个排。
3: 好家伙，哎，这群都是什么人呢？那手里的家伙比咱们都硬，嘿嘿嘿，够阔的呀！
4: 我看呀，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
5: 没错，我还正愁呢。咱们出来之后，这弹药跟武器的补给问题，这倒好，老天爷直接把一个大馅饼砸咱头上了。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去走路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兄弟，换岗了。

0: 对劲儿，怎么进院儿没听见狗叫啊？
1: 狗都被他们给吃了。
0: 这帮贪吃的，反倒帮了我们忙了。

0: 队长，哪来的枪声？队长，是不是谁的枪走火了？听声音像是院子外面传来的。
1: 里面的人听好了，
2: 队长，院子里面有人。
1: 我们是新四军苏中独立团的，今天我们全团800人马已经把这儿围住了。
2: 我杀鬼子杀的比较多，杀气有点重，今儿个我不想为难你们，想活命的话，就乖乖的举枪出来，我保你们平安无事，听到了吗？
3: 队长怎么办？别怕，不知道是哪来的土匪，糊弄咱们的，还800人，我看顶多就20-30人，咱不是有机枪吗？怕啥？ 枪都给架好了，谁叫秃头谁，听见没？
4: 明白。
3: 喂，外面呢？不会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吧？说的话呀，让我和我的兄弟们笑掉。

0: 你给脸不要脸是吧？黑蛋，
1: 啊，
0: 好好给我照顾他们。
1: 得嘞。

怎么回事？去看看。队长，队长，这是煤油，煤油。

0: 这是想烧死咱们呀！
1: 队长怎么办？现在整个院子都被我们包围了，两挺机关枪堵着呢。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你们要不想出来，我们就再放点火，把你们烧出来。听到了吗？我再给你们最后一点时间，想好了就出来啊！要是不信，你们就试试啊！
2: 队长怎么办啊？怎么这么多废话？坏了，我早就进去把他们突突给杀了。
3: 你一个人能扛几颗子弹呀？
2: 队长，时间紧迫，要我说，几个手榴弹扔进去，一艘子弹冲进去就完事了。
4: 那多浪费啊！子弹手榴弹多金贵啊，要不分一枪一炮把他们拿下来，这才划算。
2: 我觉得他们不能上当，我们得天亮之前拿下这个院子，要不然我怕呀。
4: 附近的炮楼明天过来增援去。别开枪，我们投降了。门开了，我们投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了。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打仗呀，不能用猛劲儿，得用脑子。走，
5: 站好啊！
4: 别动啊！把枪给他们缴了。是，拿过来。快走，走，
5: 兄弟，看我眼熟吗？认识我吗？我今儿上午给你们送东西过来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过两天我再给你们送一批东西来，我没时间吧？就是我心里有点着急，我今天晚上就过来了。<笑>谢谢你的口水啊！
4: 带着去。
5: 好，走，
4: 来走走走，
5: 走
4: 吧，
5: 走吧。
4: 走吧，
6: 好嘞，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嗯。

0: 很简单，搬东西啊，抽上了。哎，怎么样？哎，你看看，指导员，是盐，
1: 都老实点啊！
0: 想好了吗？想好了，赶紧说。我们真的是贩卖私盐的。
2: 你这贩私盐呢？枪也太好了吧！那山西造不过就是这两年的事儿吧？
0: 我们是扬州保安大队的，这些盐是我们队长尤大忠贩的私盐。
1: 贩的私盐？
2: 这私盐是日本人的禁运品。
0: 哼，这尤大忠胆儿可够大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走？

0: 直在这儿待着干嘛？
1: 因为。因为早已宣二不让尤大忠继续贩卖私盐了。这不是
2: 好啊，你炸我，
3: 我炸你怎么了？你要是再废话的话，我真赏你一颗子弹尝尝。子阳，
4: 哎，
3: 把这帮人都关到后边马棚里去。啊，
4: 好嘞，
5: 走，快点，
3: 别动了，
5: 快点，
3: 快点，快走，
5: 走，
3: 走，
5: 快！
3: 哎，铁蛋，
4: 咋了哥？
3: 哎，你去村外通知其他人进村，顺便把那十几个二狗子带回来，关起来。
4: 得嘞，走了哥。
3: 小包子，来，
6: 来了，
7: 过来，过来，
6: 十三哥。
7: 啊，
3: 哎，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尤大忠的人？
6: 听说过，扬州城有名的大汉奸。黄协军保安队队长，整个扬泰地区的黄协军啊都归他调遣。以前是土匪出身，后来呢就投靠这日本人了。刚一开始啊屁都不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在藤原雄那儿得了势了。您问他干嘛呀？
0: 啊，他们都是尤大忠的手下。
6: 啊，尤大忠的手下。啊，那这帮二狗子送这些东西就不奇怪了。怎么着，里头都是些盐啊？
3: 是尤大忠犯的私盐。
6: 哦，早就听说这尤大忠啊贩私盐贩鸦片，每年都能捞不少，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0: 呵，哎，队长，这些人跟私盐我们怎么处理啊？这前前后后加一起十几口人，这每一天的粮食啊都跟一天就消耗不少，我们的粮食本身就不多了。
3: 哎，等咱们走了之后把他们放了吧。

0: 咱们出来的恩人呐！
1: 来呀，大家给他们行个礼。
2: 师傅到了，
0: 怎么师傅到了？要不是您的话，还不知道把我们村祸害成啥样呢。还是咱们新四军来的好啊！哎，几位同志，那咱们队伍来了，就不会再走了吧？
2: 老乡，走和留由不得我们。
3: 是啊，
2: 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保证，即便是我们走了，如果有鬼子跟二狗子再来欺负你们的话，我们一定会回来给你们报仇，替你们出头。
0: 几位同志啊，这粮食呢是村里挨家挨户啊兑的一点种子粮，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哎，还有这鸡蛋，这是我们家那口子偷偷藏起来的。不瞒你们说呀，能拿得出手的就这点东西了。
2: 不行不行，老乡，我们有纪律，不能要你们的东西。
0: 这当兵的还要吃饭呢，这你们是不是嫌少啊？你们
4: 呀！哎，老乡，我们可不是嫌少，是太多了。我们队伍上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要收了你们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是犯错误。再说了，你们把东西都给了我们，那明年开春你们怎么种地呀？
5: 队长，要不然把我们缴获的东西拿出来，分给老乡他们。
2: 没错，小八子，哎，去把咱们缴获的牛肉罐头跟大米拿出来分给乡亲们。
6: 都分啊，咱吃啥呀？
2: 你先拿出来，咱们再想办法，肯定饿不着你。哎，等会儿啊，还有咱那些私盐也搬出一些来分给乡亲们。
0: 盐，乡亲们还有盐啊？
4: 哎呀，快去！
7: 好好好好，
4: 对的，
2: 你们稍等会儿，老乡。
8: 哎，排好队啊！
9: 都有啊！
8: 谢谢，排好队啊！
10: 谢谢。
2: 哎，老乡，你们
8: 来，
2: 这缺盐吗？
0: 你不知道，鬼子对盐进行了管制，平常一家老小省吃俭用，他也不够用啊！你看我们这周围，这有盐比啥都好使。
4: 对，老乡，按理说呢，这阳泰地区。

0: 这个是产盐的地方，那你们自己没想想办法？哎呀，办法都想了，可是这附近的几大盐场都被鬼子给霸占了。这后来听说新漕镇附近有个村子，发现了一个盐抛，结果被那个土匪给霸占了。你说，哎呀，可惜了，
1: 哎，国总，咱们过去商量点事儿，咱得想想办法，帮帮他们。
2: 对，这个。
3: 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但是呢，我们也并不富裕，我们缴获的这些东西啊，帮不了什么大忙。
2: 我们手里没东西，但有个人有啊，咱可以问他要啊。
0: 谁啊？
2: 尤大忠。
4: 其实，我对你也没那么大的成见，就是挺看不惯你之前那些大小姐做派的。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我嫉妒你吧。
2: 嫉妒我？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呀？
4: 太多了。
2: 你有家，能住大大的房子，你过着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你还有一个很疼爱你的爹，这些都是我想要却永远也得不到的。我的养父母，在我不到10岁的时候就相继去世了，你能想象得到吗？ 一个10岁不到的小女孩，独自在外面流浪，过着像狗一样的生活，你能想象得到吗？那你有想过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5: 就算找到又能怎么样？他们如果想找我的话，当初就不会把我给别人了。在我心中，他们早就死了。我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家，但是现在一切都毁了，我爸也死了。以后你也别叫我什么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了，我也不是了。
6: 咱们一样，同病相怜。以后都是心思精的人，我们私底下做好姐妹好吗？嗯。
7: 哎，你们这是怎么都哭了？
6: 没事，方姐姐，你怎么来了？
7: 哦，对。
8: 那个小辣椒，你赶紧收拾收拾，上面给咱们派任务了。嗯，
9: 您这边请。尤队长，您可是好久都不来了，这里的姑娘啊，像您想的都做出心病了。您请，您请。
8: 您这张老臭嘴还真挺甜，我不来还不是因为你们这儿搬来覆去就那几个货，看着都恶心。
9: 哎呦，那您今天可是来对了。哎呦，就在前几天呐，刚。 刚送来两个姑娘，又模样又模样，要身段有身段，那小脸蛋一捏呀，都能捏出水来。
8: 真的？我跟你说啊，要是跟你说的差了那么半点，我撕了你这张嘴，再把你们这儿给封喽。
9: 哎呦，我哪敢诓骗您尤大队长？谁不知道您是我们这儿的财神爷？来这边走。
8: 哎，瞧瞧，哎，让大爷瞧瞧。
9: 哎，你。 你们是谁啊？哎，你不认识他们？
10: 不认识啊。骄傲，你敢再叫一声，我让你这辈子都说不出话。
11: 冷静点，兄弟。
1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当然是想跟你做点生意的人了，尤队长，别客气了。
11: 坐下说话吧。
10: 让你坐呢。
11: 刘队长，您说您来就来，还带礼物，不错呀，外国货，那我收下了。
8: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10: 哟，刘队长，你门儿清啊！不过可惜了，我们不是土匪。
8: 不是土匪。

0: 那头上几颗星啊？说实话吧，你们既然认识我，那就应该知道我尤大忠是干嘛的。在扬州这地界上，你们不敢乱来吧？
1: 刘队长，您别害怕，我们不是说了吗？是来跟您谈生意的。听说您前两天在韩二村有一批私盐放在那儿了，对吗？
2: 私盐？什么私盐？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是吗？那奇了怪了。前几天我们的人在韩二村捡到了30多袋私盐，那个领头的人好像姓彭吧？听说是跟着尤队长做事的。哦，对了，我这儿有枚戒指，不知道你认识吗？

0: 是认识的吧？因为这就是我从彭队长手指头上撸下来的。
1: 甭废话了，说吧，想干嘛？
0: 很简单啊，我们就是想跟尤队长你做点生意。如果尤队长还想拿回那些私盐的话，拿一些东西来换一下。
1: 东西？什么东西？

0: 时间、地点，我们要什么，都写在上面。行了，拿回家自己看吧啊。
1: 行了，差不多了，走吧。

0: 叫什么叫？
1: 团长说过，有53的消息，就让我马上汇报。
2: 可是团长他刚睡着，为了作战计划，他已经开了好几天的会了，这才睡着，你让他多睡会儿。
3: 你们说什么呢？我听到53的名字了。怎么了？
1: 之前派出去的同志回消息说，看到53和他的武工队和国民党军在一起，与藤原雄率领的日军狠狠打了一仗，据说藤原雄被干掉了。
3: 真的假的呀？消息准确吧？
1: 啊，情报科的同志已经核实过了，藤原雄确实死了，好像是重伤不治死的。
3: 嘿嘿，好啊，太好了，干掉了日本人这么一个大官，过瘾。哎，那53呢？
1: 没有，暂时还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3: 哎呀，不行，无论如何得找到53，就算是挖地3尺也得给我找到，明白了吗？
1: 是，
3: 去吧。53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啊？
4: 队长，队长，派出去兄弟回信了，说横二村根本没有部队啊，连老百姓都走光了。
5: 这是防着咱们这手啊！
4: 要不，咱们就请日本人帮忙把这帮人找出来。
5: 你猪脑子你！还请日本人？那不等于告诉早野俊二我还在犯私盐？这不找死吗？啊！这事儿只能咱们自己悄悄地干了。
4: 那就只能等游处长回来再说，他主意多。
5: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曹家沟。

0: 停！有打中那头行动了。行了，哎，咱们加快速度，快点，走，
1: 。
2: 兄弟们都埋伏好了。

0: 给兄弟们交代好了，一发现那帮人给我往死里打。
1: 是。
0: 抢东西敢抢到老子头上了。
2: 哎，队长，前面差不多就到了，
3: 大家做好准备啊，跟着我啊，找鬼子收大礼。

0: 怎么还不来啊？
1: 队长，队长，前面有动静。
0: 那帮王八蛋来了，得给我精神点，
1: 都精神点啊！
0: 准备。

笑什么笑？谁让你们笑了？

0: 这个刘大忠会乖乖就范，反正我是不信。别说你不信，其实我也不信。啥？你也不信？那换哪门子东西啊？
1: 换东西是个幌子，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哼，
0: 我就知道你小子鬼主意多。说说，这回又什么主意了？
1: 你看啊。 这个小庄子就是曹家垛，根据我哥他们搜集的情报，鬼子在曹家垛建了一个临时的粮点，把附近搜集的所有粮食准备在这里往外运。嗯，说实话，这地方我盯了很久了，只是没工夫搭理他。这个里面据说只有20几个鬼子，而且鬼子把附近的伪军全调来守卫这个粮点，一个连的兵力啊！如果。
0: 我把交易点放在这个地方附近。国子，你是尤大忠，你会怎么想？
1: 如果我是尤大忠的话，首先我不会告诉日本人，其次，我更不会让你牵着鼻子走。我会悄悄地调集部队，在这儿剿灭你。没错，他们一旦被调走，就剩下20几个人了，顶多再加10几个伪军，就这么点兵力。 咱还能对付不了。

谢谢啊，走。

0: 一会儿你带着马车先走，回头我去追你。
1: 好，你自己多注意了。哎，
0: 队长，走，
2: 咱们就两辆马车，这么些粮食怎么办呀？
0: 快点，烧了。啊，这么多粮食烧了，太浪费了吧？
1: 不然呢？都留给鬼子嘛。
0: 说的没错，烧了就烧了吧，总比留给鬼子强。所有的人，赶紧往车上装粮食，能装多少装多少，其他的全都烧了，快！
1: 快点，
0: 走，
1: 是，
0: 快，
1: 快，
0: 来来来，
1: 快搬。
0: 来那边，赶紧搬。
3: 我想听，我就想说几句话。
4: 打完一百个耳光，再说话。
3: 不，
4: 今天
3: 太君，
4: 你就让我见见早野太君吧。啊？早野君不想见你。 你还没打够一百个耳光呢，即便你见了早野太君，也是一样的结果。哎呀，我知道
3: 是我错了，是我不好，我一定短期内把军粮补齐。
4: 补齐军粮？
3: 对，
4: 一定补齐。补齐军粮就能换回13名帝国士兵的性命吗？你赔得起吗？
5: 啊！杀了你都不会回来13名士兵的性命。如果不是你的预准，这13名士兵的性命怎么会丢掉？给我下去！
6: 不，姬天太君，饶命啊！让我见见早野太君，饶命啊！
5: 给你盛一碗，好，尝尝。 好香啊，不错吧？没想到你做汤手艺这么好，那是。哎，队长，指导员。哎呀，
0: 虽说这次啊抢了不少好东西，
5: 但是毕竟我们没有一个落脚点，还连累了韩二村的村民们，有家不能回，所以啊得尽快想办法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倒有个地方。
0: 只不过有点冒险。
5: 你小子哪回想法不冒险呢？说说看。
0: 你记得老百姓曾经说过，这附近有一个村子，有一个盐铺能产盐，但是被一群土匪给霸占着，他们逼着全村老百姓给他们产盐熬盐。记得。怎么？哎，你想一想，游大中那点私盐是哪儿来的呀？啊，你的意思是？
5: 犹大中犯私盐，
0: 这帮土匪是供货商。就算不是，但是有个地方被土匪霸占了，咱有必要把那老百姓从土匪手里给解救出来啊！嗯，而且你也听说了，这儿的盐比钱好使。
5: 对，
0: 咱把那儿夺下之后，把盐分给老百姓，咱们自个儿再留点，换点粮食弹药什么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那地方在哪儿啊？
5: 问一问不就知道了？问谁呀？嗯，这帮人，你准备怎么处置？毕竟是中国人，教育教育得了。大姐，嗯，水了。黑大，哎，去，给你五队长，还有那个指导员，把汤送过去。
7: 去吧。好，指导员，队长，快快快！我大姐叫我给你们送汤来了。哎呀，来来来，嗯啊，
0: 真香，
7: 好啊！我大姐啊，难得做一次汤，不容易啊。之前让她做，她从来不做。
0: 好，好，好，好，好，
7: 好哥，多喝点啊，
0: 多喝点，多喝点。
7: 黑道，
0: 拜托你个事儿呗，
7: 说。 把他们其中一个人的嘴给我撬开，得嘞。哥几个，怎么样？都饿坏了吧？啊，嘿嘿，看看看看，都怪我们。这段日子招待不周，你看看，这一个。

脸都饿绿了。这不，我给大家今天带了罐头，给大家开个荤，怎么样？这罐头谁想要？我要！蹲下！对对对对对对！哎，得守纪律，懂不懂？这罐头只有一盒，大家要是都想要，那这不就是为难我吗？是不是？这样，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谁第一个告诉我，我就把这罐头给谁。行吧，安静。你们那些个私盐是从哪儿弄来的？哼，怎么着，哥几个都不待见这荤腥是吧？都不想要这罐头。行。 我今儿除了这罐头，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份礼物。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谁最后一个告诉我的，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你们这村里住了多少人呢？

0: 我们要把这帮土匪控制住，你带着剩下的人去祠堂那边，把这帮土匪的头子给我拿下。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明白了，
0: 去，你自己多注意啊。走，走。

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人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哎，
1: 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给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

0: 听着没？
1: 好，
0: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
1: 嗯，
0: 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呢。
0: 漂亮，快去呀！
1: 你等着。
0: 哎呀，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晓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0: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
3: 嗯。
0: 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咋了？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傻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
3: 啊！
0: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了。我跟你说，这个女的
0: 啊，
3: 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3: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0: 嗯，
3: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0: 啊，
3: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着，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3: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啊，好好好，买去。
3: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0: 有。
3: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
3: 啊，
0: 我
3: 嗯，
0: 外卖
3: 嗯，
0: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3: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3: 是托托，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
3: 啊？
0: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3: 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0: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3: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3: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3: 吃吃吧啊。
0: 哎，
3: 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0: 哎呀，没事，
3: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4: 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4: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

0: 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1: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1: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1: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非也。
1: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1: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1: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我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1: 啊，哦，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买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没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1: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2: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

0: 干十个草坪，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天，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哎，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哎，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那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3: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4: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5: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6: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郭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郭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
0: 那你看看。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

0: 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1: 不配。
0: 那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1: 我们真不配。
0: 你们卖手抓呀？
1: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0: 什么？
1: 刀叉呀？你看，
0: 这么贵呀？
1: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0: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1: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0: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1: 慢走啊。
0: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0: 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
0: 啊，对、啊。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0: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0: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0: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0: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0: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儿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了就。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您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给你放那儿了啊。
0: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1号、3号和4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1: 16000。
0: 多少？
1: 16000啊。
0: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哎
1: 呀，16000不贵。
0: 不是，你干嘛呢？
1: 你别吵吵。对不起啊，郭哥，我这打电话呢。
0: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1号、3号、4号蛋糕，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1: 6000。
0: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1: 那个郭哥，我这是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0: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啊，
1: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0: 1号、3号、4号。
1: 行，我给你打包啊。
0: 一共多少钱？
1: 一共320。
0: 哦，这还行。
1: 您的蛋糕
0: 真漂亮。哎，十。嗯。300，123，正好。
1: 好嘞。
0: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1: 已经打完折了。
0: 还能不能再打？
1: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0: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放这里。怎么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1: 好吃吗？
0: 咋的了？
1: 您交钱了吗？
0: 不交了320。

0: 了吗？
1: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0: 这不是饶的吗？
1: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0: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1: 580。
0: 你们什么店呢？
1: 啊，富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0: 我吃了个猴啊。
1: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0: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都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1: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0: 什么金箔？
1: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0: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1: 那是金箔。
0: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1: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0: 你呢？我看看。
1: 没有。哎，
0: 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1: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0: 能不能打点折呀？
1: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0: 真受不了。180。
1: 你哆嗦什么呀？
0: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1: 这儿
0: 哈，都给你吧。
1: 这儿。
0: 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1: 哎，你等会儿
0: 干啥？
1: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
0: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1: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0: 想什么？你搜
1: 包。
0: 包？
1: 把包打开我看看。
0: 耶、yeah. 这谁放的？这
1: 我还能我放的呀？
0: 不是，我没动啊。
1: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0: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别，这谁给我放的？
1: 不是我给你付。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0: 拿来。给
1: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0: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0: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0: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0: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2: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了。
1: 救命！
0: 不要！什么
2: 救命？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0: 我把她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0: 我不。
2: 你把它放下。
0: 我不。
2: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1: 这可真灵啊。
2: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1: 我刚交了一个。

0: 挺好的。
1: 是，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0: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
1: 啊，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你姐，
0: 是吧？
2: 我这事儿谁管？啊，
1: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2: 你呀，哎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2: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0: 没有。
1: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0: 你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2: 那不行
1: 啊，那我钱白取了。
0: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1: 对。哎呀，你也谢谢
2: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1: 是，
2: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0: 太好了。
2: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0: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1: 行，
2: 好嘞。
0: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2: 好，在哪儿？哎，
0: 咱在这儿录。
2: 好，
1: 行。
2: 哎，等会儿我找着啊。开始。
0: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2: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0: 逗你们呢、啊，来，郭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1: 好，
2: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3: 啊，儿子，
4: 咋了妈？
3: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4: 妈，你可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3: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4: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5: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6: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5: 沈晨，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你到底要干啥？
6: 盯着你。
5: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6: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妈买的。
5: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6: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能买手机。
5: 买手机？嗯。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

0: 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1: 哎我，
0: 手机多少钱？
1: 8000。
0: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1: 不是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2: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子进来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0: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2: 二叔，
0: 哎呦，大侄子，
2: 二叔，
0: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2: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0: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
2: 二叔挺忙啊。
0: 是，年底这就瞎忙啊。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2: 行，你忙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啊，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2: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0: 什么干啥呀？
2: 这点心是我买的。
0: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2: 但是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0: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2: 那这个呢？
0: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2: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啊。
0: 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2: 二叔你能不能，哎
0: 呀，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2: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
0: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
1: 你赶紧换，你这个点哥来了。
2: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1: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2: 就是啊，
1: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2: 你真是爷俩，我天！
1: 你拿着，
2: 我不拿。
1: 你拿着，
2: 我不能拿。
1: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2: 哎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3: 你把这橘子拿着。
2: 那行，我爱吃橘子。
1: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1: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0: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1: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0: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套小嗑，你跟谁学的？
1: 你打我了？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我
1: 先别打，你
0: 能这么结实吗？
2: 我先说个事儿，
0: 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
2: 我
0: 告诉你啊，
4: 我
2: 跟
4: 你说呀，
0: 干
4: 啥？干啥呢？
2: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1: 妈，
0: 媳妇儿，
1: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4: 打我儿子？
0: 没有，
4: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0: 这没藏。
4: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0: 这没藏。
4: 到底藏没藏？
0: 没藏。
2: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4: 没这人。
0: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

0: 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1: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0: 不是，洋气嘛。
1: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0: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1: 谁花钱呢
0: ？AA 是吧？大家
1: 天天往外出去啊！
0: 媳妇儿，媳妇儿，
1: 我就不能
0: 都定好了，
1: 你就不能去。What is this?
0: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1: 许大聪，我让你不光藏私藏钱，还学会撒谎的是吗？
2: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3: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0: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2: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3: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一百。
3: 你看二婶，你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一百。嘿，
3: 哎，二婶，
0: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3: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0: 把嘴给我闭上。
3: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2: 妈，正好五百指标。
3: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1: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3: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哎，
3: 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3: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0: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3: 我再说一遍啊，
0: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吧，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3: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1: 行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3: 啊！不，
2: 手机没了。
3: 都什么时候还不手机？
0: 媳妇儿，我求你了。媳妇儿，我心脏
1: 没有用。也是没有用。谢谢
4: 你们干啥呢？
1: 看你外头是啥人
4: 啊？咋的？
0: 媳妇儿，
2: 行了。
3: 爸，
5: 干啥呢？
3: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5: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0: 啊？咋了？
5: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儿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

0: 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2: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3: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2: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3: 大玉在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2: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4: 干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3: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4: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啊、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 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买不上。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 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美丽，二美丽，
1: 哎，小姨子。
0: 我的天哪！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2: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
1: 这可太稀了，
0: 这可金贵。从他们，
2: 小姨夫来了。
0: 哎呀，
1: 二美丽，不用他传达了。哎，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哎，
2: 不是，
1: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2: 不是，哎，吃了饭再走呗。
1: 这小姨夫咋的了？
2: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你这干啥呢？买奶粉去了。来，
1: 螃蟹呢？
2: 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2: 啊，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了，你自己吃呗。
1: 对对对。
0: 哎呀，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1: 是，咱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0: 顺风，哎，你是钱总。
1: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什么？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0: 这走，蒸上去。
2: 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生气了。

0: 媳妇儿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给要回去一只啊？
1: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2: 一共六只。啊？
1: 还真是六只。
0: 对，
2: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啊？
2: 啥意思啊？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2: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吗？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1: 对对对
0: 对对。啊，对，那个二玲玲，你来，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1: 啊，确实吃不了。
2: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儿、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1: 对对对对，
2: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1: 行。哎，
0: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
2: 极寒，
0: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1: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2: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1: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她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1: 那妞妞也别吃了。
2: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1: 那就给小姨夫吧。
2: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那样，
2: 不是你这
0: 嘲笑我？
2: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0: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2: 我知道你不在乎。
0: 你坐下。哎，
2: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你说，
0: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1: 是，
0: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站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呲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1: 小姨夫啊，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2: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1: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
0: 呦，太好了！电话啊，你小姨的哦，
2: 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1: 好，
2: 走，咱去蒸螃蟹。
0: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嗯，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2: 哦，拿过来，拿过来，来来给我，
0: 来来来，
2: 来。
0: 哎，顺风啊，哎，
2: 小姨夫，
0: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2: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0: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1: 我特别感动。
2: 对，
0: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2: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0: 把螃蟹给我一只。
2: 不是你到底啥意思？行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咋的了这是啊？
1: 对，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2: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0: 锅里还有两只。
2: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0: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那我走了。
2: 行行行，
1: 你赶紧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2: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0: 好好好，
2: 行，
0: 走了啊。哎，哎呀，太好了。
2: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1: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哎，
0: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

0: 让他们吃上。哎，盛成，哎，来来来，螃蟹呢？
1: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0: 盛成，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1: 你说，你说，
0: 你刚才说，嗯，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1: 爸妈一人一只，
0: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1: 怎么了？
0: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1: 极寒之物是不是？
0: 他们不能吃，
1: 那我
0: 你也不能吃。
1: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0: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1: 是有点啊。啊，
0: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1: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0: 我啊，
1: 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0: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1: 你看这小姨夫，哎呀，你今天到底
2: 行了，钱顺芳，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1: 行，
2: 是吧？
1: 小姨夫，
2: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1: 没了。哎，
0: 盒我也要。
1: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0: 好拿。
1: 好。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0: 盖儿呢？
1: 盖儿拿回来。哎呀，我的天哪！
0: 这得整个包装。
1: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0: 什么呀，二姐？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1: 不用不用
2: 不用，
1: 小姨子，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谢谢啊，
1: 再见。
2: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2: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1: 那我看够呛。
0: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嗯，啊？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2: 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1: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了？哎
2: 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
2: 你这么个人呢？行了吧？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2: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去，
0: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2: 你行了吧？
1: 这小姨
2: 夫平常对咱们那么好，
1: 什么这么好？
2: 说话怎么这样？
0: 二米粒，
2: 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1: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1: 啥什么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1: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亲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1: 不是
2: 小姨夫。

0: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我家里有。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1: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你说的这张，哎呀，
0: 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说我，
2: 田总，
0: 至于吗？
1: 田总在家吗？
0: 哎，
1: 哎呦，
0: 小邓来了。
1: 田总，
0: 小邓，哎呀，
1: 你咋来了呢？您就收下吧，行吗？
0: 什么？
1: 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

0: 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1: 好，
0: 那我走了。
1: 行嘞，行嘞，
0: 再见。哎，
1: 小邓，再见啊。
0: 好嘞。
1: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2: 那这个呢？
1: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
2: 呀，小姨夫，
1: 小姨夫。

0: 辽宁鲤鱼养殖有了新品种，产量品质双提升。肯钻研，敢创新，盘锦小伙退伍回乡养肉驴，折腾五年终致富。千亩西兰花采收分拣与时间赛跑，看一颗西兰花如何开启跨国之旅。听东北大鼓，赏秀岩美景，品非遗美食，四季风土带你走进玉都秀岩。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辽宁鲤鱼养殖规模领跑全国，产业越做越大，痛点也曾一直困扰养殖户。早年鱼苗货源杂，品质高低难把控，养出的成品鱼啊，口感品质参差不齐。如今水产养殖迎来优质良种，从育苗源头统一优化，彻底解决鱼品不一的老难题。那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鲤鱼产业的全新升级之路。
1: 这里是辽阳灯塔市西上岗村的一个淡水鱼养殖场，今天养殖场接到了一笔订单，工人们正在起网捕鱼。
2: 你看到没？我这个鱼今天呢跟黑龙江的订单3000多斤，4000斤、5000斤他也要。我现在这条鱼呢，小的4斤，大的7-8斤吧。现在价格跟我定的7.5块左右，不低于7.5块。比一般的鲤鱼现在能多挣3-4块钱。喂，四斤往上的放这头。
1: 他叫乔辉，是这个养殖场的主人。他家的鲤鱼之所以能卖上这么好的价钱，可不光是因为个儿大，最主要的是品种选得好。乔大哥家的鲤鱼不光是身形照比一般鲤鱼更修长，而且尾鳍的位置有明显的橘红色。那这个鱼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3: 这个品种叫剑鲤二号。剑鲤二号是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中心他们研制的新品种。
1: 根据相关统计，2024年全国鲤鱼总产量约为280万吨，而我们辽宁省就占了32万吨，是名副其实的全国鲤鱼养殖第一大省。虽然在产量上名列前茅，但是过去我省的鲤鱼养殖却面临诸多问题。
2: 刚开始呢，养鱼呢，我们也不会养，都是从老百姓那个养殖户里头繁苗，他们繁苗，咱们就拿过来养，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就知道是鲤鱼。
4: 那都是我们说就是当地那笨鲤的，说那都是笨土鲤的，就是搁野生的选出来，拿出来培育培育就繁殖了。
1: 鲤鱼养殖户们的鱼苗供货渠道不同，品种更是五花八门，这也导致各家养出的鲤鱼品质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2021年，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淡水院依托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体系，把这个历经10余年培育出的新品种剑鲤二号引进到了辽宁，并通过长时间验证后推广给了省内的养殖户们。
3: 这个品种主要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生长速度比较快，经过一个养殖周期要比普通的鲤鱼能大15%-20%左右。另外它的体型是细长型，细长条型，它的体长比体高的比例是3.11。
4: 假如说我们卖放同样规格的苗种，都是放1.5磅左右的苗种，笨鲤子呢一般的时候能长到1.5斤左右，这个剑鲤二号呢就能长到1.86斤，就这样，它的增入倍数呢能达到12-13个，笨鲤子也就是10个以内。

0: 不仅品种出色，而且健力二号十分适合我们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有着较高的抗性和适应性。
1: 尤其是冬季，它可以安全的越冬，越冬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5%以上，另外这个我们健力二号的适应性比较强，可以与这个滤食性鱼类、联用鱼、杂食性鱼类、鲫鱼、草食性鱼类、草鱼、温和养殖，达到充分利用水体空间的目的。
2: 它首先呢，它耐得痒，生长速度快，抗病。它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说的比跟别的鲤鱼的区别，它不插鳞。就是说的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个鳞片呢非常紧，粘液非常光滑。
0: 现在健力二号在我们省内的养殖面积正在逐年扩大，省农科院的专家们通过对健力二号注射催产激素的方式，促进鲤鱼产卵繁殖，并保证时间统一，也为今年的苗种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1: 这个雌雄鲤鱼经过自然产卵，将卵产在这个我们这个事先铺设好的鱼槽上啊。现在这个鱼卵是已经产了，这是第三天了。再经过2到3天的时间，它会孵化成水花鱼苗，这孵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啊。受精率可以达到50%到60%。
0: 在省农科院专家的不断努力下，目前已经累计培育健力二号鱼苗1.73亿尾，累计推广养殖面积超7.5万亩，为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1: 池塘养殖正常的产量可以达到4000到6000斤，如果按照平均产量5000斤计算，我们今年这个鲤鱼行情比较好，最高可以卖到6元以上，扣除掉成本，我们这两号每斤的收益可以达到2元左右啊，一亩地的这个效益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0: 根据相关测算，过去两年，辽宁地区鲤鱼养殖量占全省淡水鱼养殖总产量的40%以上。通过对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不仅为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也对未来我省淡水鱼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3: 搞养殖选对方向重要，坚持到底更难得。盘锦盘山县的退伍军人王洋洋就用5年的坚守，在肉驴养殖这条路上越走越宽。从行情低迷到稳步致富，他用退伍军人的韧劲儿闯出了一条致富路。
4: 盘锦是盘山县胡家镇王洋洋的养殖场里，热闹得不行，肉驴们扎堆生娃，看着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驴崽儿，王洋洋心里乐开了花。
5: 这些都是怀孕的，就是马上要下的，然后那边是怀孕几个月的，3个来月应该都下了。
4: 养肉驴可不是个急活，得足足等上2年才能出栏。但这几年驴肉市场就像坐上了火箭，价格一路看涨。
5: 因为去年的时候驴的毛筋是33，今年能涨到39，因为一年比一年高。我刚开始养驴的时候毛筋是14，那时候一个驴大的带个小崽儿才8000块钱，现在一个小崽儿就是得15000。
4: 别看现在顺风顺水，刚退伍那会儿啊，王洋洋可是摔了不少跟头。能想到的特种养殖他几乎都试过，结果赔得血本无归。
5: 比如那个就是养鸵鸟了，还有那个梅花鹿、孔雀都整过，因为成本高，然后卖不出去，卖的比较便宜，他们收价的比较低，全部处理了，赔了很多，几10万块钱吧。
4: 平时的王洋洋不咋爱说话，钻研起事儿来却相当认真，他在当兵时养成的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一头扎在了养殖行业里，准备再找新路。
5: 五金王府驴马交易市场，还有一个沈阳法库，当时这东西比较便宜，当时是最低谷，他那个赔钱也赔不了多少，然后就感觉这东西能涨上去。
4: 2019年瞅准肉驴价格低谷，王洋洋决定再拼一把，没想到这一回真让他找对了门路，肉驴简直就是省心选手。
5: 他就是皮实，没有传染病，也不用打疫苗，他的抗病能力非常强，不像牛羊那东西伤亡很大，然后吃的也少，不怎么用管理，正常的话一天就2-3遍喂点草就可以了。
4: 光有眼光还不够，还得有真本事。王洋洋自己琢磨出一套独家配方，驴吃了长得快，身体壮。
5: 我喂的是自己用颗粒机压的料，里面有苞米、麸皮，还有豆饼，还有大豆，长得比较快，然后那个成活率也比较高，加一些微量元素。
4: 所有的育肥驴一天只需要喂两遍，而对于小幼驴和刚刚生产完的驴妈妈来说，一天三顿喂养更加精细。
5: 吃这个大枣，还有那个就做的成品料，这个是繁殖下完崽的嘛，一天要喂它三遍，不然它营养跟不上。小驴吃的蛋白需要高一点，这种蛋白是25个左右，小驴需要达到28个蛋白。
4: 好品质自然有好销路，河北河南的驴火烧店、驴火锅店组团来订货，省内的驴肉馆也抢着下单，每次出栏几十头驴转眼就被抢购一空。
5: 现在就买这一种一头大驴的话在30000块钱左右，然后这马上下驹了嘛，下了驹半年就可以卖了，卖之后一头小驴崽的话，就要是7-8个月能卖15000，然后这一头大驴当时应该也能催上崽了，因为7-8个月，这一头大的还能卖个20000多。这7-8个月的话，它饲料成本在2000左右块钱，这一头驴它能剩个5000左右吧。
4: 肉驴产业刚稳当，这位养殖狂人又盯上了新目标。
5: 从小就喜欢这个动物，然后就是养这个。这个是阿拉伯的一个进口小马驹，这马是俄罗斯进口的，这是奥尔洛夫，那个已经怀孕了。这个是速度马，这是比赛用的。新西兰的走马，但是它不怎么纯。这边是那个黑龙江的大铁碗的那种重型马。
4: 这些新朋友不仅颜值高，还成了新的致富密码。7-8个月大的马驹就能卖出好价钱。
5: 每个都卖俱乐部，然后有的卖他们的竞赛，就是速度马，就卖他们那个比赛的，销量挺好的。这些都是繁殖的，下的母稳都很好。下完崽之后给他们拍视频，然后到6-7个月的时候他们就来买了。
4: 王洋洋还陆续引进了边牧、雪纳瑞等宠物狗，继续扩大自己的养殖版图。王洋洋用5年时间证明，创业不怕走弯路，就怕没闯劲儿。只要肯钻研、敢创新，小产业也能做成大事业。认准目标不放弃，再倔的行业也能闯出一片天。
3: 咱辽宁是国内鸡蛋的主产区之一，咱们不仅要把蛋鸡养好，更要做好鸡蛋的深加工，让一枚普通鸡蛋实现价值翻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鞍山台安看一看一枚鸡蛋能完成怎样的华丽变身。
0: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一家鸡蛋深加工企业，现在正是企业生产的高峰时期，每天这里需要消耗掉的鸡蛋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6: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料蛋车间，那么这个车间，储存的鸡蛋大家也看到了特别多，因为我们每天消耗鸡蛋40到50吨。
0: 这么多的鸡蛋到底用来干嘛呢？在车间里，我们看到运来的鲜鸡蛋首先会进入严格的筛选程序，挑选出外壳破损的鸡蛋，再经过2遍的消毒和杀菌，才能进入下一个工序。
6: 由壳蛋变成蛋液，就是在这个车间来完成的。那么通过把壳蛋打开，然后呢通过我们分离的设备，也能够实现蛋黄和蛋清的分离。
0: 将蛋白和蛋黄分离后，还要再经过一道80灭菌，这是因为蛋壳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沙门氏菌，而经过严格的3道杀菌工序后，可以将其彻底消灭掉，大大消除安全隐患，这样就得到了第一类产品蛋液。
6: 这些是我们的蛋液产品，有蛋白液、蛋黄液和全蛋液。那么冻蛋液、蛋白液、蛋黄液、全蛋液，那么它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这个对于鲜鸡蛋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0: 一部分成品蛋液会被直接销售到食品加工企业作为原材料，还有一部分蛋液则会被运送到下一个工段进行深加工。
6: 那么到喷粉车间，我们就用高压把蛋液提升到塔顶，然后呢用喷嘴雾化喷射出来，那么液体的蛋液就变成了雾化的蛋液。 那么这个雾化的蛋液，然后我们再加

0: 高温，大概170到180度的高温，把水分蒸发掉，然后这种雾化的蛋液就变成了蛋粉，然后我们再经过其他的这个工艺的加工，就变成了食品企业应用的蛋白粉、蛋黄粉和全蛋粉。
1: 与蛋黄粉和全蛋粉不同，蛋白粉在加工过程中还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的环节。
2: 这个车间是我们的发酵车间，是蛋白液喷粉的一个特殊的工艺，就是蛋白液在这个车间里面进行发酵处理，发酵就是脱糖，把蛋液里的糖分去掉。为什么要去掉里的糖分？因为在后续喷粉的过程中，它高温如果有糖分，会发生一种叫美拉德反应的效果，然后蛋粉的颜色会变深。
1: 这些加工出来的蛋粉就是这家企业的第二类产品。看到这儿，大伙儿可能有疑问，这些蛋粉又有什么用处呢？
0: 那么我用蛋白粉来举例子。那么蛋白粉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会根据温度、工艺、操作的不同，它会有两个特性。一个特性呢是会有凝胶性，一个特性会有发泡性，它都会应用到不同的食品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2: 全蛋粉主要应用于面包，咱们常用的挂面的制作。蛋黄粉主要应用于宠物饲料，还有卵磷脂的提取。蛋白粉主要应用于火腿肠、鱼丸，还有培根的制作。
1: 通过加工处理后，大概五份的鸡蛋可以制作出一份的蛋粉。这些制作好的蛋粉不仅身价有了提升，相较于鲜鸡蛋也有很多优势。
0: 因为它的水分很低，大概在5%以内，所以它保质期很长，大概有2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可以保存，所以它非常容易保存，也方便运输。
3: 这个呢，大概是2颗鸡蛋的全蛋粉，26颗，加入10量的水，一共84克的水，然后经过搅拌做成的这个能完全还原成这个2颗鸡蛋的鲜蛋液。这个炒鸡蛋呢和鲜蛋液的效果是一样的，既安全卫生又方便，所以对很多企业来讲是非常实用的。
1: 现在这个工厂每天蛋粉的产能可以达到4到5吨，这些加工后的产品也将会销售到国内和国际市场。
0: 目前我们产品是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包括咱们东北地区。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个出国出口的这个准备工作。
1: 从论斤称卖到论克销售，从菜市场到加工厂，一枚枚鸡蛋正在通过科技手段实现华丽的转身。
4: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门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12日了。那今天啊，降水开始收尾，只有局部地区呢还会零散飘一点阵雨，其他地区呢大部都转为了多云天气。雨水一歇，气温就按耐不住了，各地的最高气温会悄悄往30度靠拢。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可以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现在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个效益好而且可以深加工的玉米品种，它是韩翔铁门诺。为什么是说它效益好呢？首先第一个，棒子大，啊，糖度特别高，而且还是水果型的甜糯玉米，所以说这样呢，它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韩翔铁门诺，它的种植方式呢是2800株到3500株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如果是种到2800株呢，它的棒子玉米棒是达到22到24，属于是大棒型的品种。如果说我们想要是深加工呢，可以把它种到3500，种到3500呢，虽然说它的棒小了，但是我们的棵数多了，棒子数多了，而且韩翔铁门诺啊，在深加工的时候它是没有黑粒，口感啊特别好，而且储藏费都没问题，冷藏能放一年，就即使放一年之后，我们的口感依然是软糯香甜的。
0: 还有观众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产量高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洪金宝。首先一点，

0: 中国红金宝啊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蒸罐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蒸罐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啊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蒸罐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9到30度。大连晴转多云，19到27度。鞍山阴转晴，20到29度。抚顺多云，18到27度。本溪晴，18到29度。丹东多云，19到30度。锦州晴，20到30度。营口晴转多云，20到28度。阜新晴，19到30度。辽阳晴，18到30度。铁岭晴转多云，19到26度。朝阳晴转多云，19到31度。盘锦晴转多云，20到29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0到27度。沈阳晴，19到30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蒸罐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千亩西兰花采收分拣与时间赛跑，看一颗西兰花如何开启跨国之旅。听东北大鼓，赏秀岩美景，品非遗美食，四季风土带你走进玉都秀岩。现如今咱辽宁的农业产业早已不只是自给自足的传统种植，越来越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甚至远销海外。沈阳法库县一牛铺子镇种了上千亩的西兰花，这批西兰花呢是专门瞄准海外市场的出口货，个头重量都有硬性要求，再加上西兰花生长速度快，采收啊必须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咱们接着往下看。沈阳市法库县一牛铺子镇的千亩西兰花田在这个夏天热闹非凡，采收是第一道生死关，每一颗花球都在跟太阳赛跑。
3: 1000亩地，但它这个就是说的一天采一遍，一天采一遍，天天采，快了再采两遍几乎差不多了。
1: 为啥非得天天采呢？这菜呀、长得快，一夜能长2公分，超过7两就成了超标品。
4: 不行不行啊，这个就要长开花了。这种看到这种小点儿们，完它自己就开，特别快。
5: 一旦西兰花像够大的情况下，它的范围之内必须得采掉，不采掉的情况下，一旦过大大头的情况下，那就出口就出不了了，那规格人就不要了。
1: 6两到7两，直径15公分，这串数字是出口的硬标尺。出口的花球论个卖，
6: 不合规的按斤称。

0: 银子这块要求得非常严。第一个花的形状、花的粒儿，还有根儿空不空心儿，这要求都非常严。
1: 来地里干活的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2: 我采四五年了，
3: 这个呢总没抓过来他就小，这个也就是11到12吧，这个小不让采，这个差不多，看看这样，你看我手一抓着吧，这就够大了。
0: 最开始的时候是订单，现在基本上的话就是路子也有了，也熟悉了，都是就是不用订单，有货我就可以往出发。第二个是啥的呢，就是品质一点点的琢磨着把这地能伺弄好了，把这个品质能提升上去了，氮肥尿素了，还有那个3:15的水溶肥了啥的了，这都可以能上的。肥要求得非常严格，都是还有一般的硼了、硅了、锌了，微量元素也都得有。像一般硼没有它就空心儿，你比如氮肥少的话它就色发淡。
1: 能种出达标的西兰花，除了种植户的精细管理，更要看这片地的底子硬不硬。
4: 西兰花需要的土壤就土质比较肥沃，土质还松松透气，做西兰花的根系。你看它的第一点是发根，第二点毛细根比较发白，这就是好。之后它的根系比较，这都是拔断了，根系越多它细肥细水就好啊。
1: 采收好的西兰花要在第一时间装车发往下一个目的地，从地头到车间市场跟太阳较量的生死战，一天10多台车，个个要跑10多趟。
5: 着急怕那个干吧，
6: 怕容易干吧。
5: 对，那缺水吧。你晒不行，晒就蔫吧，缺水。我5点多钟到干到7、8点钟，要拉不过来。俺这他摘完俺就装车，我就走到冷库浇水。
1: 西兰花来到这里得先在冷库里头冷静14小时，把体温从30度降到2度，才能进行下一步加工。
7: 韩国、新加坡、马来包括越南很多地方啊，我们主要做这几块的业务。遇冷的话是昨天进的货，今天我们就可以加工，好几个库在这轮着做。不遇冷的话，这个菜的温度较高，在这个放的话它比较发容易发黄发烂。你看这打冷加冰，加冰的话方便它这个在海上运输，在船期的话大约在半个月左右。
1: 工人陈凤英削西兰花的手比机器还准，这手速是拿10年光阴练出来的。
8: 要几百筐啊，根儿、手线根儿、叶儿、长度都多长根儿啥的都有，那个有限度的。
1: 装箱台上花球分3、6、9等。出口的得颜值拔尖，最差的直接粉碎养地，一颗菜的命运在此时就已注定。
7: 每个国家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举例这个韩国为例吧，韩国的话是做选头出品，并不是按斤出品的，仅求花球比较紧实，这种类型的28头装双层就可以，出现质量问题的不好的话全部打到这个流水线扔掉，作为肥料再回填了就行了。
9: 截止到现在，我们一六浦之镇西兰花一年是2茬，它需要的劳动力特别多，基本上每年都要固定在300多人以上的劳动力。这样算起来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大约征收一年是8000元左右。
1: 千亩田2茬收，一颗西兰花的跨国之旅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地里的汗水、手里的准头、车间里的麻利劲儿。咱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跟这花球一样，颗颗饱满，实实在在。
10: 提到赤松茸，大家印象里呢都是酒红色的，但在易县的蘑菇大棚里，传统的赤松茸迎来了全新升级，穿上了别致的新衣裳，颜值品质双提升。咱们一块儿看，
1: 黄澄澄金灿灿，这边还有雪白雪白的，这样的蘑菇有谁认识呢？
11: 特别神奇，芥蘑太好了，这颜色从来没见过。
1: 不光是咱采收工人觉得神奇，就连手把手将他们养大的种植户冯霞也没缓过劲儿来。
12: 棚里出来它都白的，完了就过几天大一点就变黄的，就心不可思议。
1: 放心，这可不是让人躺板板的有毒小蘑菇，咱再仔细看看它的身形，有没有找到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球盖菇，也就是咱大伙儿口中的赤松茸。跟传统酒红色的大球盖菇比起来，就是换了身新衣裳。

0: 白色的吧，偏短粗胖，用我们最直白的话说，这个黄色的性状和这个红色性状还是比较接近，就是外形还是比较接近的。
1: 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憋了五年的大招，说白了就是给蘑菇种子搞创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分别是辽白球盖菇一号、辽金球盖菇一号。
0: 其实我们本意是选红的，但是经过诱变之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变异。我们经过中英文检索之后发现基本上是首例。这个黄的虽然有报道，但是落地栽培这一块我们应该是首次。
1: 这些新蘑菇可不是花架子，专家们用钴六十射线给蘑菇种子变细法，再加上地里一遍遍筛选，才让它们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0: 前期是实验室瓶栽，到最后的箱栽，再到最后的温室栽培。我们发现这个，首先这个性状稳定，而且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一个资源。像这个黄色和白色的，它的钙含量都是这个红色的二倍，这个是我们经过检测的。之后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要达到这个红色的1.3到1.6倍。
1: 眼下这俩新蘑菇可不只是在易县有排场，在康平鲅鱼圈的示范棚里它们长得也很欢实，抗造程度跟开了挂似的。
2: 最好一个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发现它这个品种特性是稳定的，这后边是像根似的都很壮实的，说明它跟这个土里的营养就是栽培环境处理得很不错。掰开里边就是白色的，你看很漂亮吧，你看它这个品质就很好，里边没有空。
1: 对于有着15年食用菌种植经验的冯霞来说，大球盖菇算是他觉得种起来最没压力的菌种了，投入少，见效快，上手还容易。
3: 咱最早做金针菇的羊肚菌，还有那个黑皮细粽，还有这个球盖，就种这个比较简单，把那料混在一起发两面料就可以，完播上以后咱那撒种子5-60天吧就能长成这样，就能出蘑菇。
1: 更让种植户们心动的是，这蘑菇啊简直是懒人福音，不用灭菌锅，不用精细伺候，连通风浇水都有土办法。
3: 玉米芯儿、秸秆儿都可以家里，多懒的人就是啥也不用都能种出来。
0: 这个蘑菇只要所有的农林废弃物都可以用来发酵栽培它，像树叶啊、什么玉米秸秆啊、玉米芯儿啊，原料的来源特别广泛，它本身就是草辐菌。
1: 从冯霞这几年的试种效果来看，白金双菇的产量还都不错，照比原始品种要超越不少。
3: 产量高，你看它那个返巢也快，比如采完这个以后，一个星期以后还能产第二茬。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想种这个品种，
0: 就是我们黄色的，基本上和我们当地主栽的品种至少是持平的。正常其实7000斤就是打底儿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是至少一亩地能产7000斤，如果要是栽培的好的话，基本上1万斤以上也有可能。
2: 对呀，
1: 如今这些白金双菇正从试验棚走进超市，对种植户们来说，多一个颜色就多一条销路。当白金双菇在全国铺开，或许下次您逛菜市场时就能撞见这些穿着新衣裳的稀罕物。毕竟能让咱乡亲们增收，让餐桌变美的蘑菇，谁不爱呢？
4: 提到鞍山岫岩，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岫岩玉、荣山羊。其实这座小城藏着的风物美景远不止于此，这里山水灵动，文脉绵长。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四季风土》就带您一起走进岫岩。
5: 王福陵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东北大鼓的传承人，从16岁开始他就在全国各地登台演出，一直用歌声宣传东北大鼓，很少回家。而这两年王福陵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
6: 咱们龙潭湾呢就是非常的壮观，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你看看这山特别特别的有他自己的风格，我回去了就有灵感。
5: 作为土生土长的岫岩人，王福陵想利用非遗东北大鼓唱出岫岩的美，所以他第二次来到

0: 想要完成他的创作。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目前辽宁省落差最高的126米的高山瀑布
0: ——龙潭山，古称素户鲁山，是女真语“坚韧”的意思。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成为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米超20000个的天然氧吧。风声、水声、林涛声，都是大自然最原汁原味的和弦，也成了王扶林最好的灵感源泉。
1: 龙潭湾呢，是用1亿多年以前，用深山瀑布冲击形成的一个深8.2米的个石潭，啊，龙生九子，各占一潭。我们龙潭湾话说是龙潭18湾嘛，完了18湾。各个有风景，九潭各个都有故事传。
2: 哎呀，太好了。
0: 这两年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打景，也有像王扶林一样的传承人来这里寻求灵感。如何在保护与开发间寻找平衡，秘密就在于岫岩人与大自然千年来的默契相守。
1: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桌凳桥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而且是什么呢，随波就势，尽量保持大自然的野性，保证这种自然美。那么我们要力求哈，不破坏一棵树，不影响一点原始的这个状态，就把这种大自然的自然美展现给所有的游客，也留给子孙后代。
0: 盛开的天女木兰，叮咚流淌的山泉水，就像东北大谷中的岫岩流水板一样婉转优雅。该怎样把这样的山水唱出来呢？王扶林的脑海中已经有了模样。
2: 龙潭湾里有龙潭，碧波荡漾涌清泉，山连山，层连地，张如画卷，河连河，微波荡漾映山川，山清水秀龙潭湾。
0: 东北大鼓讲的是口传心授，山水守护靠的是代代相传。王扶林的鼓槌终于叩开了这方山水的密码，让千年山水与百年古韵在这里共振。

0: 岫岩群山叠翠，河网纵横，森林覆盖率高达71.75%。而在岫岩的山川河流中，也蕴藏着巨大的宝藏。
1: 这是一块重达118吨的岫岩花玉，也叫七彩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体积最大的一块玉雕长城。
0: 这座玉雕万里长城是禹铜玉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由35位玉雕大师历时14个月时间雕刻而成。馆长童少强非常喜爱收藏玉石，几十年下来手中藏品无数，他把千年岫玉融合到了这座4万平方米的博物馆中。
1: 岫岩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玉，形容啊出土那对耳诀鉴定8200年，是岫岩的黄白合墨玉。后期来讲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嘛到6000年之间嘛，所以说红山文化出土这些玉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岫岩的合墨玉。哎，所以说我觉得岫岩玉在中国历史这个长河当中是不可磨灭的。
0: 岫岩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12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它便开启玉文化序章。红山中华第一玉龙更是岫岩玉的巅峰之作，岫岩的玉石储量堪称世界罕见，境内可探明的岫岩玉储量约300万吨，其中天岫玉石矿以176

0: 万吨储量居全国之首。秀妍也凭此底气稳坐了中国玉都的宝座。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为秀妍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1: 哎，你看这样哈，下面是个柳哈，这块拿掉
2: 啊，
1: 咱要体现咱们秀妍玉雕这种万丈取柳的能力。秀妍的做玉雕理念是追求什么？人与自然的完美的融合，叫人玉合一。
0: 秀玉中藏有瑕疵，而把这些瑕疵剔除之后，秀玉真正的魅力也就展现出来了。
1: 这种黑白料是之前十几年前都给河摩老玉配底座都没有人用的。那么这种材料是我团队40人历时了5年的时间，把东北的民俗风情、奇观异景，包括生活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种材料在其他地区是没人用它的，这就是我们秀妍宫的特色，也是秀妍玉雕的核心，把腐朽化神奇。
0: 秀妍玉传承千年，可秀妍玉雕工艺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如今秀妍玉雕的作品能在全国站稳脚跟，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北玉南宫古艺心思拧成了一股绳。
1: 我们秀妍玉雕是经过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是经过各个地区的来培养我们，来洗礼我们。所以你看秀妍玉雕是个博采众长。那么秀妍宫在全中国来讲，它是雕视觉艺术是首屈一指的。
0: 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早年间，正当唐帅干得热火朝天时，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 那时候就是为钱，你只要给我钱，我啥都能干，我通宵熬都无所谓。但是时间长时间的积累，把我压垮了。在04年的一场大病，强直性脊柱炎，把我摁在床上瘫床2年。
0: 当手术刀与雕刻刀同时悬在生命之上，这个东北汉子却在剧痛中摸到了玉的真意。从为钱而雕到为心而雕，这场生死劫让唐帅读懂了玉，也让他的玉雕作品获奖无数。其中养生系列辣椒与荷香就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收藏。
1: 我只有就用我这双手不断地创作，才能赢得社会对我的尊重，才能让世界知道秀玉。
0: 现代的玉雕师们在方寸玉石间雕琢千般世界，年轻的创业者们用直播镜头让秀妍玉走向全国。更难得的是，秀妍人始终相信独木不成林，满族的民俗、汉族的技艺都被揉进玉雕里。本地的匠人、外地的客商、远方的游客，都能在玉文化里找到共鸣。
3: 我们县里有省级电商示范基地有2处，市级有1处啊。抖音、快手、小红书啊，这些电商平台纷纷都落户秀妍，在这些电商平台上注册的商家现在已经达到了7000多家，主播能够达到5500多人，去年实现了产值突破了50亿啊，发货的这个单量达到了1100多万单。
4: 好，尊敬的各位来宾，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满族第一锅，是我们秀妍满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八山半水一分田的秀妍以玉为名，更能以味传情。当努尔哈赤的铁盔化作今日的紫铜火锅，当山泉水与18味秘料在锅中相遇，一锅沸腾了300年的风味在这里持续飘香。
4: 它是经过一场战役，当时呢也没有这个粮食了，这个我们士兵戴着这个头盔啊，是用那个铁做的，然后就架在火上，随军呢剩了一些食材，像这些各种肉类啊，它是架在一起 炖汁，将士们呢就是饱餐了一顿。

0: 士气又鼓舞，打了胜仗。
1: 孙美京是满族第一锅的第五代传承人，从祖爷爷那辈起就一直传承着一句话：诚做人，信做事。满族第一锅在食材上非常讲究，一锅16道菜都是岫岩山水中的宝贝。
0: 那个时代呢，它只有这个野味，因为咱们满族是打猎为生啊，像加一些鹿肉啊、狍子肉啊，全是一些禽类。
1: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保护让野味成了历史。要怎样凑够16种食材，还能保住满族第一锅那独特的鲜香风味呢？孙美京打算向山海要答案。
0: 那个今天这个猪多大呀？
2: 450-460斤的。
0: 哎呀，太好了，这雪花肉，真毛爪哈、啊。这个都是山野菜，这个季节才有。这个叫黑虾掌，也叫黑虾芹，这个都是野生的。然后这茧蛹呢，只有我们岫岩的本地有。
1: 岫岩的黑猪肉、小黄牛、卤水冻豆腐，被孙美京统统收进这口铜锅里。他用创新为传统第一锅找到了新的出路。山珍加海味的组合，取于山水又守护自然，更见岫岩人与土地的共生默契。
0: 这个火锅啊，上锅的时候热气腾腾扑面而来，那个香气沸腾的那个感觉，象征着我们岫岩满族自县的人民，他非常的包容，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热情。
1: 当夏日的风吹过龙潭湾的山峦，东北大鼓的余韵仍在山林间回荡。玉雕工坊中匠人俯身刻画，让璞玉焕发新生机。满足第一锅的铜锅里，新的汤底正咕嘟着山川的鲜香。这里的人以山为骨，以玉为魂，在山水间雕琢着属于自己的盛世图景。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旗，伴你同行。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辽沈大地物产丰饶，各县市区各有特色产业，别样风土，一山一水皆风景，一乡一品有故事。后续四季风土还会持续走遍辽宁各市县，寻访乡村山水风光，挖掘本土非遗文脉，探寻地道的乡土好物，持续为大伙带来各地的乡村惊喜。好了，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6: 马走日，
7: 向走田，
6: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7: 不算不算，
8: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9: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3: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雨水终于按下暂停

0: 白天全省放晴，气温迅速攀升，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紫外线比较强烈，外出要注意防晒。
1: 另外，辽宁省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截至今天早上8点，沈阳南部、大连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铁岭和盘锦地区有能见度500米至1000米的大雾，局部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或强浓雾，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宁精心安排多场精品文艺活动，从芭蕾杂技到京剧话剧交响乐，从剧场舞台到海边晚宴，
1: 这些文艺现场成为中外嘉宾感受中国文化、读懂辽宁气质的重要窗口。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这些文化场景，看在这场经济论坛上，辽宁如何用艺术扩大影响，用文化连接世界。
2: 论坛会场里，嘉宾讨论中国机遇，会场之外，城市也打开了另一扇窗，十场文艺活动次第登场，京剧唱念作打，交响乐点燃激情，杂技、话剧、舞蹈接连上演，成为嘉宾读懂中国、认识辽宁的一把钥匙。
3: 到访另一个国家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参加了好几场活动，现场演奏了中国传统音乐，听起来非常美妙。演员们穿着不同的传统服饰跳舞，令人难以置信。能够亲眼看到这些表演，我觉得非常棒。
4: I think it was very vibrant.
5: 有机会观看了很多演出，其中有一个按照时间脉络展开的表演，我觉得非常好。它展现了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变化，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里的文化。
6: 我体验了游船活动，也观看了音乐家的表演，还看到了传统舞蹈。这些内容展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形象，和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传统舞蹈表演者交流互动，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以后我一定常来中国。
7: 最难忘的是跳舞机器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这些内容的安排非常有视野，也非常用心慷慨。我非常享受和所有参会者一起在户外交流的感觉。你们以自豪、绚丽而充满活力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文化，非常精彩。
2: 这些演出中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辽宁芭蕾舞团《吉赛尔》上演时。演出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演员6次返场谢幕。足尖轻盈，却唤起跨越语言的情感共鸣。
8: How industrialized, how forward thinking, how
9: 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展现出一种精准、震撼而高超的艺术水准。这种对细节的精确把握，我在中国人身上，尤其是在演出中都能够感受到，可以说非常精彩，令人赞叹。我对中国整体的工业化程度、前瞻性、开拓精神以及科技发展水平都印象非常深刻。与此同时，中国又能把文化演出非常自然地融入达沃斯之中，形成一种完美的平衡。
10: Opening ceremony with the...
11: 我曾在1980年来过中国，这次再回来，感觉完全不一样。祝贺中国！我希望中国不仅能在经济领域成为引领者，也能在文化、科学、艺术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我现场观看了一些演出，编排精彩，既有观赏性，也有深度和内涵。
7: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看到了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文化底蕴。现在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参照。我大概已经在这里待了1周左右，这段经历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些震撼。
2: 本届论坛期间，剧场、街区、广场、海岸线都成为开放舞台。嘉宾在观看、品尝、互动中走进辽宁，这种创新的办会方式让论坛更有温度，也让嘉宾对辽宁印象深刻。
12: 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 cultural story 我觉得办得特别的好。我们一入场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那些文化表演，包括是非常传统的那种舞蹈，那个大戏等等，都非常抢眼。
13: Seeing what happened,
14: 因为昨晚我看到的表演，
13: 我非常期待去参观辽宁省博物馆，因为它太美了，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非常精彩，所以我很期待，我想再来一次。
14: 这两年一届，每次都有新意，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觉，有存着有杂技的表演，有芭蕾舞剧的表演，还有这个交响乐的表演，城市的氛围特别浓厚，艺术让城市升华。
15: 那么希望能在达沃斯这样的舞台

0: 上能够让我们的辽宁文化出海，让我们的文物活起来。
1: 我们通过演出了解文化，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这个国家。能看到这些中国舞蹈、太极，也让我们真正走进了中国文化。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些表演，他们完成得非常出色。
2: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很喜欢这里的文化。这些文化可以帮助彼此理解，同时把中国和世界连接在一起。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让世界看到这些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3: 本台报道。
4: 24号晚，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在大连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如约启幕。
5: 第九次与达沃斯深情相拥，这一夜大连用歌声与微笑宴请全球。
6: 文化晚宴已经成为夏季达沃斯的一张专属名片，而每一次的大连之夜都在用文化和美食向全球展示大连魅力。那么今年的大连之夜选择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海边，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一艘叫大连号的航船为故事的叙事主线，将载着四海宾朋穿越山海，遇见大连。
7: 晚宴以歌声与微笑为主题，歌舞、音诗画、乐器演奏、京剧表演接连登场，满满的中国元素扑面而来。最吸睛的当属舞蹈《国宝辽宁瑞鹤篇》，它的灵感源自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瑞鹤图。舞者们用灵动的身姿将画中仙鹤的飘逸与祥瑞演绎得活灵活现，让千年文物在达沃斯的舞台上真正活了起来，成为一场流动的东方美学盛宴。
2: 我喜欢今晚的表演，很多表演还有芭蕾舞，我很喜欢为这种文化展示所付出的创意。
8: 整个的这个文化演出中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元素，用这种国际的这种方式来展现出我们这个大连的这种开放，所以这种中西合璧，或者说这种文化的这个传输的这方式呢，就润物细无声。
9: 如果说这台晚会是大连的问候，那么现场100多个档口的美食则是大连的诱惑，道道都是我们的达沃斯严选。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场有240道美食是经过了层层选拔，可以说每一位嘉宾入口的美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大连骄傲。

0: mushroom and truffle dumpling.
1: Oh, mushroom dumpling.
0: Yes, yeah.
1: You like it?
0: Yes, very good. I think.
2: 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开放，而且能进行这么广泛的交流，真的很棒。
3: 海参特别正宗，所以很独特。我以前从来没尝过这种味道，非常好吃，我非常震撼。我从来没看过中国戏曲，这座城市太让人印象深刻，非常大，非常现代化，而且有山有海，特别美。来到这里我很开心。
4: 最爱的必须是海胆，当然海鲜整体上都很棒。我每年来中国，它是全球最先进、现代化、变化最迅速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它的发展超越了我去过的许多国家。
1: 大连人用食物雕刻大海，嘉宾们用视觉和味觉记住这份心意。文化晚宴结束后，所有美食档口将从国际餐桌切换到市民餐桌，一直开放到下个周六。
5: 台上来自大连的一群孩子们正在用中英文双语演唱《歌声与微笑》。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出自大连籍作曲家古建芬之手。那么《歌声与微笑》不仅仅是今天这场晚宴的主题，也是我们大连这座城市送给每一位达沃斯友人最朴素也是最珍贵的礼物。请把我们的歌带回你们的家，请把你们的微笑留下。
6: 你好大连。
7: 我爱大连。
6: 我爱大连，大连第一。
8: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唯一以城市名义独立主办的一城，打造现代海洋城市，聚焦产业升级、航运重构、能源转型三大方向，向世界输出蓝色经济的大连方案。
9: 这场关于打造现代海洋城市的附属议程是备受瞩目，仅有的48个现场席位呢，被21个国家的嘉宾预定一空，因为它不仅围绕年会。

0: 主题来分享大龄经验，更是针对实际需求和发展痛点开展深度探讨，寻求实打实的全球高端智库支持。
1: 本次议程主讲嘉宾阵容强大，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宁德时代、大连海事大学、挪威传习社等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横跨政商学界，兼具本土智慧与国际视野。

0: 发展的非常的领先，就利用已经发展的那么好的那些科技来打造成为一个 modern 的现代化的自动化的智能的海事城市。
1: 与会嘉宾认为，大连拥有雄厚的造船能力、丰富的科教资源和良好的港口基础，多项全球首制、国内首个重大装备从这里驶向世界，千亿级船舶海工、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正加速崛起，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系统集成与价值放大。
2: 能把一些世界500强或者1000强等待大连来落户，特别是能对大连的这个造船、这种工程装备、这种低碳技术，能不能合作起来，强强联合，促进到更好的发展，为中国、为世界服务？
1: 驻大连记者报道。
3: 好，第一时间新闻继续。眼下各省高考成绩陆续出炉，进入到了志愿填报阶段。
4: 那么高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一些多年从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线教师，来看他们给出的建议。
5: 在学生进行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多所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多关注官方渠道，特别是教育部和各省份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6: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5: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6: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所谓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3个层次。
5: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7: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3: 近日，江苏南通通州区二甲镇的夏奶奶接到了孙子的求救电话。由于救孙心切，夏奶奶揣着20000块钱就骑车出门了。
4: 幸好呢，她遇到了正在寻找她的民警，这才避免陷入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8: 当天下午，夏奶奶接到自称是她孙子的电话，说自己在外面惹了事，急需20000块钱摆平，还强调千万别告诉爸妈。夏奶奶立即从家里翻出20000元现金，骑上车就匆匆出门了。老人家并不知道电话里的孙子的声音是 AI 生成的。
9: 这个我们接到预警指令之后，就立马赶到老奶奶家里面，发现老奶奶当时人已经不在家里了。
8: 由于骗子指定的地点很隐蔽，夏奶奶兜了几圈也没找到。与此同时，民警也正在焦急地寻找她。最终在一中学附近，民警找到了老人。听了民警的分析后，夏奶奶这才恍然大悟。而这种假冒孙子的骗局，当地警方已经接到多起。
9: 提醒那个广大市民朋友，啊，如果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跟老人做好反诈宣防，跟他们说一下相关的类似案例。啊，一旦接到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是孙子孙女之类问家里要钱之类的，一定要跟，家里人核实好。
3: 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

0: 车行为。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1: 方案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
2: 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在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方面，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重点查处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避免设备投入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推动资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
3: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0: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此次专项整治也将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2: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通过报废汽车产生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2025年可减少因原材料开采、材料初加工等环节产生的约2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显著降低原材料开采环节带来的资源消耗。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的话题。近日，杭州一对老夫妇在家炒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太在意，觉得苦能败火。结果夫妇两人呢，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
1: 夫妇两人经过治疗几天之后呢，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是因为吃了苦葫芦瓜导致的中毒。
4: 葫芦瓜又名瓠子，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为什么葫芦瓜会变成毒瓜呢？原来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致苦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减糖甘毒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医生表示，这种毒素耐高温，翻炒、炖煮、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照样中毒，可强烈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可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
5: 一些食物发苦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要注意一下。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吃的一些葫芦瓜或者丝瓜这一类的，像这一类变苦的食物，它即使经过高温的蒸煮，那我们吃到嘴巴里之后，积累到一定量，它还是会产生一个中毒的现象，比如上吐下泻。
4: 医生表示，发苦的土豆、银杏果、坚果、杏仁这些苦味食物，即使煮熟也有毒，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是一类致癌物，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效就更明显。苦杏仁中的青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青青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另外，局部腐烂的蔬果、红心等。

0: 甘蔗、死掉的螃蟹、酒泡的木耳、有黑斑的红薯等也不建议食用。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螃蟹，如果这螃蟹死掉之后呢，它是会产生大量的组胺的。那这个东西我们一旦吃下去之后，肯定会造成一个上吐下泻、消化道的症状。食用了这些腐烂的瓜果，或者吃了一些这变质的食物之后，只要我有症状，那么我就应该及时就医，但也不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2: 夏季天气炎热，食物容易腐败变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近日，在湖南常德石门县消防救援大队门口，一名女子突然晕倒。
3: 值班的消防员立刻呼喊队友赶来支援，并在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于女子得到了及时的救助，目前的身体已无大碍。
4: 我正在值班，看见门外有名陌生女子向我进行求救。当我出去询问的时候，看她双手发抖，那个话也说不出来。然后我正准备上前搀扶她的时候，她突然就全身一软，瘫倒在地了。我就赶紧叫我的同事拨打120。我的同事一直护在女生身边，安抚她的情绪。当时女子还是说不出话来。就等救护车来了之后，把她送上车。
2: 接下来还是一场救援啊！近日，来自广州增城的两个家庭结伴闯入惠州茶山观未开发野溪区域，其中一名女子呢不慎被激流冲落深潭，那儿子呢情急之下跳入施救，结果双双被困。
3: 所幸呢，途经的驴友及时发现，合力将二人拖拽上岸并报警。当地消防救援站接警之后，立即集结10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5: 山间这种误差，然后我们的视线也受阻，然后你看直接降雨导致我们的路面很滑坡啊，给我们的救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对吧？然后由于车子还不能开上山顶，我们只能徒步负重1小时去到达救援地方。对，我们当时是从这里上去救援的。
0: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刻对落水的两人进行身体检查。经核实，落水男孩仅受惊吓，无明显外伤，而一同落水的母亲在坠落过程中多次撞击石块，身体虚弱，肢体已经无法活动，急需转移下山接受专业救治。
5: 肢体是暂时无法活动的，但是能与我们简单的沟通去交流然后我们去到第一时间就进行拿我们的保暖毯啊，先把它进行一个保暖，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抬上担架进行一个固定。
0: 山路陡峭湿滑，全体人员分工协作，抬着担架开启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山地转运。
5: 整个过程是非常难的，因为雨天嘛，路滑，加上有陡坡，我们整个救援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一个斜坡，那个斜坡只能利用绳子，就是我们上下去都要用绳子抓着才能下。
0: 一路上，队员们轮换接力。当天下午2点左右，救援队伍终于抵达山下接驳点，将伤者移交给120急救人员。目前，伤者经医院确诊为右肩骨折、盆骨骨折，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同行其余人员均无异常。事后，记者跟随消防员重返茶山观，在现场看到，尽管上山口已设立了多处围栏，并悬挂着禁止入内的警示标牌，但仍有不少户外爱好者翻越围栏向山上攀爬。风景虽好，生命安全不容忽视，户外旅游更要提高警惕。不该涉足的危险区域绝不踏入。
2: 仲夏时节，一场大雨过后，云南武定的锦衣大裂谷千山叠翠，天地间气象万千。雨水裹挟着山间的泥沙，让谷底的锦衣大河通体赤红，像一条赤色巨龙蜿蜒穿梭峡谷，一路向着金沙江奔涌而去。
3: 一边是赤红奔腾的湍急河流，一边是清代陡峭的岩壁，一红一绿，一刚一柔，一色一韵，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勾勒出独属于滇中大裂谷磅礴壮阔的自然交响。大自然挥毫造就的绝美奇观，实在让人惊叹。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邢静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

0: 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
3: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也有预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5: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也有预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3: 扫个
4: 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5: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沁。昨天呢，因为降雨，体感凉爽舒适，但是这种凉爽的天气只是短暂登场。今天呢，全省转为多云的状态，告别阴雨困扰，气温快速反弹，各地的最高气温攀升到29度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也会接近20度。那昼夜温差缩小了，但是空气的湿度会逐步的升高。

0: 体感的闷热会再度袭来。那到了明天呢，降水天气又再度来袭，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气温方面依旧是居高不下，空气的湿度还会持续偏大，闷热感就会更加突出了。所以这种体感湿热的感觉，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盛夏来临了，确实啊，多汗啊，我心里还比较烦。解暑降温，咱们别光盯着冷饮。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三种适合夏天吃的瓜果，不仅解暑，而且还特别的健康。首先肯定是西瓜啦，西瓜堪称补水的王者，而且富含钾、镁、维 C， 尤其适合平时容易上火、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小便发黄的人群。其次是冬瓜，冬瓜俗称湿气抽水机，性微寒，能够利水消肿，湿气重、身体浮肿、四肢乏力、大便黏腻的人群，以及患有高血压、高血糖或者肥胖需要减脂的人群，可以在夏天多吃点冬瓜。最后就是清火的猛将，苦瓜了。它体内所含的维 C 在水果，钾含量接近香蕉，有助于抗炎抗氧化，容易上火、怕长痘、口干口苦、血糖偏高、体内湿气重的人最适合吃苦瓜。但是得记住啊，孕妇和脾胃虚寒的人得少吃。好了，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咱们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0度到17度。大连晴，28度到20度。鞍山晴转阴，30度到20度。抚顺晴，29度到16度。本溪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丹东晴，30度到18度。锦州晴转多云，29度到19度。营口晴转多云，28度到20度。阜新晴，31度到19度。辽阳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铁岭晴转多云，28度到18度。朝阳晴转多云，31度到18度。盘锦晴转多云，29度到20度。葫芦岛晴转阴，29度到20度。沈阳晴，30度到17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大家还记得凭借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而火爆全网的石家庄动物园的一只黑帽玄猴吗？近日经过全网征名评选，它的大名尘埃落定，正式定名为石英俊。
3: 此前呢，这只猴子因为脸型方正、神态憨厚端庄、自带独特的反差萌而走红网络，被网友调侃脸型比人生规划还方正。那关于他的短视频呢，刷屏全网，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专程打卡围观，成为了新晋城市萌宠顶流。
2: 于是动物园发动网友公开征名，结合属地特色与网友创意，最终定名石英俊，寓意石心坚毅、英华内敛、俊逸灵秀。这也贴合小猴独有的正气呆萌外形，叫起来朗朗上口。
3: 如今呢，石英俊正式的持证出道了，成为了石家庄动物园新晋网红招牌，持续收获各地网友的喜爱。
2: 收获众多宠爱的还有一只小熊猫。近日美国俄勒冈动物园迎来了一只来自托莱多动物园的雄性小熊猫，
3: 园方希望呢将它与本月初抵达的另一只雌性小熊猫配对繁殖，为这一濒危物种的保育贡献力量。
4: 这只6岁的雄性小熊猫最近刚入住俄勒冈动物园，23号首次探索户外栖息地，园方计划让它和月初抵达的雌性小熊猫熟悉彼此，期望它们建立感情并繁育后代。小熊猫展区负责人表示，小熊猫代表了一个陷入困境的物种，希望动物园能为这一物种的

0: 保护开启新的篇章。过去20多年来，栖息地丧失、盗猎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导致全球小熊猫数量减少近一半。目前，野生小熊猫数量仅存大约25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经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
2: 针对近期连续高温天气，伦敦一家养老院结合自身特点，全面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守护老人安全度夏。
0: 在位于伦敦西郊的这家养老院，工作人员在公共区域为老人营造清凉舒适的活动环境。由于院内许多老人患有痴呆症，他们有时会忘记喝水，为此工作人员为老人准备了果汁和水果，让他们及时补充水分。据了解，本轮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此外，英国卫生部门还发布最高等级健康预警，提醒公众警惕中暑、脱水以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关注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
1: 反倒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更是全球风筝爱好者的盛会。
2: 近日呢，一年一度的反倒国际风筝节在丹麦西垂的反倒举行，以蓝天为画布，形态各异的风筝正上演着一场空中艺术展。
0: 在风筝节现场，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风筝翱翔在反倒的上空，如梦如幻。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风筝节吸引了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参加，总共放飞了将近2.5万个风筝。据了解，本届风筝节的一大亮点是编队特技表演，参与者通过精准操控，让风筝变换出多样阵型。反倒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距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
1: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一场罕见热浪正席卷西欧，多国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报告至少50人因高温死亡，意大利16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机构警告称，欧洲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可能持续至本周末。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卫生部宣布，法国本土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从刚果金返回法国的医生，此前在疫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目前患者病情稳定，正在接受治疗。在欧盟航空安全局日前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一架空客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被发现有裂纹，空客公司随后表示，已找到同批次生产的16架该型飞机，公司正在配合检查工作，未来将与欧盟航空安全局共同评估是否需要维修。当地时间25号7:30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日本气象厅表示，该国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不过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据了解，地震已造成至少4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7级以上强震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

0: 是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0: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夏日的陕西潼关，夕阳暮色格外美丽，晚风漫过观景长廊，落日垂悬大河之上，山水楼阁长滩同入一幅壮阔夕照的画卷。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一起欣赏。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4: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5: 明天见。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其中规模化创新主题成果正通过技术落地、产业转型和消费场景升级持续影响日常生活。丹东抚顺通过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组合拳，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一笔党费连接始终，金成龙父母用儿子最后一年的奖学金替他交了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党费。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闭幕，很多话题热度不断升温，绿色转型是历届夏季达沃斯持续关注的话题。今年一组数据让中国成为焦点，风电与光伏装机已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近一半，规模远超欧美总和。中国如何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零碳之路呢？
0: 本届达沃斯论坛上，绿色转型几乎出现在每一场讨论中。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主场馆全部采用绿电，其中就有

0: 大连本地企业提供的新能源技术支持。
1: 围绕着风力发电机的零部件的研发配套，比如说电控柜、风速仪等，还有我们的客户在国内主要就是央国企业。这五年呢，我们的业务至少增长了30%到40%以上。
0: 能源结构在变，制造环节也在变。在一场名为绿色制造增效还是增负的分论坛上，合肥佳通轮胎分享了经验。这家传统轮胎制造企业通过建立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降碳方案，实现年减排量近10,000吨二氧化碳，不仅获得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认证，更成功打入了对碳足迹要求极为严苛的欧洲高端市场。
2: 欧洲市场的汽车企业他会说，你造一辆车不管是哪一个品牌，你一定要计算你整辆车整合的那个碳排放，如果你零排放的，那我可以给你更多订单。
0: 减碳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尝试把二氧化碳用起来。第三次参加达沃斯的辽宁奥克集团，利用环氧乙烷与工业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产出高价值的锂电池电解液溶剂。
3: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0: 如何在双碳目标下确保经济健康增长？与会嘉宾建议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能源生产与消费全流程管理。
4: 人工智能技术在这我们讲智能电网的建设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对于我们就是这个建立一种气候模型，对我们掌握未来天气的变化可以提供很大的这种作用。
5: 从源头减碳到过程降碳再到末端固碳，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有政府的顶层设计，也有市场的自发力量。如何将更多前沿科技融入这场绿色变革？夏季达沃斯论坛告诉我们，中国不仅要做参与者，更要成为重要的引领者。
6: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后，其中规模化创新主题成果正通过技术落地、产业转型和消费场景升级持续影响日常生活。大连附属一城打造现代海洋城市是本次论坛唯一以城市名义独立主办的一城，聚焦产业升级、航运重构、能源转型，向世界输出蓝色经济的大连方案。
7: 这场关于打造现代海洋城市的附属议程是备受瞩目，仅有的48个现场席位呢，被21个国家的嘉宾预定一空，因为它不仅围绕年会主题来分享大连经验，更是针对我市在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的过程中实际需求和发展痛点开展深度探讨，寻求实打实的全球高端智库支持。
0: 本次议程主讲嘉宾阵容强大，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宁德时代、大连海事大学等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横跨政商学界，兼具本土智慧与国际视野。
8: 海洋经济非常复杂，需要很多技术，这个前沿技术和未来技术的融合，推动海洋经济传统产业的发展，更重要是会带来新兴产业的发展。
9: 马上就利用已经发展的那么好的那些科技来打造成为一个 modern 的现代化的自动化的智能的海事城市。
0: 大连拥有雄厚的造船能力、丰富的科教资源和良好的港口基础，多项全球首制、国内首个重大装备从这里驶向世界，千亿级船舶海工、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基地正加速崛起。关键在于通过规模化创新实现系统集成与价值放大。
10: 我们把一些世界500强或者1000强等待大连来落户，特别是能对大连的这个造船、这种工程装备、这种低碳技术，能不能合作起来，强强联合，促进到更好的发展，为中国、为世界服务。
6: 丹东市和抚顺市通过流程再造、服务升级的组合拳，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0: 在丹东临港产业园区东区，苏辽服装产业丹东示范园项目采用边建设边投产模式，去年11月动工至今，整体进度近40%，已有2家企业入驻封顶厂房，实施前期装修。
11: 为保证6月30号前期的4个组团发动单体顺利交工，

0: 加班加点施工，截止到现在共26栋单体，主体结构已经封顶18栋。
1: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以港兴市成立专班，全程保障项目推进，主动上门压缩审批时限。目前示范园已有3家服装生产企业入驻运营，12组生产场地实现满负荷入驻，
2: 将有效吸引上下游的配套企业集聚落户，助推丹东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同样靠政务服务提效撬动项目提速的，还有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当地2个重点工业项目近日同步实现拿地即开工，审批实现直接压缩60%以上。
3: 拿到用地手续呢，马上就动工，效率太惊喜了，全流程专人跟踪，一路绿灯。
4: 从对接那天起，政府部门就主动上门，每一步都有人提前告知，全程帮办，企业省心省力。
1: 高效的背后是当地服务理念的转变，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各职能部门转变理念，提前介入项目各环节，推行并联审批，一次性告知，打通堵点，变企业来回跑为政府主动办。
5: 以前是企业找我，现在我们主动服务，哪个环节卡住了，第一时间协调解决，企业只管安心搞建设，手续上的事我们来跑。
6: 今年以来，本溪市多家本土民营企业深耕主业技改升级，依托智能化改造、品质管控，叠加属地政策赋能，企业产能产值稳步攀升。在本溪市西湖区辽宁一丹钙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全自动钙产品深加工生产线平稳运行。企业深耕高纯度氢氧化钙精细加工领域11年，是本地重点民营钙产品深加工企业。企业全面推进智能化生产线改造，整条生产线实现全自动闭环作业，车间仅需1-2名工作人员值守监控设备，即可完成全流程生产。
7: 摒弃低端同质化产品竞争，不断优化生产工艺，严控产品质量，这也是我们产值持续增长的核心原因。
6: 本溪老字号本土企业木兰花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自营奶源，搭建智能化养殖、数字化挤奶管控体系，实现乳品生产全流程可追溯、质量全可控。同时深耕科创研发，手握29项研发专利，联动沈阳药科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8: 我们全面地推进了设备更新、产品初心、科技创新的3新工程，完成了生产设备的迭代、生产工艺的优化，还有研发体系的升级。
6: 此外，木兰花乳业还贴合市场消费需求，打造护眼功能性儿童乳品、林下特色深奶等多款特色产品，精准覆盖全年龄段消费群体。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也提振了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眼下，本溪各类本土民营企业紧抓政策机遇，坚守品质、技改创新，深耕市场，传统实业换新活力，产业产能持续释放。今年1月，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金成龙为营救坠入冰河的群众英勇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26岁。他的事迹在辽沈大地传颂，他的英雄品格深深感染着每一个人。最近，金成龙的父母用儿子最后一年的奖学金替他交了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党费。
9: 今年2月，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追授金成龙辽宁时代楷模称号，省委组织部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前不久，金成龙获评2026年中国好人，消息传来，群众自发为他举办了一场世纪展。金妈妈告诉我们，知道儿子被批准入党后，家里人就打定主意，要替金成龙把最后一年的奖学金作为他的党费上交。
10: 这个收据是他批准那个入党之后，俺们用他的奖学金给他交的特殊党费，也是最后一次党费了，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因为他一直想向党组织靠拢，
11: 觉得做这件事一定是非常趁龙龙的心，是吧？
10: 对。
6: 最质朴的心愿，讲述着最坚定的信念。家乡沈阳的劳动模范、退役军人和小学生聚在一起，用精心收集的200多件物品和照片，把金成龙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被金哥哥这个事迹比我背过所有的稿都认

0: 认真。
1: 把金哥哥的事迹讲给更多人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作为一个退休民警，我有责任有义务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金成龙的事迹，更多的人学习金成龙的事迹，特别要引导青少年去做当代金成龙式的雷锋传人。
3: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大连森林动物园，一起感受一下那里萌宠宝宝享受美味大餐的欢乐时光。虽然端午已过，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动物们还是对粽子情有独钟。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饲养员们也忙起来。这些粽子的馅料由新鲜水果和动物喜爱的食材做成。
4: 咱这个粽子里边有蔬菜，比如说彩椒，完了还有小茄子，还有那个水果，香蕉、火龙果，还有小柿子，还有那个干果，大枣，还有花生，这都是我们猩猩平时很喜欢吃的。
3: 闻到熟悉的水果香味后，黑猩猩迪诺和老七最快到达，迫不及待拆开粽叶寻找美食，抱着粽子细细品尝，模样憨态可掬。金丝猴馆里的水果粽子也制作完成，相比猩猩的大块头粽子，金丝猴的专属粽子更加小巧精致。
5: 我们金丝猴馆呢，主要是以水果和搭配一些干果来包进粽叶的，作为金丝猴的一个这个营养的补充，但是不会大量的给它，因为这个金丝猴是以树叶为主食的。
3: 金丝猴欢欢和大宝拿到特制粽子后爱不释手，一边品尝一边打包，十分惹人喜爱。为了方便大家观赏动物，大连森林动物园还推出了中高考考生的优惠活动。
6: 全国的2026届的中高考生带着他们的有效证件和身份证，可以享受30元每人的特惠价格来大连森林动物园游玩，一直持续到8月30日。
3: 近日，沈阳市人社局发布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生活补贴等人才政策过渡期说明，明确了新旧政策衔接标准、申报时间和办理范围。此外，今年6月1号之后新入职来沈阳符合条件的人才，全部按照新版星沈英才计划标准享受政策。目前各地区人社窗口已开放线下咨询受理。近日，大连海事局联合公安、海警、渔业部门开展夜间突击检查，采取海巡加陆查加空巡立体监管模式，查处游艇及35船艇违法行为，查获涉嫌违规出海、私自加装诱鱼灯游艇3艘，已移交属地海事部门立案处理。2026中华老字号辽宁主题系列活动县区行环人站近日在本溪环人满族自治县张悦公园举行，汇聚45家省内外商户展销本土老字号及各地特色好物，搭建全省老字号供应链对接、招商引资合作平台。近日，大连机场正式开通大连至南京至吉隆坡航线，新开通的新航线每日直飞1班，整体出行时间至少缩短2小时，为大连与马来西亚吉隆坡搭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双向通道。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7: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心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其他的就是调。

调料了，有糖，有盐，有五香粉，有芝麻粒儿，有油，有老抽，还有醋，另外呢还有土豆淀粉。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学。土豆去皮儿，把它切成丁，胡萝卜也是去皮切丁。现在我把土豆切丁，芸豆把它切成丁，最后一步切胡萝卜丁。接下来这些食材全部都要焯水，水稍微有点开，把土豆丁倒进去焯水。关火，把土豆丁盛出来。开火，水开了，把芸豆丁跟胡萝卜丁倒入水中焯水。把胡萝卜丁和芸豆丁捞出来，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儿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这蜂胶还有吗？
1: 啊，
2: 团购活动今儿还能继续吗？
0: 立冬，这个我知道啊，蜂胶还有呢，团购活动呢也能继续，不过数量可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蜂胶的团购活动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还有
0: 啊。
2: 那就不用问了，阮老师，是不是您昨天又给大家留的？
1: 是是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问现在还有多少啊？有多少给我留多少，全都留下来，留到今天再让大家报名。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出门了、出差了，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到节目，突然之间啊，活动有了吗？啊，没了啊，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他们错过了这回机会，然后呢，一个劲儿的找我，那我可招架不住。
2: 那您留了多少组啊？
1: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不好意思说，816组。
2: 哦，
0: 就剩816组了，
1: 我都全留下来了。
0: 哎呦，那就说最多也就816个名额了呗。
1: 啊，对。
0: 那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您是不是这816人当中的一员？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
2: 哎，阮老师。
1: 哎哎。

0: 看小秋
1: 啊，
0: 忙不过来了，好多人啊都想跟阮老师您通话
2: 啊。您什么意思？
0: 估计都是要报名订这个蜂胶的，要不然咱先接进来一位，
2: 他要是
0: 缓解缓解压力呗。
2: 对他忙不过来，那就让小秋哎接进来一位吧。
0: 嗯，
2: 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袁老师。
2: 哎，您好，听说您想跟我通话，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3: 哎呀，是啊，袁老师，我是着急报名啊。
2: 啊
3: 啊，跟您说，就前几天嘛，我不是去孩子那儿嘛，帮孩子搬家，收拾收拾屋子。
2: 嗯，
3: 这不没时间看您节目吗？
2: 嗯，
3: 哎，没想到您说您在这几天还做了那个蜂胶团购活动
2: 啊？对。
3: 啊，而且吧，你说对那个蜂胶含量啊还这么高，你说都达到那个9.02了。
2: 对呀、
3: 啊。啊，跟您说哈，就这个含量啊，除了您这市场上啊根本都没有卖的。啊，而且你说团购的价钱还这么低呢。
2: 嗯。
3: 这在市场上你说要卖498一盒的蜂胶哈，你说在您这才89一盒。
2: 嗯。
3: 啊，你说一盒那个一组六盒，你说才500多块钱。
2: 对。
3: 这不啊，这不瞒您说呀，就这点钱呐、啊，我女儿给我买双鞋都不够。啊啊，您说这多合适啊！
2: 是。
3: 所以啊，所以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看到活动啊，妈我就赶紧来报名。
2: 嗯。
3: 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呢，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
2: 嗯。
3: 妈呀，还不着急。晚了我都怕订不上呢，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2: 行行行，帮你订一组，您放心啊、哎，你也真是挺幸运。我就是吧，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您这种情况，出门啊有事儿啊，昨天不知道没报上名、今儿知道了，急得不得了，所以才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正好您今天赶上了，行了，您的名已经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咱是包邮。好的啊，再见。
3: 哎，哎，好嘞，再见，老师。哎、
2: 再见，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800多组啊，一转眼可就没有喽。
2: 嗯，
0: 800多组这也太少了。
4: 是啊，要不然阮老师您再跟厂家要一点。
0: 你看阮老师瞅我这眼神，
2: 你看，我可不去跟他要了
4: 啊！
2: 之前两天我都跟他们要了两次了，
4: 嗯
2: 啊，再一再二再三，这句话你们没听过、啊？
0: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2: 就是啊，那怎么还能再要呢？对不对？
0: 嗯，
2: 再说了，就算我想去要，人家厂家也不会给了，肯定的。
4: 哎呦，那今天真的就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
4: 嗯，
0: 不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乐观呢？你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它都有点长。
2: 嗯，
0: 就这800来组，
2: 嗯，
0: 一天的时间那可撑不下来。
2: 是，
0: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撑到咱们节目结束。
2: 是一天3万盒嘛？
0: 就按照前两天的报名速度，估计咱们这节目没结束呢，这蜂胶就被大家抢完了。
2: 嗯，
0: 你看看他吧。你看那小秋，这节目才开始多长时间呢？都忙成什么样了？
2: 嗯，
0: 哎，有好多人就是想跟阮老师通话，
4: 嗯，
0: 都怕得不到啊。
2: 哎，李东，
0: 嗯，
2: 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边看，他们确实忙够呛。要是这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
0: 嗯，
2: 那咱们就要不先接近一位，我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4: 接
2: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阮老师，哎呦，我是着急报名啊。
2: 嗯，
5: 您一共就留了800多组，这一人一组的话，你说。才800多个人，
2: 那是
5: 那全国这么多人看节目，你说这么多人报名，哎呦，我就怕自己报不上啊。
2: 是怕报不上啊，
5: 是
2: 怕抢不着这么好的蜂胶，对吧？
5: 啊，可不是咋的。
2: 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您现在跟我通上话了，那就保证您能报上名了。
5: 太好了，
2: 一组蜂胶啊，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一组
2: 啊，
5: 那不行不行啊，阮老师
2: 啊，
5: 那一组可不行，我要2组，我和老伴儿的，得一人一组啊。
2: 啊，
5: 我们得分开吃啊，自己
2: 还得分开吃，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5: 要不然混在一起，你说没两天就吃没了，你说，再说你说您这蜂胶才89一盒，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2: 啊，
5: 就我跟我老伴儿，你说一人一组也就才1000多呗。啊，再订2组，哎呀，我这退休金都够用，所以我就合计，您得帮我订2组啊。
2: 那行行行，您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自个儿

0: 600多组了，也就是600多个人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1: 不是，这也太快了，这转眼之间哈，这可就是200多组就被大家抢没了，
2: 是，
1: 就剩600多组了。
2: 你说能这快吗？
1: 动作够快的。
2: 你说打进电话来的人，2组的、3组的，这么个报名，订1组的现在很少了。刚才好像就是第一位朋友订了1组是吧？
1: 啊，对，
2: 我估计后头订1组的很少，毕竟呢，这次的蜂胶非常好，就那个总黄酮的含量，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能找到这么高的，能找到9.02的，我都没想到。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含量，我敢说，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药店也好，你在网上去找也好，你随便找，我估计你找不到含量这么高的。你们要是谁真能找到比我这个含量还高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下回啊马上联系那个厂家，再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还把价格给他打下来
0: 啊！我不得不打断你，就您这个含量已经是最高了
2: 啊！
0: 之前大家都去找过，我和立冬都试过吧？
1: 哎，对，
0: 哎，没个比你含量再高的了
2: 啊！
0: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着报名啊！你看那小秋，看他忙的，
2: 那今天小秋有点辛苦了啊！晚上我请他吃饭，还有这么多人要跟我们通电话，
0: 我们做媒，
2: 其实没你啥事儿，赶紧小秋再接一位朋友。朋友进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好。
2: 哎，你好。
3: 哎，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组了
2: 啊，
3: 那您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订1组啊。
2: 给爸妈订啊？
3: 啊，
2: 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1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3: 阮老师，这可不行啊。
2: 啊。
3: 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
2: 啊。
3: 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2: 是。
3: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就是总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总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那才89块钱一盒，那1组6盒才500多块钱，那1组省下来2454呢。
2: 哎，还算得挺对哈。
3: 对。啊，那2组，那你说省了那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
2: 嗯嗯
3: 啊，你说这多实惠呀。
2: 嗯嗯。
3: 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
2: 哎呀，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
4: 确实。
2: 行了，2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再见。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阮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啊，阮老师。
2: 再见，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的又是一位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1组六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1组就省了2400多块钱，真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2: 对，
0: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哎呦，刚子啊，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半个小时？啊，就这个时间，
0: 我说多了，
1: 你说多了，
0: 哎呦，
2: 我同意，
1: 没准哈，咱们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团购活动就因为这个没有蜂胶而被迫结束了。
0: 哎呀，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的蜂胶这么好呢？不仅总黄酮的含量高，而且还是双认证，这市面上都少见，反正我是没找到。
2: 别说你了，很多朋友都没找到，就我自己呀，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我才把它找到的。不过我当初啊，找到这个厂家的时候，我除了看中它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我再一个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双认证。
1: 啊，对，双认证
2: 啊，对，它这个盒子上面写的2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增强免疫力，现在谁不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你们不太了解的，就是抗氧化，那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吃了这款蜂胶之后，对自身的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自由基对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的攻击，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抵抗那些个该死的疾病。
1: 哎呀，要说阮老师啊，您为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啊，那真是太好了。这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这个急切的心情，您可能是不太清楚。
2: 又怎么了？
1: 看看小秋，
2: 我看到了，
1: 他都向您求助了。

0: 要不咱们帮他减轻点负担
1: 啊？行啊，嗯，可
0: 那就
1: 没办法，
0: 赶紧接进来吧，
1: 赶紧。这位朋友你好，
2: 啊，您好，罗老师您好，
1: 哎，
2: 我啊要报名已经三组蜂胶了，
1: 啊，
2: 我大姐一直在吃蜂胶，
1: 嗯，
2: 她说啊经常吃蜂胶对身体好，
1: 嗯，
2: 我看见她现在身体就是挺好的，但是。我姐姐买的那个蜂胶哎太贵了，
1: 太贵
2: 了，好几百块一盒啦。
1: 啊，
2: 不瞒您说啊，阮老师，我吃不起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呢。
1: 嗯、
2: 你也知道，现在哦，只要有一点点钱哦，就往那孩子身上花哎。
1: 对对对。
2: 不过哎，您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啊，可让我看见希望嘞。
1: 啊、
2: 那蜂胶哦，才89块一盒啦。
1: 对。
2: 一组哎，6盒。才500多块钱哎，
1: 嗯，
2: 还是含量高达9.02的，
1: 嗯，
2: 您也说了，含量越高越好，
1: 嗯，
2: 所以啊，我爱人哦，研究了，我们哦订3组，
1: 啊，
2: 经济方面呢，我们也能承受得起，
1: 啊，
2: 还给我们的身体啊加加油，
1: 嗯，
2: 您说是不是啊？挺好的事哎，
1: 是挺好的事儿，不过呢，嗯、你订3组啊。
2: 嗯
1: 我说句实话啊，
2: 啊，
1: 你要给我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
2: 嗯嗯，
1: 你留不出来，你就只能2组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2: 嗯，
1: 再见。
2: 好啊，好的好的，然后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团购价8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蜂胶，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4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要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上加难哦。哎、
0: 你说这个太对了，
1: 嗯，
0: 要是自个儿找
1: 啊，
0: 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1: 没错，
0: 阮老师，您最开始跟我说这蜂胶好的时候啊，我就自己去找过了。
1: 嗯，
0: 我相信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观众朋友。
1: 嗯，
0: 也都是自己找了很长的时间，那药店也去了，
1: 嗯，
0: 网上也找了，
1: 嗯，
0: 你像是这款总黄酮的含量这么高的，
1: 嗯，
0: 还是双认证的，
1: 没错，
0: 没有，
1: 嗯，
0: 我是没找着，
1: 那肯定，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希望啊，都发你那个微信发到那
0: 儿，啊，对对对对，
1: 就说
0: 让您帮着找，
1: 哎，让我去帮忙找，嗯，啊，不过李东啊。这款蜂胶除了总黄酮的含量高，还有一个双认证以外，这里边它添加了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很多市面上蜂胶它所不具备的。
0: 对，
1: 因为维生素 E 呢本身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在蜂胶里，咱们添加了这种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的成分，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款蜂胶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该有多好。好啊，
3: 嗯，关键他们还组合在一起了，
1: 是，
3: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
1: 没错，
3: 嗯，
1: 我一直用黄金搭档强强联合来形容这款蜂胶，
0: 嗯，
1: 因为这两种元素它放在一起以后，它能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叫1+1=2的。那么再有一个，就这款蜂胶，它是用黑蜂产的蜂胶作为原材料，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药店买的一般的那个蜂胶，
0: 嗯，
1: 那种感觉你自己吃了以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没错，所以大家都来抢啊，阮老师啊，
1: 嗯，
3: 现在这可没有剩几组了。
1: 嗯，
3: 但是大家报名的热情可不减呢，你看，嗯，
1: 啊，
3: 哎，又有人要给你通电话了。
1: 看来大家想要蜂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切。小秋，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袁老师啊，就那个蜂胶就剩下400组左右了吗？
1: 差不多，没准还不够。
4: 对啊，那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啊，我们呢就等着你的蜂胶呢。
1: 你们还5组？五个老哥们儿啊？
4: 对对对，是啊，我们是看您节目认识的，
1: 嗯，
4: 完事吧，吃了你很多你说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像那个辅酶 Q 十，鱼油等等，我们都吃没了，我感觉是身体吧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啊，这次那个蜂胶啊，我们也不能错过，
1: 嗯，
4: 关键是钱不贵，完事才89元一盒，
1: 嗯，
4: 一盒一组啊6盒才500多块钱，
1: 嗯，
4: 就是我们有退休金，
1: 嗯，
4: 完事都能吃得起，所以啊，袁老师啊，你一定帮我们都订上啊。
1: 我这插个话都插不上啊！行行行，帮你们几个老哥们儿们啊都订上。不过一会儿啊，你得把你们几个老哥们儿的电话号码，啊，不能留错了啊！哎，然后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呢，聊一聊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东西吃一吃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

0: 健康的状态，这样咱们就少得病。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1: 哎哎，
0: 好，再见。
1: 哎，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五组啊。
0: 是啊，
2: 还没报名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格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了。
3: 对呀，这次的团购啊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不光说这蜂胶的总黄酮的含量高，就那个价格，那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2: 是啊，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啊，阮老师硬生生的给大家讲到了89。
3: 对、啊，
0: 对，
3: 这一盒你一算剩多少？409块。
0: 嗯，
3: 一组呢2400多。
0: 嗯，
3: 刚才就有这朋友说了哈，订两组那省了一个月的工资出来了。
0: 是，
2: 大家都是会算账的哈。
0: 啊，
2: 这两天听好多人都说，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可能是。一些人呢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钱，也可能是一些人呢这一个星期啊家里买菜的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总结一句话，就是500多块钱呢大家都能够承受。
3: 没错。
0: 哎，这个你说对了。
3: 嗯，
0: 只要大家都能承受，我这回这事儿就没白做，是吧？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价500块钱真的做不了什么大事儿。
3: 嗯，
0: 你说你去一次菜市场，你买点菜吧，是吧？一天的菜钱也得个30-50的吧。
3: 嗯，
0: 还不能买特别贵的海鲜呐、肉啊什么的。
3: 可
0: 你买点肉，可就不是50了。
3: 对，
2: 那得180了。
0: 是，那这500块钱呢，可能，哎，你要买贵了，连一个礼拜都吃不到。买衣服呢，那就更是了。一件质量好点的衣服，或者是有点什么名气的、有牌子的那个衣服，怎么的也得在500-600以上，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那还不算你们家那俩孩子呢，是不是？你这俩孩子，你学费什么费什么费，衣服费、零食费，这多了去了。还有一些老同志，我们年纪大了，都有孙子孙女儿吧，外孙子外孙女儿吧，来了你不得掏两个给孩子，
3: 给点零花钱，
0: 是买个玩具、买个水果什么的。
3: 对，
0: 一个月下来，就不知道几个500就没了。
2: 那是，
0: 是吧？
3: 你要说这孩子这花钱哈，这都没法提了，
0: 没法提了。
3: 前两天
0: 啊，
3: 我儿子跟我要那个小车
0: 啊，
3: 什么车呢？说自个儿能开的那种啊，不是那神器吗？
0: 啊，
3: 那种小车
0: 啊，
3: 我一看，好家伙，将近1000了。我说什么我没给他买。太贵了，那个
0: 关键这500多块钱还不够大伙儿去一趟医院的呢。
3: 是，
0: 你说用这500多，你平时你多吃点对身体好的，减少去医院的次数，那看病的钱不就省下来很多了吗？
2: 对呀，
0: 那省的可不就是1000-2000了，有可能是上万了。
3: 哎，
2: 对，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0: 嗯，
2: 何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等着您这个通话呢，要不然咱剩下这点时间
0: 啊，
2: 抓紧时间报名吧，接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好，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啊。
0: 哎
4: 哎，你好。那个，咱这个蜂胶是不是快没有了？你赶快帮我订上两组，我和亲家一人一组。
0: 啊，你家一组，你亲家家一组，行，没问题，两组帮您订上啊，放心。
4: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哎，我亲家一直看你的节目，可学到了不少营养知识呢。哎，最近你说帮大家那个招蜂胶的，就是那个不是招蜂胶吗？俺亲家就给我说了。
0: 啊。
4: 那个你说那个这蜂胶肯定是差不了啊，是吧？那个到时候呢，亲家说也让我订上一组吃吃试试，说我的身体这个情况啊，吃蜂胶是最好了。关键就是说每次团购的价格都非常合适，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更便宜了。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才89呢。
0: 对
4: 啊，一组6盒，哎呀，才500多块钱，太合适了。要不是我亲家这两天这个有事没有时间，他就早早的就来报名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你亲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早就把你这份给带出来了。好吧，那现在您就是一方面帮自个儿报，一方面帮亲家报，行，没问题。您的两组蜂胶帮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跟您亲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吧？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是再坚持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就会。

0: 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快点再帮我订那个两组蜂胶呗。
1: 再订？你之前订过了那就不行喽。
2: 啊，不是，我是那个订过，我是那个第一天我自己订了一组，用我自己的名儿。
1: 啊，
2: 因为我之前没用过嘛，我就想先看看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
1: 啊，
2: 完现在送来了嘛，我看那盒子上写的，是写的那个提高免疫力，完抗氧化，还有维生素 E 啊，这些跟你说的都一样。
1: 啊，都一样。
2: 啊，所以我这次打电话吧，想再报一下名儿，完给我爸我妈，他俩一人订一组。
1: 啊。
2: 啊，主要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哈，也想让他们都吃一吃，给他们身体也加加油。
1: 嗯，你胆儿可真大呀！这要是今天没报上名，你可怎么办呢？啊？
2: 啊，不是那个，要是没报上名的话，那我就不吃了呗，把我这份给他俩。
1: 啊，一人三盒。
2: 啊，怎么我也得保证让我爸我妈吃的都是好的。
1: 嗯，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吧，心真细。
3: 是。
1: 行，啊，既然确定。我这个蜂胶是好东西了，那我这边就给您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吃一吃，这个给身体的帮助啊是相当大了。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2: 嗯，行，那谢谢阮老师啊。
1: 哎，好，再见。
0: 嗯，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上名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1: 哎，
4: 我听刚子说呀，就剩100多组了，那你赶紧帮我订个10组啊，
3: 有
1: 10组，这个肯定不行，这太多了啊，
3: 对，
1: 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您有10个人的信息吗？
4: 哎，我真有，我都准备好10个人的信息了，我都写好了，你听我说啊，我给我爸妈一人一组，给我岳丈岳母一人一组。我娘娘家啊，就是我大姑家
1: 啊，
4: 还有我这小舅一组，我小叔家一组，我哥哥家一组，我姐姐家一组，啊，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婆也吃一吃，正好10组。
1: 我这都没算明白，我这算的都10几组了，
0: 感觉像他们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包圆的感觉。
1: 对对对，哎呦，我说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报名可真有意思，沾亲带故的亲戚全都帮忙一块儿订啊！
4: 啊，对，我是他们的代表，
1: 啊，
4: 他们呢就是怕订不上名
1: 啊，
4: 所以说呢才让我来的
1: 啊，
4: 毕竟呢您找的这个蜂胶啊真的是特别好，
1: 啊，
4: 而且它的黄酮含量啊太高了，
1: 确实
4: 比我在药店买的还高，达到了9.02，有双重认证，关键是这个价格呢也真的很优惠。一组才500多块，10组才5000多块，我算了一算，我们这个能省个2万多块钱下来，多合适啊！所以呢，阮老师一定把我们订上，好不好？
1: 哎呀，我发现你这是把什么爸妈呀、亲戚啊，全都想到了。行了，有这么多信息，我也没啥说了，就给你订吧。啊，再见了。
4: 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
1: 是，
0: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
1: 啊，
0: 这一组给他省了2400多，10组是真的省了24000多呀，
1: 确实
0: 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那高含量蜂胶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